0: 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心跳》啊，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我刚刚又有一位夹心饼干梁燕加入到了我们的夹心饼干群，
1: 太棒了，
0: 帮我们完成 KPI，
1: 谢谢，
0: 谢谢你们，真的
1: 拥有这样的一只狗，要如何获得？
0: 无敌小蒜头也加入到了我们的群里面来，他说 KPI 加一。
1: 无敌小蒜头，我们现在是有东台什么小蒜头是吗？
0: 我们有
1: 东台小旋，
0: 东星小蒜头吧？
1: 东星小旋风，
0: 小旋风，那无敌小蒜头我就不知道是谁了耶。
1: 哎，我也不知道了。兄弟，
0: 有可能哦。啊，哎，对啊，我们还真之前有一个无敌小蒜头，他也叫无敌小蒜头，
1: 这莫大的缘分。
0: 会不会是无敌小蒜头的两个微信同时加进来了？好了，那时间到了8:25啊。那个苏文森说一会儿想听你最珍贵，那我们8:30以后的第一首歌，我们就给苏文森放你最珍贵哈。好，八点半以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0: 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5: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6: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7: 勇夺团体前三。
5: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6: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5: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6: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5: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6: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5: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6: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5: 江苏银行、
6: 南京银行、
5: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6: 华夏基金、
5: 南方基金、
6: 嘉实基金、
5: 国泰基金、
6: 工银瑞信基金、
5: 景顺长城基金、
6: 中银基金、
5: 银华基金、
6: 大成基金、
5: 新源基金、
6: 国投瑞银基金、
5: 东方基金、
6: 红利基金，
5: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6: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5: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8: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和高慧君的《你最珍贵》，特别送给孙孙。
1: 哎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A0 Mr. Q。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有两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一种呢是加我们的夹心饼干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成为实打实的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
0: 啊，搜索一下微信，搜索一下刘。

0: 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我们要再次啊感谢一下刚刚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圈的甜牙仔仔，
1: 欢迎欢迎，感谢感谢，今天啊、就是大家非常的热情，
0: 对他们都是说听到主持人讲说要完成 KPI 加微信我们就来加了，
1: 是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还有人加吗？
1: 还有人啊，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0: 对，你们再加一下，
1: 我们许个愿。哎呦，真的比较感谢大家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听节目，
0: 对对对，
1: 就是静静的听，然后每天呢，聊聊天啊，给点情绪价值就可以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加群。I 人嘛，有些是 I 人。
0: 你这样子嘛，如果你不想在群里面发言，你可以把群就是消息屏蔽一下嘛。
1: 对。
0: 哪天你想说话，正好你有时间看到群里面聊的话题，你觉得有兴趣，你就参与一下嘛。
1: 对，其实也不是说24小时非要全部在线呢、
0: 对呀、
1: 虽然我们讲到的这些，你看啊，我们的非常有实力的、有时间的、有实力摸鱼的，我意思是啊。有实力摸鱼，
0: 南通宋慧乔，
1: 南通宋慧乔，孙孙，晴空万里小姐姐、等等这些呢，他们会经常出现，只是说他们会经常出现啊，还有很多的像 Gifty 小姐姐，
0: 她现在也会出现，
1: 对，也经常会出现一下哈，就是有经常出现的乐趣，你也有潜水的乐趣，都可以，
0: 都可以啦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6。LIUJIA100586、进来就是一家人，大家帮助大家，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
1: 对，然后不想摸鱼或者工作比较忙的话呢，你也可以去那个
0: 先忙工作。那毕竟是糊口的一个那个，对吧？
1: 对，
0: 途径。
1: 是是是，
0: 空的时候啊，比如午休啦，晚上睡觉之前没啥事儿啦，到群里面来看一下，我们互相聊一聊。
1: 对，
0: 分享一下心情。
1: 是的，
0: 很不错的，人是需要有一个窗口可以给自己疏解情绪的。
1: 没错啦，对，或许有一天。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0: 4008669515，4008669515。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7: 全球政商领袖齐聚夏季达沃斯论坛，共议规模化创新。
8: 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7: 全球灯塔工厂新增16家，半数来自中国，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9: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And so,
7: 灯塔工厂，中国点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哪些。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

0: 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
1: 嗯。
0: 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
1: 嗯
0: 啊，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嗯，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 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啊，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率，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嗯，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0: 嗯，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啊，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

0: 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哎，那说明我们国家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啊，那我刚才讲，中国的曼哈顿工厂已经是美国的三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嗯，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2: 嗯，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呢、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 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 87%。 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团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0: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 强大的一个效果。这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经过这种长期的，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这个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刚讲，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刚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会儿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就渗入到各个产业，倒是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0: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

0: 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啊，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啊，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啊，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这名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

0: 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4: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3: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6: 对不起，
2: 不怕，
7: 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3: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0: 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国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2: 开局良好，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
13: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1.21，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左右。
12: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经历智慧升仓。
14: 提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
13: 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
12: 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那么今年的夏粮市场行情如何？让农民朋友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科技加服务如何保驾护航？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对于保障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到夏粮的收购现场来看一看今年农户卖粮的场景。
1: 在河北邢台市百乡县一家粮食企业的收购现场，十几辆满载新麦的卡车有序排队依次待检。种粮大户赵立强办理了一张粮食收购一卡通，从自动签样到容重、水分、杂质等指标化验完成，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粮食入库后，收粮款很快就打入他的账户，粮出手，钱到手，赵立强的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2: 我种了900亩地，这回拿120吨小麦。
1: 截至目前，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的特点。
3: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记者在一线观察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那么在农民朋友目前售粮和仓储的环节，我想江南先来给我们讲一讲，有哪些新的科技都在应用了。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应用到我们的收储啊和销售的环节，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粮食收储环节来讲，也是逐渐的有科技范儿了。因为科技的赋能呢，使得整个的效率呢也有提升。比如说呢，我们在收储销售这个环节，农民售粮的时候呢，它本身我们以前都是一些人呐、要跑来跑去啊，各个点儿啊要登记啊，要去销售啊，还要进行检测呀等等。那么现在呢，整个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有一卡通，那么农民通过一卡通呢，他就能够在各个环节都从一卡通就能知道这些知识，那么这些信息，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环节呢就节省了他的时间，大大的提高了他的效率。那第二个呢是在收储这个环节，因为收储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粮仓它的这个水平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很多的地方呢都建了这种新的粮仓，智能化的、绿色化的一些粮仓，那么这些粮仓呢也体现了很多的一个科技赋能，比如说呢它的这个温控啊、光控啊这种智能控制的系统，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它通过数字技术以后装了很多的温度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它都能够有效地反映出来现在我们这个粮食储备的一些环境变化，那么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通过一些预警反映出它的风险，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智能的调控。那再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通过打氮气，那么这个氮气呢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气体哈，那么它通过打氮气呢能够使我们的很多粮食呢能够就能够避免它这个水呀、潮啊、虫啊、鼠啊，那么这些氮气它降低了一个氧气的浓度，那么这些虫啊、鼠啊可能就死了或者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说那个通过打氮气呢也是有效的进行了一些病虫害的一些控制。那么再有呢，我们现在呢还可以通过一些绿色防控的技术，因为呢我们希望这个粮食它不能够发霉、不能够变质，所以呢我们要有绿色的技术去防控它，我们不能说打农药、打化学制剂，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粮食这不安全了，口感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每个地方呢它气候条件

0: 条件不一样，我们采取不同的一些绿色防控技术，实行一区一测，所以呢就使得我们的这损耗率呢能够下降。那么通过这些好的技术呢，也一方面提升了我们整个储粮售粮的一些便捷性，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大国粮仓的这种智能化绿色化的一些水平。
1: 对，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些，在目前我们全国夏粮收购旺季开启的这个过程中，是我们发生到的一些新的变化。那我们也知道今年的夏粮收购应该说小麦的旺季收购量在1亿吨左右，这一体量呢应该在全年的粮食收购大盘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您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啊。那么随着今年这个夏粮收获哈，应该说已经接入尾声了，那么我们的夏粮收购就开始进入旺季了。那么一般我们的夏粮收购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五月的下旬一直到9月底这一段时间，那么主要品种呢就是小麦这个品种。那么今年呢，我们预计小麦的收购量呢大概是1亿吨左右，那么小麦产量呢一般是1.4亿吨左右，也就是说收购量会占到产量的70%。那今年这个夏粮的收购呢，应该说是全年粮食收购的一个揭幕战，地位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年夏粮的收购量占到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4，因为后面还有秋粮。那么秋粮有两个品种，是我们的水稻和玉米这两个品种。那么这两个品种它的收购量呢占到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3。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今年的夏粮收购应该说形势是还是不错的，哎，应该说基本上收了3000多万吨了。那么基本上呢，可以说一个是总体开局比较良好，进展也比较顺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呢，哎，购销两旺，很多主体，包括储备的企业呀，包括加工的企业，包括贸易的企业，那么都加入进来了，那么也非常的积极的入市。那再有呢，价格也比较稳定。我们今年的小麦最低收购价呢是每斤1.19元，而现在的市场价格平均呢大概是1.21元，也就是说比我们的最低收购价还要高一些。哎，这就体现了我们市场机制的这个主导作用。再有一些优质优价，我们希望好的品种的小麦，好的质量的小麦能够卖到好的价格。那么今年呢，现在感觉好品质的小麦能比普通小麦大概1斤能贵1毛钱，所以我们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粮好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些一些好的这些作用以后呢，我们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应该说粮食的形势呢还是不错的，收购形势不错，也保障了我们粮食能够颗粒归仓，也保障了农民能有一定的收益。
1: 对，我们也是注意到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说，今年这个夏粮旺季收购是开局良好的，而且呈现了一种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特征。这方面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开秤收购忙哈，结构优，预期稳。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夏粮收购其实是稳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麦它其实不光是这个现货市场的主要商品，然后它也是远期交易市场的主要商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期货市场，它对大宗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小麦这样的一个品种，它丰产的时候，然后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期货市场上，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这个正式的数据出来之前，那么它的量多或者是少，实际上都会引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价格波动。那么这个其实是也是总体宏观上比较关注和担心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夏粮的收购工作圆满完成，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稳定的局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意义能够落实落地的形成，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相关部门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因为他们通过多元的渠道去筹措这个资金，然后夯实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兜牢了整个的这个兜住了底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跟我们的市场机制设计有关系。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收购不仅仅是有这个国资国企的参与，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粮食的加工企业，然后粮食的这个包括饲料企业呀，包括上下游的一些企业，然后整个的丰富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都加入到这个收购工作中来。我们看到丰产的情况下，然后粮食的这个整个的活跃度和流动性很高，然后它很快就消化完了，所以我们看到价格也是就是1.25元，然后那么比这个就是国家兜底的这个1.19元是要高一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我们看到里面还有一个亮点，那么就是优质优价。优质优价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名词叫专用小麦，是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原来我们没有发现小麦其实有分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小麦其实会分级，分这个蛋白质含量也有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高筋中筋 丁还有弱金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分级下，我们看到更优质的，那么营养含量更高的，口感更好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这个表里边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粮食，它就能卖到一个更好的价格。

0: 通过价格会给到农民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样的话会通过价格机制去调整农民在来年的时候他也愿意种这样的一个专用小麦，从而能够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这个种植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这样的一个收购的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局面，其实为我们全年包括物价包括民生都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嗯，没错。那麦子收完了，接下来怎么存就成为了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而怎么存绝对是一个技术活。记者在粮食主产区山东就看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的粮库，我们的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我们去看一看。
2: 车轮伴着麦香，记者搭乘农民单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在粮食质检区，单明海刷了刷身份证，几秒钟后，一张智能 IC 卡通就从机器吐了出来。凭借这张数字通行证，第一道程序随即开启，智能签样。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三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2: 新收获的小麦想在粮库安家落户，还得经过容重、水分、杂质等多项关键指标严格考核。而在现代化的智慧粮库，把关靠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谷物智能检测系统。
4: 屏幕上的图片是在我检测小麦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小麦的图像信息，它就像咱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 X 光片是一样的。
2: 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如今记者现场掐表一试，智能检测5到8分钟搞定，检验合格，绿灯亮起。这30多吨整车粮告别质检区，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驶向指定的卸粮泊位，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5: 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地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5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
2: 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新增仓容14万吨。目前，菏泽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已实现全覆盖，大国粮仓的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
6: 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国粮仓升仓全过程。我们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全力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可感知的智慧粮库。如今呢，每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进入智能仓住上好房子。
1: 我们看到了在储粮一线，数字融合、科技赋能给整个产业带来的积极的变化。金春，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的科技加持之下，为我们整个夏粮收购的这样一个高效有保障的运行都提供了哪些支撑？
0: 我们看到数字融合是全链条在保障，那么它在源头护粮，然后阳光收粮，然后智能护航，整体的这个链条上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源头护粮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夏粮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雨水非常多的季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智能设备引入之后，然后对于天气这个方面的观察，还有天气这个方面的动态的变化，然后相关部门都能够直接通知到农民个人，是吧？或者说通知到这个我们市场的主体，那么告诉他这个天气即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一对一的或者手把手的去指导，然后你的这个收粮可以怎么样去收，然后保证去颗粒归仓。那么中间我们看到阳光收粮这一部分就更加突出。其实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其实农业这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升级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而且在收粮这个方面，其实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个基础设施升级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原来依靠人工的，或者说让农民可能心里觉得不太公平的这些这个方面，然后都升级了，然后它在这个整个的收粮的过程中也提升了效率，提升了大约1/5。那么收粮的时候不仅是这样，而且整个的服务还有这个

0: 整体性的提升。我们现在这个收粮叫预约收粮，就是预约这个，我们看到在调研里面也看到
1: 线上
0: 非常的鲜活，对、
1: 嗯、
0: 啊，那么线上你也可以预约、
1: 嗯、
0: 那么线下你也可以预约、
1: 嗯、
0: 然后线上呢不光是这个农民可以预约，而且呢这个主体啊，包括这个机构农场主，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经纪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符合资质的，那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在线上提交或者是到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送过去，是吧？然后你也可以，然后也可以约他们上门过来取。那么解决了很多这个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这个路远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粮食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整体是这个标准化处理的。那么标准化、专业化、透明化，然后其实让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说，不仅保障了这个价格，那么整体呢，我们看到收了之后，包括这个这个整个到最后农民的结算，其实都是这个智能系统在一体化护航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进行检测之后，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就是入仓之后，那么农民就可以在他的账户上，预留账户上就直接可以收到结算账款。所以这样的。

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眼下我们看到，在多地的收购一线，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流程、智能化设备，严守质量，让颗粒归仓之路更顺畅、更安心。政策有力，服务上新，科技赋能，我们有信心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待会。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候一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

0: 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0: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0: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0: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0: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0: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0: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0: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0: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0: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0: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0: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0: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听众朋友，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最近呢，雨水比较多啊，病虫害滋生风险较大。我省农技人员夏田啊，指导做好水稻施肥、除草和防虫等田间管理工作。眼下盱眙黄桃开始集中成熟了，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迅速送达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泰州市海陵区依托本地科研团队，创新推出了中华绒螯蟹与克氏圆螯虾生态轮养技术。这个模式呢，亩产值能达到3.2万元。夏天去哪玩比较好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玩水的好地方啊，就是高邮有个慢溪溪宿营宿溪营地啊，叫慢溪溪宿溪营地啊，这个好像应该是今年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营地啊，它叫开浪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喜欢玩水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咱们的小朋友们啊，大家不妨可以到高淳慢溪溪营地去玩一玩。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入梅以来，我省各地持续出现了阴雨、强降水天气，田间湿度偏高，设施大棚积水，作物沾泥，以及病虫害滋生风险较大。各地抢抓雨停间隙，开展大棚雨后管护，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水稻施肥、除草、防虫等田间管理，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稳产增收。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2: 走进滨海县通榆镇首根家庭农场果蔬大棚基地，田间一派繁忙管护景象，种植户分工协作，抓紧晴好时段，有序开展通风降湿、清园整治、病害防控等作业，多措并举促进果蔬恢复长势。
3: 果蔬这块我们现在目前在打理枝条，然后把不要的枝条全部给清理掉，然后通风。
2: 针对雨后大棚及积水的问题，农场第一时间疏通棚内外排水沟渠，清理沟渠内淤泥杂草等堵塞物，彻底排除棚内田间积水，杜绝积水沤根现象，有效改善土壤透气条件，为作物根系生长保驾护航。
3: 我们过几天不是有台风嘛，然后我们就在大棚里面通风这块还有就排水这块，我们安排了工作人员把那个大棚与大棚之间的沟啊给它清理一下，还有没必要的棚子呢就把那个薄膜纸啊给它卸掉，这样降低成本。
2: 记者来到响水县小尖镇玉顺居种植大户张敏的水稻田，绿油油的水稻秧苗长势喜人，农技专家正穿梭在水田中仔细查看秧苗返青状态，为种植户详细讲解控水标准、施肥用量。
4: 目前我们稷沙秧水稻已全部在它结束第一次返青肥已经全部施完。
2: 农技专家提醒，梅雨季水稻田块已出现缺苗倒苗、肥料流失、浆苗不发，种植户要密切关注梅雨期间天气变化，围绕促返青、稳控水、巧追肥、促分孽、防病虫，切实加强田间管理，全方位保障秧苗健壮旺盛。
5: 当前田间管理要抓好四个方面，及时排水入苗，捕苗扣在未受涝害的田中，选取分孽旺盛的植株进行分株补缺，对降雨频繁导致肥料流失较多的田块，视苗情及时补施肥料，保障养分供应。
0: 眼下呢，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在新种植技术、新销售方式等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瓜果产业成为了助力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邳州去看看那里瓜果飘香的好风光。
6: 走进邳州市八路镇八路村耀雨农场，连片的桃林郁郁葱葱，红润饱满的鲜桃挂满枝头。市民陈大鹏正带着家人挑选桃子，他说每年这个时节都会专程来采购。
7: 这边桃子品种也都很多，口感也都蛮好，然后有甜的有脆的，带回家给老人小孩吃。
6: 耀宇农场种植面积60余亩，共培育了16个桃类品种。这些桃子错峰种植，分批成熟，首批鲜果已于6月初上市。此后每半个月便有一个新品种接续成熟，供应周期可持续到10月份。
8: 产量目前一亩地反正4-5千斤吧，收益的话去了开支反正四五千块钱一亩地吧。
6: 眼下邳州市邳城镇城西村特色种植基地的中晚熟油桃也迎来采收旺季，村民们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该基地与多家大型商超签订采购合同，保障了基础销路，同时邀请网红主播走进果园直播带货，通过电商物流直发将新鲜油桃销往全国各地。
9: 今年品种是种油自豪，糖分高，耐运输，它硬度好，这桃做果率还行，亩产8000来斤，确定收入一亩地16000块钱呢。
6: 传统农业稳产出，特色农业提效益。在邳州市赵墩镇顾子村，通过村集体经营加科学轮作模式发展的设施果蔬大棚，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最大潜能。当下大棚里的西瓜油量饱满，黏玉米长势粗壮，辣椒清脆欲滴，各类果蔬陆续成熟，市场销路持续走俏。
10: 15个棚，一年能够种植3季，每一年增加大概15万元左右的这个集体收入。
6: 依托农家肥培育和科学种植管理，顾子村的果蔬品质受到市场认可，而种植管理采收过程中需要不少人力，这也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务工的机会。
11: 我在这干活的离家近，我离都管理下了，收益是可以的。
6: 近年来，邳州市持续深化一村一品布局，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与电商助力，推动特色果蔬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让丰收成果切实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0: 邳州果然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听了以后都觉得垂涎欲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盱眙，盱眙这里的黄桃也熟了。那盱眙离南京非常近，所以呢他们呢是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迅速把黄桃送到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好，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盱眙黄桃目前的一个种植和销售情况。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是来自我们江苏淮安盱眙的黄桃，
1: 在南京的一家电商公司，来自盱眙县桂武镇水冲岗村的新鲜黄桃正摆在直播间 C 位，一经上架便吸引了

0: 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下单。
1: 开播到现在呢，应该已经不算试播，我们正式直播的话应该有3天。然后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一场直播大概能够销售将近1000斤的这个黄桃。
0: 短短3天时间，近3000斤应季黄桃就从盱眙果园直达消费者手中，既有效缓解了鲜果集中上市的销售压力，也让城市居民第一时间尝到最新鲜的山野风味。
1: 这个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也越来越注意自己就是日常饮食的一些食品安全、食品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在看到盱眙这边，无论是产品的品质还是它的口味，都是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信心的一个项目。
0: 除了黄桃销量持续攀升，依托盱眙龙虾的百亿产业势能和成熟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从龙虾调料包、生态草鸡蛋到应季黄桃，越来越多带有盱眙标签的特色好物正走进千家万户。在南京江北新区沿江街道启新社区，不少居民已成为盱眙农特产品的忠实拥趸。
2: 那盱眙的话呢，本身就盛产龙虾，那么龙虾节也很有名，那我们想尝到正宗的这个盱眙龙虾的口味，那我们就会很多居民就会选择买这种龙虾的调料包。还有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居民呢就比较注重健康嘛，那么他会喜欢买像这边的这种炒鸡蛋。
0: 从应季上市的黄桃到常年热销的龙虾调料、生态农品，在省委处盱眙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助力下，盱眙正将季节性鲜果的热度转化为长效的产业动能。依托当地成熟的客货油融合配送网络和规范化的助农体系，越来越多农户不再担心好货卖不出好价，城市居民也能随时买到来自田间地头的放心好物。
3: 好，接下来我们再到泰州来看一看他们的科研成果。泰州市海陵区依托本地科研团队，创新推出了中华绒螯蟹与克氏圆螯虾生态轮养技术。利用这两类水产的错季生长特性，五月前集中暂养河蟹，空塘呢养殖小龙虾。小龙虾受浸之后就移栽水草，再移入河蟹，实现了两季丰收互不干扰。这个模式呢，亩产值可达3.2万元，较传统的单养模式亩产值能够增加1.4万元。目前呢，已在泰州周边地区呢来进行推广，超过10000亩，累计带动养殖户增收超过1.5亿元。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技术。
4: 上午7点，记者在九龙镇张坝社区生态养殖塘口看到，随着工人熟练拉起地龙网，一只只青红鲜亮的小龙虾破水而出。距离螃蟹上市还有约2个月时间，这批抢先上市的小龙虾为塘口带来了可观的前期收益。据介绍，螃蟹加小龙虾生态混养模式是精准利用水产养殖的时间差与水体空间差，实现科学种养、高效产出。每年春季优先投放优质蟹种，待蟹种适应塘口水质环境，塘内水草生长繁茂后，在适时投放小龙虾虾苗，循序渐进构建良性养殖生态。
5: 这个小龙虾属于啊结扎型的，能在池塘中的这个牵牛、黑牛和结扎，有效改善了直播的水的。而螃蟹呢，才能控制小龙虾的过度发展，两者形成了有效的互补。
4: 生态互补的养殖模式，叠加稳定长效的收益，让养殖户切实尝到了甜头。按照养殖周期，小龙虾从6月起陆续起捕上市，销售周期可持续至9月，完美衔接螃蟹成熟销售旺季。这一模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单养模式的局限，实现了一塘水体一年双收，让塘口土地、养殖人工等资源得到最大化盘活利用，养殖效益大幅提升。
5: 螃蟹好的时候，小龙虾没毛，也能真实两道鲜球。
3: 就是螃蟹和虾进行轮养，先养虾，虾卖完之后呢，开始继续再养蟹，这样的话呢，一亩地的亩产能达到3.2万元。
6: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深奇下乡去。
3: 大家都在问啊，说这个暑假带娃去哪玩呢？那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近郊的好去处啊，就是高淳的曼西系这样一个营地。

0: 了。这个营地呢就在高淳区固城湖水漫城内，它依托林间的原生水系来打造的。这个溪道呢全部都被树荫给覆盖了。所以呢你想上面是树荫，下面就是溪水，哇，那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一点都不热。这是南京地区少有的适配全年龄段的都市清水游玩地，好，赶紧推荐给您，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走进漫溪溪溯溪营地，水雾缭绕，荷香四溢。作为水漫城今年暑期推出的重磅升级项目，该清水空间趣味景观节点错落分布，搭配林下遮阳与雾森系统，大幅提升了游玩的舒适度。孩子们可以在浅水区安全嬉戏，家长们也能在溪水中支起桌子休闲纳凉。林间桌游区、临水烧烤木屋、林下吊床、咖啡补给站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一站式满足亲子遛娃、朋友聚会、公司团建等多元需求。水枪大战、水上桌游、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四大互动项目同步上线。
2: 饮料，然后这个小玩具，然后还有这些那个冒险冰冰，好玩，太想玩，就是把奖品拿出来，这个兴奋的时候嘛，就很开心。
3: 这边玩水的地方特别好，对，然后你看这边准备了好多给小朋友专门玩的地方，特别适合夏天带小朋友来一起玩。
1: 除了丰富的清水项目，漫溪溪溯溪营地还联动夏日好合适特色市集、精酿啤酒、风味小吃一应俱全。
4: 刚刚那边有钓虾子吧？这边是捕鱼，还有戏水，然后还发了那个龙虾也送了吧？还有啤酒，小朋友很开心，还让我换了泳衣带他过来，很好玩。
3: 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忙嘛，小时候放暑假出来一起玩玩，说吧也是亲近于自然嘛。包括钓龙虾了，包括在溪边打水枪都挺好的。
1: 为更好服务市民游客，漫溪溪溯溪营地还增设了夏日好合适，数十家特色市集摊位一字排开，精酿啤酒、小龙虾、冰饮、炸串，各式风味小吃让人应接不暇。我们唱歌吧，户外音乐舞台也不间断邀请知名乐队轮番登台互动。这个夏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到高淳水漫城，在荷花清香与清凉溪水中过一段虾意满满的慢生活。
0: 听起来都觉得特别好玩啊，小朋友肯定非常喜欢，什么水枪大战喽，摸鱼摸虾喽，还有呢凿冰寻宝、水上桌游啊、漂流船、桨板，哇，这小孩太喜欢了。然后还有什么烧烤啊、吊床啊、咖啡呀、皮皮虾呀、啤酒是畅饮、龙虾餐，哇，听了之后我相信很多的年轻的父母都一整个爱上了，大家不妨可以赶快在手机上搜一下漫溪溪，快慢的慢，溪呢就是女字旁加喜欢的喜，溪呢就是溪水的溪，漫溪溪啊，赶快搜一下，看了之后你更想去玩了。
5: 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6: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好，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农业品牌秀。泰兴的江沙蟹，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这是我们江苏泰兴的特色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呢依托长江的沙来养殖啊，还有呢高沙土微流水循环养殖，连续多年斩获了全国河蟹大赛的金奖，是当地知名的富民特色水产。那么近年来，泰兴是通过多种形式来擦亮泰兴江沙蟹品牌，使之成为江苏大闸蟹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泰兴市江源农牧有限公司迎来产销旺季，该公司不仅生产螃蟹系列产品，还生产捞汁白虾招牌。

0: 带鱼。如今，这些产品已走进河马、先生、小象等高端商超。
1: 我们采用都是本地鲜活的，比如说小龙虾啊、鲫尾虾，还有那个叫我们自己公司的江沙蟹，这些优质的原材料，叫粗长合格证，从源头就解决了一些问题，控制了质量。
0: 赎罪蟹、香辣蟹、蟹粉、蟹黄油等深加工产品是江源农牧的拳头品类，每年消化江沙蟹数百吨，仅深加工产值就超4000万元，占公司加工总产值的60%左右。
1: 那原料这个是成本大概一只在10块钱左右，经过我们的加工呢，它这个叫利润率可以提升65%左右。
0: 2020年，泰兴市江沙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打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发展瓶颈，泰兴通过邀请网红直播、赴室外参展等模式，持续擦亮品牌知名度，同时兴建蟹庄、垂钓基地，以景引客，以蟹留人，推动养殖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2: 在我的身后啊，便是上千亩水塘环绕而建的江源蟹庄，这里呢也是我市江沙蟹文化的展示窗口。眼下肥美鲜嫩的六月黄已经正式上市了，成为许多食客舌尖上的心头号。
0: 作为斩获全国河蟹大赛金奖的特色品牌展示基地，江源蟹庄不仅可供游客品鉴优质江沙蟹，还能让大众全方位了解江沙蟹从育苗、养殖到加工上桌的全过程，
2: 让大家可以通过我去钓蟹啊，或者说我自己去拆蟹啊，去了解到泰兴的江沙蟹是如何生长的，它又是如何变成一份又一份的制品的。那他在这里有了这样深度的体验和了解之后，他再去品尝完我们的泰兴江沙蟹，他有了更深的接触。
0: 目前泰兴市江沙蟹养殖产业初具规模，拥有养殖塘口3.2万亩，在册养殖户400多户。泰兴市表示，将持续放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优势，带动广大养殖户增收致富。
3: 通过这边旅游这个带动啊，也是对我们这个江沙蟹这个品种啊，这个知名度的一个推广，这呢对我们泰兴所有的养殖户来说，它都是一种潜在的一种好处。
4: 好，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泰兴的江沙蟹啊，江沙蟹它呢其实品种呢它是大家都一样啊，就是和我们的湖蟹啊、河蟹品种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华绒螯蟹，但是呢养殖环境不一样，它是在长江水系当中来进行养殖的。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对于水产品来说，水质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首先它是长江活水，而且呢它是这个通南的高沙土塘口，有微流水循环，潮起潮落会带动螃蟹不停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螃蟹呢它的运动量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沙土摩擦它就会把这个蟹的表皮的淤泥给去掉，所以江沙蟹呢抓在手上它是非常干净。院子里就有一个盆栽荷花啊，真的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啊！我小时候就一直看到这个荷花在那儿，种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缸里，对，种在大缸里面，有两株啊。我小时候记得还会把那个荷花叶子摘下来戴在头上，或者是把它放在那个水龙头下面冲，觉得很好玩。那个水珠为什么会顺着那个荷叶就滚下来了呢？我觉得太有趣了啊！所以这样的盆栽荷花种在家里的院子里，真的太美了。而且荷花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打理的。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树洋它是花木之乡嘛，所以一坨花木之乡啊，搞这样一个盆栽荷花的确很有它的这个市场啊。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问问大家说你们会不会做一些饺子呀、面条之类的啊？有听众朋友说啊，会呀、啊，像这个黑与白在思考，他就喜欢包饺子。漫步人生说啊，什么猪肉馅儿啊、素馅儿、韭菜馅儿、蘑菇馅儿啥的，我都喜欢啊。好，那我知道多才多艺的你们啊，这个心灵这个手巧啊，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品尝到。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的健康我做主，
6: 我的健康我做主，
7: 我的健康我做主。
8: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

0: 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1: 大家好，我是小琪。每年暑假都是青少年视力变化的关键节点，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在校期间视力状态相对稳定，可短短一两个月的假期过后呢，孩子视力断崖式下滑，新增近视、度数暴涨等问题屡见不鲜。暑假为何成为近视高发期？孩子视力下降后是否还有挽回的机会？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眼科专家的意见。在淮安市妇幼保健院眼科门诊，记者看到不少孩子正在排队接受视力检查。医生介绍，暑期是青少年视力下降的高峰期，主要原因有三个过渡。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林小飞：
2: 一个呢，过度的近距离使用，像暑期做作业或者看动画片，包括呢玩一些积木等等，这些呢可能都是长时间在盯住一些近距离的物品，这样呢是不利于我们孩子呢去充分的进行一个眼球调节的。另外呢就是可能会过度的去使用一些电子产品，另外呢就是过度的宅家。其实天热了，孩子呢可能出门的意愿会明显的减少，对于一些自然光如果刺激减少的时候，是不利于我们眼球的多巴胺分泌的。所以这三者互相进行叠加之后呢，其实就导致我们近视的问题可能会出现更加加重的这种风险。
1: 在眼科专家看来，暑假不仅是青少年视力波动的分水岭，更是近视度数加深的高危时期。用眼模式改变、户外活动不足、不良用眼习惯放大，三大因素共同造成孩子视力快速下降。但是专家也解释说，家长对此无需过度焦虑，暑期其实也是青少年视力修护的黄金窗口期，不同类型的视力问题干预效果截然不同。徐州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孙丽：
3: 首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昼夜颠倒，不要熬夜刷视频打游戏，尽量在晚上十点前入睡。其次，每天坚持户外活动不少于两小时，跑步、打球、骑行、散步等活动。三，严控电子产品的使用，每日累计不超过一小时，单次不超过15分钟。优先选大屏设备，距离适中，亮度要适宜，不开黑灯看屏幕。四，要均衡饮食，少吃甜食，少喝含糖的饮料，多吃深绿色蔬菜，蓝莓、胡萝卜、蛋黄、深海鱼等食物来护眼营养。
1: 专家表示，真性近视不可逆，一旦眼轴变长，无法彻底恢复正常。但大部分暑期突发的视力模糊、看不清黑板、视力下降，都是假性近视、视疲劳、调节功能异常导致的。这部分问题完全可以逆转根治，尤其是小学、初中阶段的孩子，眼部调节能力强，暑假只要科学干预，紧绷的睫状肌可以彻底放松，紊乱的眼部调节功能可以恢复正常，假性近视度数能够完全消退。专家也提到经典的保护眼睛的口诀，比如20-20-20法则。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林小飞：
2: 在暑期呢，其实是一个黄金干预期，我们希望呢就是小朋友每天呢能保证2小时以上的，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大家呢尽量去看20英尺以外，其实就是大概6米之外的一些物品或者是一些景色，然后至少呢要坚持20秒以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应该制定分段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学习学了大概半小时左右，你就应该要去离开我们的书桌，去远眺几分钟。
1: 眼科专家的这个提示，对我们绝大多数家长都是提醒。我们孩子的眼球也可以理解为一块肌肉，我们的孩子经过一学期的学习，眼球这块肌肉有点紧绷，导致孩子视力下降。那到了假期，自己的时间多了，一定要利用好这两个月的时间，让眼球放松，恢复弹性，恢复正常的形状，实现假性近视可逆转，轻度真性近视可维稳控制的目的。每到暑假，除了新增不少小眼镜，许多孩子的体重也悄然上涨，假期结束后变身小胖墩儿，所以暑假也被业内称作孩子专属的长膘季。专家指出，儿童暑期肥胖并非偶然，作息、饮食、运动三重失衡是诱发孩子体重飙升的核心原因。其实家长可以复盘一下以往的假期，很多孩子晚睡早起，有时候早餐就不吃了，

0: 但夜宵零食就吃的比较多。夏季孩子喜欢的一些高糖饮料、油炸食品和冷饮都导致孩子体重增加。另外，夏季炎热，孩子的户外运动会明显减少，体重自然容易飙升。除此之外，专家还特别提醒，孩子胖往往和母亲有重要关联度。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兼新生儿科主任张小华。
1: 另外，小胖墩我们还要注意，很多孕期的时候妈妈的营养导致了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巨大儿，这个也会导致后期的一个体重的肥胖。另外，这种肥胖除了对儿童的影响，对他后期我们成年人的一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都会有影响。
0: 和利用暑期纠正孩子近视一样，暑期同样能通过科学的体重管理让孩子达到健康的状态。徐州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淑琴专家说，绝大多数的儿童肥胖属于单纯性的肥胖，家长要给孩子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多吃果蔬、粗粮和优质蛋白，三餐规律，杜绝暴饮暴食。王淑琴
2: 就按照我们这个比例，一份肉，一份主食，两份蔬菜。我们可以吃饭之前的话呢，喝一碗蔬菜汤，然后的话再吃主食，吃肉，吃蔬菜，这样搭配着吃。每周至少能保证3到5天的这种运动，然后每20分钟一个单元，我们每天大概运动40分钟到60分钟，让孩子就是运动的时候呢，能正常说话，微微出汗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因为熬夜了之后这种激素紊乱，包括三餐不规律，都容易导致这种肥胖的发生。三餐按时吃，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另外，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肥胖和近视并不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徐州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孙丽强调，高糖饮食不仅导致肥胖，还会直接加速近视的进展。
3: 长期摄入糖分过多会加快眼轴的增长，加速近视发生，加深近视的度数，尤其是对发育期的儿童影响显著。高糖不是近视的唯一诱因，但属于明确的近视危险因素。
0: 最后，小七还要告诉大家的是，减少小胖墩、小眼镜不仅仅是我们每个家庭的事，也是我们各地政府关心的事。今年，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教育厅、中医药管理局等13个部门启动实施了江苏省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5大促进行动，希望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这一行动的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达到60%以上，6岁儿童、中小学生近视率分别在2025年基础上力争下降5个百分点，儿童青少年肥胖得到有效干预，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2025年基础上力争下降8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把玩的时间还给孩子。教育部门要求学龄前儿童每天达到3小时身体活动时间，中小学生每天不低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时间，每周至少3天高强度有氧运动或抗阻力量练习。在这里，小琪希望家长们要提高对体育运动的认识。说一个新近发生的热点事件，上个月在意大利结束的一项国际青少年足球决赛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与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队战至点球大战。关键时刻，来自南京鼓楼一中心小学的孟欣毅主动请缨，稳稳罚入制胜点球，帮助球队捧起冠军奖杯。孟欣毅就读的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是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3年级入选足球队的孟欣毅在意大利踢点球时的那份自信，或许就来自学校的日常训练。足球能教会你全部，是南京鼓楼一中心小学教学理念。我想这对很多家庭应该有所触动，强健的体魄需要付出汗水，而这份付出不仅能收获健康，更能收获成长。暑期这2个月的时间足够养成一个好习惯，小琪希望无论是小胖墩还是小眼镜，从今天起管住嘴，迈开腿，走出门，放下屏，用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明亮的眼睛迎接新学期。

0: 期。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0: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
0: 人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

0: 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现在是下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巨无霸养殖工船无惧17级台风，三文鱼乔迁10层楼高新居，深海养鱼到底有多智慧？
2: 为了他们顺利的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
1: 从南鱼北养到陆海接力，从进口依赖到种苗中国性，高档名贵海鲜如何游进寻常百姓家？
3: 有了基因芯片，我们就可以培育出抗病的优良品种，
4: 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品种。

0: 摊子，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1: 从近岸到深南，神秘海洋如何变成蓝色大粮仓？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几年，百姓餐桌上的水产品供给越来越多样，品类也越来越丰富。如今，老百姓不仅能吃得饱，还能吃得更好、更健康、营养。这其中，我国海洋的蓝色粮仓功不可没。您知道吗？海洋所提供食物的能力相当于陆地耕地的1000倍呢。目前我国已建设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水体达5660万立方米，年产量47万吨，水产品的养殖产量占全球近60%。海洋牧场的丰收让百姓餐桌愈加丰盛，海参、鲍鱼、金枪鱼、三文鱼等高档海鲜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海洋牧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背后的智慧技术是怎样丰富我们餐桌的呢？马上跟随总台记者到深海养殖基地去一探究竟吧。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日照海域的一艘运输船上，正和这3万尾三文鱼啊结伴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有些特殊，是去往他们未来在海上的一个新家。新房究竟怎么样？我们一起去串个门。

0: 上市的航行啊，我们终于来到了三文鱼的海上别墅。这栋网箱非常的大，上去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1: 整个网箱共有89米长，45米宽，在相当于11层楼高的网箱里，共有养殖水体约6万立方米。未来将有20多万条三文鱼在这里生活，年产三文鱼可达1000吨。
0: 您看啊，这些新住客们正在通过滑滑梯的方式忙着乔迁新居。
2: 为了他们顺利地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不仅可以减少鱼儿们的应激反应，减少对后续投喂难开口的问题，还提高了三文鱼的存活率。比如这一批新入网箱的三文鱼，预计3、4月份就可以成熟起哺，不过还会有一些体型较小的三文鱼还要继续生长，但随着夏季来临，水温升高，因为三文鱼是冷水鱼类，所以到那时我们就要把它们转移到水温更低的深远海去饲养度夏。
0: 新家入住了，乔迁宴可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欢迎这群新住客，工作人员呢也给他们准备了极具特色的胶东美食。
2: 为了让鱼儿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我们在首轮投料中拌入了维生素 C、益生菌等增强鱼儿免疫力、提高肠道菌群的营养素。尤其是我们使用的自研饵料里掺入胶东地区出产的玉米、小麦粉等谷物杂粮，为的就是让我们饲养出来的三文鱼从存活率和口感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品质。
3: 三文鱼的养殖曾被自然法则死死限定，鱼卵孵化必须依赖洁净的冷水环境，过去只能受制于少数高纬度地区。为了打破这一地理垄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在黑龙江通河县、河北围场县等地硬是人造出一套微缩的自然奇迹，水温恒定、水质清冽、溶氧充沛的现代化陆基育苗基地。这不仅是在养鱼，更是在用科技重塑生态。如今这些在陆地上精养出的强壮鱼苗被转运至深远海的超级网箱，完成从婴儿房到深海牧场的完美接力。这场陆海接力的创新不仅是空间的跨越，更是效率的革命。它将原本需要24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硬生生缩短了1/4，仅用18个月就能成鱼上市。这不仅是对成活率的保障，更是中国人用科技向海

0: 扬要效益，要时间的硬核实力。
1: 渔业科技发展主要是以提高产量为导向，所以科技发展在消费端的作用主要就是体现为保障了市场上有足量多样的价格实惠的水产品供给，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买得到买得起可选择。过去五年海水养殖的产品产量增加了将近20%，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0: 海洋牧场顾名思义，就像是在海洋中建设牧场，如同在大草原上放牧牛羊一样，对鱼虾贝藻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的海上牧养。广东省目前规模最大、智慧化程度最高的深海养殖平台是恒毅一号，我们记者跟随科研人员也登上了恒毅一号，去看看深海养殖平台到底怎么养鱼。
2: 其实上到这个巨无霸给人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啊，就是没想到养鱼需要这么大一个，感觉比一艘轮船更大一些。
3: 对
2: 啊，它其实对于现代渔业来说，它水产养殖来说，它的意义、它的优势在哪些地方？
3: 行架式的网箱啊，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个深水网箱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了这个海域的这个养殖空间。像17级的摩羯台风啊经过的话，整个网箱安然无恙，对鱼呢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所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在外海的养殖需要有这样一个可靠的平台，这个提供安全保障。
0: 恒毅一号，它总长101米，宽47.5米，高度27.5米，6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让它堪称深海巨无霸。不过庞大的体型只是表象，真正让它领跑行业的是内部搭载的智慧渔业与自动化装备。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这座海中工厂到底藏着多少高科技。
4: 首先呢，我们下面有这个水下摄像头，还有声呐，我们还有这个水质传感器，还有天气的一个传感器。水质传感器也包括含氧量的监测，还有含盐量以及一些水下蓝绿藻的一些监测。
0: 6万立方米的养殖场每天需要人工投喂冰鲜的鱼料，也只需要2到4名工人。
5: 潮水比较平静的时候喂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它不会跑料嘛，第一个嘛。一天的话，一个网箱接近它吃料的话，要差不多1吨半，3000斤的样子。
0: 目前恒毅一号的6个区域，其中4个养着金枪鱼，另外2个区域养着的是湛江湾实验室朱春华教授团队重点研究的鱼种张红鱼。
2: 哦，很生猛。这鱼大概多大？
6: 非常生猛，这个鱼大概是5-6斤，4-5斤左右。海牧场这个装备里面养的，它的水体比较大，所以体型都非常修长。
0: 全球张红鱼市场规模约30万吨，而且供不应求，深海养殖的张红鱼市场前景广阔。
6: 2016年我吃这条鱼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艳的一条鱼，又有油脂，又是脆的，又是白肉。把这条鱼吃起来，我们是4亿人口，我就不说多了，1亿人口吃它，这个市场就不得了了。2030年能够在我们华南地区做到5万吨，比现在量翻一倍。
0: 中国的深远海养殖在大型养殖工船、抗台风网箱、规模化智能装备上领跑全球，让水产品产量大幅提升。这里是山东莱州的一家水产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转运活鱼，这些鱼的品种新奇，似乎很少见，他们将要从陆地的养殖基地转运到大海里。这些都是什么鱼，又为什么要在此时运转呢？
7: 现在车间里边我们的种鱼有很多种，接近20种的种鱼，然后有几大类，石斑鱼、半山雕、黄带泥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储备的种鱼。因为海上的水温比较合适，大约在20度，正合适适合陆基到海上的一个转运。
0: 从北国的三文鱼到南海的名贵鱼种，陆海接力正成为我国挺进深远海的通用密码。在莱州，这场始于陆基、成于深海的接力赛，让无数曾经稀奇的深海美味有了游向百姓餐桌的标准化路径，给了百姓更多的海鲜自由。
7: 我们面前池子里边这条鱼呢叫半山雕，这条鱼是我们2014年然后在国内首次实验繁育的。现在我们

0: 车间里边的数量，我们现在保有的数量在80万羽左右。然后这个池子里边，那就是我们黄带泥鳝的苗种。然后它游泳速度很快，很活泼，吃刺身，它的品质特别的好。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黄带泥鳝都是从日本要进口，还有少量的野生的商品鱼。
1: 2023年，在我国内海首次实现了黄带泥鳝的人工繁育。
0: 我们育了20多万条的苗种。黄带泥鳝这条鱼呢，它游泳速度很快，它很适合在大水体里边去养成。但是它给它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条鱼它生长速度会很快，而且它会觉得很快乐，在里边它的品质，然后它的生长速度，然后包括它一系列的生长的参数，然后都会大幅的提升。
1: 黄带泥鳝是国际公认的深远海优质鱼种，它身形修长，肉质鲜艳肥美，是制作刺身和寿司的顶级原料，在国内市场能卖到每斤150元，深受食客追捧。但长期以来，由于它野生资源稀少，全球年产量仅有几千吨，国内市场上基本依赖进口。为了把这道深海美味变成中国味道，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终于在山东突破人工繁育技术。这次20万尾本土繁殖的黄带泥鳝鱼苗成功下水，预计年产量将达到400吨。这不仅是一次从无到有的突破，更意味着我们离彻底摆脱进口依赖，实现高端海水鱼的自由又近了一步。鲍鱼位居四大海味之首，是我国传统的名贵食材。福建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2025年，连江一个县的鲍鱼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1/3，总产量高达6.18万吨，产值51.9亿元。从内湾的鱼排到近海的浮球，连江的鲍鱼养殖版图不断向外延伸。而且当近岸空间日趋饱和，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深更远的蔚蓝。
2: 我们乘坐鲍鱼的养殖辅助船在海上行驶了20多分钟，抵达了距离岸边5公里左右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我们现在就登上钢铁小岛，近距离的看看这座庞然大物。
1: 福鲍一号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重约1000吨，年产鲍鱼40多吨，相较传统近海养殖，人工成本降低60%，产量提升20%以上。
2: 那么我很好奇啊，这个1200平方米的福鲍一号鲍鱼养在哪里呢？
3: 我们鲍鱼都在底下8米深，因为这个深度比较适合这个鲍鱼养。
1: 当鲍鱼需要喂食的时候，生活在海面下8米水深处的鲍鱼坐着电梯就上来了。
3: 喂食我们一般比如说像这个时候4天来喂一次，我们平常人不在上面。目前这个平台我们主要是说节省人工，一方面这个深远海养殖这个成活率提高，还有这个鲍鱼的品质也提高了。
1: 适合鲍鱼生长的温度在15到22摄氏度之间，天气一热，福建的鲍鱼就会搬到山东避暑了。南鲍北养是我国鲍鱼养殖行业的一项创新模式，主要利用中国南北海域的季节性温差优势，通过将南方鲍鱼在夏季运往北方海域避暑，冬季返回南方过冬的方式，提高鲍鱼的生长速度、成活率和品质。
4: 我们是专门运鲍鱼的船。
2: 那我们南鲍北养啊，这个运输过程鲍鱼的存活情况怎么样？
4: 这一个过程绝对是100%的。
1: 每年4月，福建连江的鲍鱼开始往山东荣成运输，一直持续到6月初全部结束。在此期间，每笼鲍鱼的运输费用在32元至34元不等，但南鲍北养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远远不止一笼30多元。
4: 比如说现在15斤搬过去，然后搬到外面开始卖的时候可以卖到25斤，这个多了10斤出来，我们除掉费用一笼还可以赚了100多块钱。
1: 南鲍北养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鲍鱼的产量和成活率，还推动了大规格鲍鱼的培育与养殖。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1斤多的绿盘鲍，大小和我的手掌。

0: 一样大了。
1: 是啊，你看我这么粗了，连手掌都这么大，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2: 金枪鱼有着深海极品鱼中之王的美誉，是食客们眼中顶级的珍馐美味。它们大多生活在远洋区域，而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在海南陵水已经建成投用国内首个黄鳍金枪鱼养殖示范基地。这些顶级美味正在加速从远洋游向你的餐桌。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海面上的这个金枪鱼养殖网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箱呢是一个圆形的，它的周长达到了90米，那它的网衣的深度呢是有7米。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头养殖的金枪鱼最早一批已经养了3年多了，目前大小长度是达到了1米5左右，重量是超过了150斤。那在这片海域一共是有8口这样的养殖网箱，养殖的黄鳍金枪鱼量超过了4000尾。
3: 陵水海域全年温度适中，水温在19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盐度范围在30%以上，水交换条件优良，拥有适宜黄鳍金枪鱼生长的热带气候和水质条件。
2: 为了密切观察金枪鱼的生长过程，工作人员在水上水下都安装了网络监控系统，实时监测它们的生长过程和生活情况，还会定期利用水下无人机对金枪鱼进行行为监测和数据记录。
4: 捕捞金枪鱼呢，通过远洋捕捞这个时间呢比较长，但是对于我们养殖金枪鱼呢，最快时间可以在24小时间完成。
2: 科研人员经过研究实验，实现了黄鳍金枪鱼的人工催产。随着未来人工育种技术的成熟，也可以降低对海捕幼苗的依赖。在辽宁大连的长海县，拥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让我们去看看那里特色海产品海胆的捕捞过程。
5: 我现在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附近海域的一片非常壮观的养殖浮筏上啊，可以看到这个浮筏非常的大啊。那整个浮筏是由一个个深入水中的网箱构成的，而这些网箱里呢，养殖的就是即将上市的大连特有的海胆品种虾夷马粪胆。一会儿呢，我就要和养殖户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采收作业了。
2: 盛夏7月，大连长海县的海洋牧场迎来了一年中最肥的季节。每天清晨，6000多斤刚出水的虾夷马粪胆从这里起航，经过简单分拣装箱，便踏上了发往全国各地的旅程。对于食客而言，这是肉质饱满的时令珍馐，但对于这片海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的变革。近年来，长海县跳出传统捕捞的老路，向海洋牧场要效益，将虾夷马粪胆打造成特色养殖的黄金名片。一颗小小的海胆不仅鼓起了渔民的腰包，更折射出中国海洋渔业从捕到养、从近海到深远海的转型之路。
6: 马粪胆再次丰收，品质非常好，平均批发价达到每斤100元，供不应求，根本就不够卖的，很多客户都是提前订货，早就打来了预付款。
2: 过去吃海胆要等季节，如今在长海县，这份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尝鲜。这种突破了季节限制的海胆新品，是长海当地与国内高校合作培育的改良品种，让海胆实现全年分批上市，为海洋牧场带来新的增长点。
5: 不但是采用新品种，同样当地也在采用新的海胆养殖的模式和技术。那么此刻我所在的这片木排的区域呢，网箱里呢都是采用了深胆混养的技术。什么叫做深胆混养呢？就是把海参和海胆放到一起来养。那么龙须菜啊、海菜等这些海胆的饵料呢，在海胆吃过之后呢，它的残渣和排泄物就成为了海参的养料，实现了生态养殖。
2: 这种全新的养殖模式不但保护海洋生态，还充分地利用了海洋空间，更为养殖户节省大量的成本。虾如今已是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海鲜之一。您知道吗？过去我国南美白对虾的种质资源曾长期依赖进口，种源一度被卡脖子，这一局面正在被彻底改写。202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已达15个，包括中兴一号、海兴农二号、中科一号等。 本土化种苗市场份额已超70%。以中兴一号为例，与进口种下相比，其抗病评价指数提高47.22%，养殖成活率提升约20%。从进口依赖到中国些，种业的突围带来的是中国百姓实实在在的吃香自由，价格也越来越亲民。
7: 原来进口的时候，我们卖到市场上，像这种P8 以上的大苗的话，我们是卖到250到300块。目前我们实现了国产之后，我们能降到150到200。
8: 不管是在南到海南岛，北到那个大连那个这一块，现在都全国各地都在养这条虾呢。目前整个这条虾是那个100多200万吨，就是一是中国的虾里面单一品种最大的一个那个产品。
2: 通体雪白，宛如凝脂，这种白白胖胖的海参也被称为白玉参，因为天然种存概率极低，大约20万只海参中才有一只白海参，一直以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在山东威海，渔业科研生产人员自2003年起，从我国搜集到约200只野生白海参，并不断攻克白海参规模化繁育难题。如今在现代化养殖车间里，数万只成熟的白海参正稳定生长，年产值超1000万元，成功构建全球唯一的规模化白刺参种质资源库。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陈松林院士正带着学生做实验。眼前这条鲜红的海鱼，俗称红瓜子斑，是一种名贵的热带野生鱼类，而陈松林院士带领团队让这种热带野生鱼实现了南鱼北养，突破红瓜子斑的人工繁育技术，在山东等地的养殖工厂就可以批量化育苗和养殖了。
9: 北方的适合养殖的高价值的鱼类比较少，我们就将南方的名贵的海水鱼类，比如说像红瓜子斑引进到北方，在南鱼北养上，通过构建循环水系统，提高养殖水温，这样使南方热带的海水鱼类能在北方安家落户，生长形成产业。
2: 陈松林院士告诉记者，南鱼北养不仅要克服水温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对鱼类病害防控、自动投饲等养殖技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突破育苗技术、实现野生红瓜子斑人工繁殖的同时，他和团队还致力于培育出抗病力强、生长快的鱼类新品种。
9: 这一种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突破，应该是全基因组系列的解析，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性别特异的分子标记，就为我们建立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研制育种基因芯片提供了基础。有了基因芯片，我们就可以培出抗病的优良品种，这些都是以前在没有基因组序列的时候很难做到的。所以说，全基因组序列的破译是助推鱼类育种技术更新换代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
2: 水产新品种培育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目前已入库海洋渔业生物种质实物资源近14万份，信息资源50万余条，保存样本包括了海洋经济种、生态种、特有种、稀有种和濒危种等重要生物资源。在未来5年，我国的海洋养殖将紧扣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设，让蓝色粮仓更多丰美的海鲜从蓝图变为现实，游向百姓餐桌。
9: 通过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快培育高产抗病优质的新品种，为老百姓餐桌增加更加丰富多彩的鱼类。
10: 15期间，随着科技支撑能力的提升，海洋渔业将不断向深远海拓展，渔业生产将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发展科技渔业、绿色渔业、质量渔业、品牌渔业，像养殖的金枪鱼、海水红鳟鱼产量都将大幅增加，消费者将能吃到更多 优质美味，营养健康，价格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AI 视频生成新模型火爆全网，引发全球热议，
2: 是全球的反应都很强烈，甚至有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他自带翻译软件来学习怎么用。
1: 无人驾驶、 AI 眼镜、 AI 医疗、 AI 迅猛发展无处不在， AI 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助力消费升级？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中国 AI 的创新不断刷新着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今年二月份，字节跳动正式上线新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 Cadence 2.0，并接入旗下生成式 AI 创作平台极梦以及豆包 APP。Cadence 2.0 通过几句简短的提示词就能生成电影级的视频，凭借生成的清晰度与真实感的显著提升，这款工具迅速在社交平台爆火，创作内容密集涌现，从剧情短片到个人 MV， 各类作品刷屏不断。 AI 视频技术正在以更低门槛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Cadence 2.0 的火爆席卷全球，一经上线就引发全球热议。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惊叹道，发展得太快了。多位美国导演在使用 Cadence 2.0 制作短片后都发出了同样的赞叹和惊呼。导演查尔斯·科伦发文称，他借助 Cadence 2.0 为从未面世的游戏真人电影制作了一版预告片，只用了20分钟，花费$60。导演布雷特·斯图尔特发布了一段少年与小狗在树林追逐的15秒动画短片，他感叹到 Cadence 2.0 将彻底改变电影制作的未来。
1: 是全球的反应都很强烈，甚至有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他自带翻译软件啊，来学习怎么用，同时我们也在抓紧去把稳定性啊各种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好。
0: 火山引擎是字节跳动面向企业的云与 AI 服务平台，也是今年总台春晚独家 AI 云合作伙伴，春晚也是这款模型的第一个客户。
1: Cadence 2.0 其实它在训练阶段就用了大量的这种东方美学的这样的这种素材，而且呢它在这种镜头语言的控制，在这种复杂的这种交互呈现上其实也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刚好能很好的满足导演组的这个视觉的创意。
0: AI 的出现来得那么迅猛，那么热烈，不管你是否习惯，它已经彻彻底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AI 也引领了消费市场新的潮流。数据显示，我国智能眼镜市场在2025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出货量和销量均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零售量为137万台，同比增长215.7%，全球智能眼镜供应链中超过80%的厂商来自中国。据网购平台数据显示，二月以来智能护眼设备销量同比增长超5倍，智能公仔同比增长超3倍，智能眼镜销量同比增长超2倍，人形机器人、家用机器人配件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2倍。
2: AI 翻译器还有那个 AI 狗啊、玩具啊，很多很多不一样，我觉得都挺有趣的，比较实用。
3: AI is in everything，
4: 今年有很多新的 AI 产品在这里上新， AI 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今年有很多新事物正在被 AI 赋能。
0: 过去的 AI 眼镜有很多功能，比如拍照、翻译、智能搜索等，但还不能自主帮人们购物。但现在帮人买东西的 AI 智能体眼镜出现了，那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5: 帮我搜一下，对，是这个，确认下单，确认支付。
0: 看AI 智能体眼镜就完成了一次购物。现在当你看到喜欢的商品，只要说句话也能唤醒眼镜，它就能自动识别商品，帮你全网比价，显示信息，最后用声纹支付直接下单，把传统购物、搜索、浏览、比价、下单、支付的5大步简化成说、看、付3步流程。
6: 我们把实图购物跟眼镜它的这个载体好好的结合在一起了，它可以很快的识别到眼前的物品，包括您搜索到商品之后，你想换商品、换规格，然后比较一下过往的价格，都可以做到。
0: 在浙江德清，新建成的人工智能加电影虚拟拍摄融合创新实验室，旨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I 影视虚拟制作标杆基地，快速形成高门槛、高附加值的 AI 影视产业生态。人工智能不仅为文化创意产业注入新动能，也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 这些可感可知的衣食住行变化的背后，是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的跃升。2026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发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推动 AI 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这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鲜活的感知。 AI 人工智能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了 AI 创新之城广东深圳进行采访。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商贸集散地，深圳华强北打造了全球首个 AI 应用场景开放平台商店，这里售卖的商品全部都与 AI 有关，比如展厅内一款以马年为设计灵感的 AI 小马产品吸引了众多目光，而它从外观到内核，从硬件配置到后台系统，全部由 AI 完成设计开发。
3: 现在 AI 就可以把80%的工作全部完成掉。六六，你可以转一圈祝福我一下吗？
7: 怒马再转，福泽加倍。
3: 新年礼物
7: 吗？给你此刻心随马动，吉祥如意，万事顺遂。
3: 它是一个情绪搭子，另外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基于国学知识喂养出来的专业的 agent， 通过马身的动态的。
8: 好的，在这样的一个智慧灯杆一样的屏幕当中呢，您可以看到有注册人数已经达到6177位市民了。今天呢，有166个人正在运动，在这里点击我要锻炼呢，就可以扫脸登录了。好，您现在已经认证成功了，就可以开始体验 AI 智能跑道。
0: 从儿童的 AI 切水果、亲子围棋，到老年人的肌肉舒缓训练，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运动健康场景。公园还有 AI 智能无人清扫环卫车，在高人留下也能保持干净整洁，包括随处可见的 AI 无人零售柜，把商业与公益环境完美融合。
8: 公园加商圈创新模式一起联动无缝的缝合了城市肌理。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有 AI 科技赋能，将这些生产生活生态一起进行了助力。那最终的出发点落脚点就是便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平常的游玩体验、健身体验。同时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也做到了城市微度假的目的地。
0: AI 智慧社区的体验不止在户外公园，党群活动中心室内也配备了多款便民 AI 装置，如 AI 智慧钢琴、 AI 象棋、 AI 保健等都可以免费体验，让老旧小区的居民也有了新潮的 AI 科技乐趣。
9: 我今年24岁，然后刚毕业出来工作，平时的话也是有比较充足的业余时间，然后偶然一次在居民群里看到了有这个课程，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过来试了一下，发现这个 AI 的钢琴很有趣，也很有科技感，然后这个大屏幕跟普通的钢琴是不一样的，弹起来很有趣，对零基础的很友好。
0: 社区里的 AI 机器人对弈则成了独居老人的新奇游。
10: 我水平不太高，你要是跟人家那些就是老先生下，他们水平很高，下不过，所以吧，我就得跟他下，跟他下。主要是一个是动脑筋，另外是消磨时间，我老伴儿能。

0: 去年走了，我一个人，我儿女都不在跟前儿，所以吧，他们就特殊的关照我。我要两天不来，他们就来找我，完了还上家去找去。
1: 你觉得这个 AI 机器人聪明吗？
2: 聪明。
0: 我要吃它，它就来吃我。
1: 那怎么办呢？
0: 就是我这回就输了。
3: 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鹏城实验室，记者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他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AI 不断融入各类新消费、新生活场景的当下，高文院士对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信心满满。
4: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自动驾驶是做的比较好的，那么除了自动驾驶以外呢，现在比如说具身智能，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机器人，特别是能够对于生产制造、对于护理，对于其他的，反正原来都是靠人做，但是现在呢可以有机器人取代的这些行业，而且呢增值又比较大的，可能这方面呢应该是首选。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现在比如说大家直接就希望能够做到比如说教育，我觉得下一步可能教育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推动吧。整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里面链条非常长，你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稍微训练一下，其实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多。
3: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作为14五期间全面启动的重大工程，东数西算已构建起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的八大枢纽节点、10个数据中心集群。高文院士正带领恒城实验室牵头推进中国算力网，他指出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下，算力主权已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
4: 现在整个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最好的两个国家嘛，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出来一个新的制造业叫 AI 制造业，那美国其实真正发展的是 AI 制造业，所以呢它的制造业比我们现在传统制造业上了一个层次。那这个 AI 制造业它是制造什么的呢？它是制造模型和制造数据的，所以美国大量的投资算力其实是在要准备要制造世界最多的模型和最多的数据。那这个呢可能对中国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压力，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多的在做应用，但是对做模型做数据呢当然有不少公司都在做了，但是呢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必须加大数字底座的建设，就是加大算力的建设，加大算力之间的网络连接的建设，只有这样呢我们在 AI 制造业在这个新的业态上才不会掉队。
3: 中国算力网首条专线深圳至贵阳将于2026年全面建成投运，那么这条算力专线的建成对中国 AI 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4: 今年年底前应该第一条这个跨省的大的数据通道就打通了，大概是每秒100T这样的一个带宽的数据通道，异地的算力中心之间通过这样的通道呢就可以比较紧密的连接，比如说这种训练可能对于时间的响应没有那么强的训练可以放在西部，但是呢为了贴近用户呢可能推理最好就是在东部，就是离用户越近的地方越好。
3: 从产业端的创新突破到民生端的贴心服务， AI 不仅重构了消费场景，更让科技有了温度，让 AI 未来生活触手可及。新能源汽车最让一些消费者着迷的是它的智能驾驶技术，很多消费者购买时都会咨询能否自动驾驶。2025年12月20日，汽车业里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国内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汽车专用正式号牌被授予长安汽车。 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目前已有46辆可以在重庆限定路段行驶。北京的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采用 U 型闭环路段模式，覆盖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指定区域。
2: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5: 我们在测试期间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当系统超出它的能力边界的时候，它会提前发出接管，这个时候驾驶员要及时的把操纵权从车辆给接管过来。所以是我们说它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3: 2025年岁末，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证的发放，标志着在中国 L3 级自动驾驶从测试到商业化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领域的深度融合， AI 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就医诊疗带来全新变革，让人们看病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就医全流程，不用再为找科室等叫号手忙脚乱。 AI 伴诊正在成为人们就医的新选择。72岁的徐女士近期总受头晕困扰，今天来到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6: 他一个全程伴诊就比较好，他会告诉我一步步你该到哪儿了，我就到哪儿去。他再告诉我你该取号了，我就去取号。
3: 有了 AI 的加持，不仅能全程提醒患者检查指引，就连科室的楼层排队情况都实时推送。通过提前智能预问诊，就能生成患者的专属病历，在医生看诊时就能一键调阅，大大节省了看诊时间。在神经内科诊室，王野医生也感受到了 AI 伴诊为诊疗工作带来的改变。
7: 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门诊的 AI 系统，那通过早期时患者的预问诊提交信息，就有助于帮助病人很好的凝练出他的病情。我们的医生在读取他的案例时也会发现啊，更加轻松的能够获取核心信息，能够极大的减少我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所消耗的时间。
3: AI 赋能的脚步远不止于就医陪伴，在更专业的临床诊疗领域，人工智能同样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在北京友谊医院，记者见到了全球首个一键式 AI 驱动心脏磁共振检查。这项技术的落地，真正让高质量的心脏检查走进了无门槛时代。
8: 这项技术是我们叫心脏磁共振采集。通过我们这技术创新呢，我们变成一键式心脏磁共振采集。理论上讲，心内科每个病人都需要做。但是呢，我们之前做不了，卡在哪儿了呢？卡在就是操作太复杂。但是现在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后，再加上编程以后呢，就我们把它变成一键，10分钟就采集完了。
9: 那以前要做这项检查大概得多长时间？
8: 以前我们其实这么多年都在做这项检查的优化，那我们最多就优化了30分钟。病人以前是吸气要憋住气做检查，现在不用了，患者很高兴了。要不然患者以前做个这个满头大汗的。
9: 那以前一周大概只能做几个病人啊？
8: 就我们只集中在两天，一天只做两三个。这病人还约不上嘛，要负责任。现在我们就是每天就翻倍了，每天好几个。
9: 那相当于现在一周能做个20个左右。
8: 差不多了。
3: AI 为西医诊疗带来效率飞跃的同时，也在与传统中医的融合中碰撞出新火花。在友谊医院，记者还体验了 AI 舌象诊断技术，只需在专业仪器前拍摄3张舌象照片，再完成简单的健康问题巡诊，全程仅3分钟左右，就能生成一份详细全面的舌象分析报告。如今，这项 AI 技术已成为肝病中心大多数患者就诊检查的第一步。
10: 每个老师和每个老师，他的师傅不一样，他就对这个舌象的解释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想，可不可以有一种人工智能的方法来自动识别这个舌象，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说法缩小这个差异性，这样提高这个均一性。
3: 从就医陪伴到临床诊疗，从西医检查到中医诊断， AI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落地应用，正从效率、精度、体验等多个维度为医疗服务带来全方位的升级与变革。而这背后更是医疗行业对技术赋能的事到底会给人们看病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11: 2026年，在人工智能将从单点的辅助工具，加快转向贯穿就诊全智能的全过程的智能服务体系，实现基层诊疗、医学影像、临床决策和康复护理的整体升级。那么我们也确实是有希望能看到三类场景的加速落地。那么第一类是基于垂直大模型的

基层基础智能问诊、处方审核和随访管理，帮助基层医生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第二类则是像类似影像、病理、心电等领域的全院级的智能智控和报告生成系统，从单病种走向多器官的多病种组合，显著缓解大医院的人力压力。那么最后一类呢，还有以康复机器人、床边检测设备为基础的智能康复与护理场景，将人力密集型的康复治疗和基础护理环节交由机器人或相关智能设备承担，让医护人员将精力集中到复杂决策和人文关怀当中。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6: 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绿茵赛场，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

0: 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中国制造亮相国际顶级赛事有哪些新观察？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中国品牌市场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以进突破、以新赋能，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在绿茵赛场。在赛场内外，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世界杯的全产业链里，中国制造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市场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赛事经济向心聚力激发了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为世界杯提供保障和服务支持的中国元素都有哪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的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三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2: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0: 世界杯是全球顶级体育赛事，除了参赛球队，也是企业向全球展示的舞台。本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中国 AI 技术、3D 数字人、专业显示设备等科技产品都亮相了赛场，可以说中国元素是深度参与了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邢主任对此有哪些观察？你觉得其中展现了哪些新的亮点？
3: 那么说，那2026年那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是首次历史上首次三个国家联合申办，也同时是首次和48支球队的一个体育盛会。那么在这场体育盛会过程中呢，我们中国的元素不再仅仅看到是我们的足球、我们的球衣、我们场边的广告牌，而这一次是深度融入赛事中间的，我们叫血液跟大脑。这里面比如实现了什么呢？我们硬核的技术的一个深度赋能，我们品牌产品的迭代升级，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破圈出海，这些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硬实力、一个软实力。那么首先我们从科技赋能看，这次中国制造也成为本届赛事的一个硬核的底座。大家知道本届世界杯被誉为是第一次的是 AI 世界杯，我们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些 AI 的技术，包括我们足球的智能体，包括我们数字的 3D 数字人，包括我们一些视频的裁判技术，广泛地应用了赛场的过程中。通过这种技术应用呢，比如说我们能海量的一些数据我们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足球就越位的这些判断可以更加精准，这从技术源头啊，那整减少了我们一个判罚的争议。

0: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这次北京赛事呢，我们官方用出了一个智能芯片，还有赛场用的一些智能一些助威的设备，也是我们国家企业研发生产的。那么这是科技赋能。那么这第二方面，我们品牌上面看，中国品牌应该跻身了一个全球的一个顶级方阵。这次国际足联的顶级，它有16家顶级品牌供应商，其中有4家是我们中国的企业。那我们中国企业呢，比如我们通过跟往届相比，我们这些企业世界杯参与模式一个显著的变化。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统筹了一些场馆的运行和球迷做服务，有些做食品的供应，有些提供全套的一些赛事的一些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告别了，我们以前我们仅仅就是投放广告的一个传统的出海的方式。同时我们看义乌的制造也出现了，义乌制造它已经覆盖了8支最热门球队的它的全品类的衍生品，我们也用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了我们中国消费品牌的影响力在出海跟全球化同步，我们中国的商业力量进入了国际体育产业链的一个中高端。最后一个，我们再看从文化出海，我们的非遗也通过这个来实现一个破圈的传播。我们第一次中国的非遗首次大规模的在进入了一个国际足联的宣传体系，这也让大家是全世界能看到我们的悠悠观众通过世界杯来扬帆出海，让全世界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立体鲜活的一个中国文化形象。
1: 那除了赛场上的高科技，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的轻轨列车和新能源的接驳车队也是在墨西哥落地运营了。可以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品牌在这次世界杯上的亮相应该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这次其实刚才邢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的科技含量含 AI 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啊。这次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32支球队扩展到了48支，比赛呢过去的话一般是64场，这一次呢104场，所以整个周期也变长了，以前是不到一个月29天，现在是39天。那这次呢，据预测可能视频观看比赛的这个总人数60亿。6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手机流量的朋友有60亿人。这次预计看决赛的人有20亿。2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 AI 服务的人群目前统计是20亿。那所以这次不仅我认为不仅是一次娱乐赛事一次足球盛宴，同时也是一次科技秀肌肉的一次盛宴。所以在中国很多企业在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比如是我观察到一家淮安的一个企业，它是专门做这个足球内胆的，但是它这次也是专门给这个三重浪这个足球设置到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也就是每秒钟可以计算500次。那对于很多这种 VAR 就是这种视频的这个裁判助理来讲的话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可以看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第一次引入 VAR之后的话，那么世界杯赛场上包括各个足球联赛的话，整个的误判率是大大的降低了。那这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像刚才我们张丽提到的，就是在基础设施运营方面，这次的墨西哥阿斯塔克这个运动场的话，我们整个的服务，比如中国中车是去了运营整个的这个直达的这个专线，这个专线刚才提到了是应对这个整个的这个高原反应，包括这个雨季天候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但除此之外还有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中车是专门派遣了专程的这个工程师做24小时的这个专程的运维。因为技术这件事情创新啊炫技是容易的，但是运维服务是难的，所以这也看到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底蕴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一个是技术确实我们过去存量的优势很大，第二个也体现了咱们中国企业这种雄心壮志。那未来的话不光是我们可被看见，那同时还是不可或缺，这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1: 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世界杯是全球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对于产品的品质、技术的标准还有交付的效率应该说有着极高甚至是极致的这样一个追求和要求啊。那现在我们的中国制造，刚才根据我们两位聊的，我们已经深度融入到了世界杯的全产业链中了，这是不是从某种侧面也提示我们中国制造现在有着实质性的一个跃升？
0: 我们觉得就中国制造这一次的深度融入世界杯，应该是从周边的小产品，比如 VI 的判罚呀，到新能源刚才俊明讲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接驳，甚至到我们 AI 的数字孪生，它其实贯穿了一个整个从受设的筹备、赛事的筹备、执法、判罚到很多方面一个全链条。我们在叫这被视为应该是视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的一个集中的缩影。所以我们看三个跃升，刚讲三个跃升，第一个我觉得价值链的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低端的一个贴牌生产升级为全链条方案的一个供应商。我们本届赛事中国制造在 融入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就是我们从上游的核心材料到中游的装备制造到下游我们的运营，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身影。比如说这里边我们看到，比如人工草坪的铺设啊，包括我们球衣的无水的印刷，包括我们智能的足球的一些建设，包括我们城市的通勤，包括我们整套场馆的大方案的设计，这里面都

0: 不能看到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些影子。其实我们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在处于在这个加工这个产业价值链中高的环节，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我们议价能力或者我们叫全球产业话语权，我们会是在才有显著的提高，这是第一个跃升。第二个我们叫跃升，就是技术能力的跃升。这个应该是从我们传统硬件产品出海，到我们一个全球顶级赛事的核心技术供应者，一个贡献者，这是一个对我们国家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过去我们现在进行融入了就赛事的裁判呢，包括战术分析，包括转播很多的环节，尤其是我们国家企业提供的一些智能体这些技术，其实已经说实在话已经得到了国际足联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测。通过它的检测，我们成为一个技术合作伙伴，我们才能足以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科技的硬核实力。同时我们在看到赛场呢，我们以 AI 的一些观赛的眼镜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那个智能互动手环，那些车外的那个观赛的一些设备场景到了大范围的应用。也就是因为我们制造的优势加我们人工的技术优势，才总共使我们国家的中国制造能成为顶级赛事的一个供应那个赛事合作方，也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得到了一个全球的一个权威赛事的一个将来实战的认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叫品牌跃升。这个品牌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叫产品走出去，现在我们走出去是要融入全球化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品牌的矩阵。这个地方我们又包括我们的高端装备，包括我们的智能系统，要对标的是国际的最顶级的赛事的标准要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实打实的可靠性稳定性来赢得全球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品牌出海可能从短期的营销转变，我们有品牌，我们有技术，我们有产品的一体化，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品牌的一个全球化布局。
1: 那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最新的外贸进出口数据。
2: 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3: 在浙江平湖，企业则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智能搬运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1: 从义乌的球迷道具、宁波的旗帜围巾，再到平湖的授权箱包，不少产品都融入了新设计和新创意。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邢主任，你觉得中国企业在深耕赛事经济方面都做了哪些新的探索？
0: 应该说，随着我们国家这几年，包括像我们像马拉松啊，在户外运动里边的，我们国家在赛事经济这一块，其实已经很多企业已经看到这里边的商机或蓝海，在里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那么，针对本届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其实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微笑曲线的这个底部往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这里面表现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从以前的我们传统就是来样的加工，这个在现在变成我们通过原创的设计来引领需求，也就是通过创意这个关键词来跳出我们的内卷。你比如说本届的义乌的商品上最大的特点是会根据提前预判球迷的一些偏好，比如说他干在研发一些比如说发光的手环呐、包括一些多场景的一些纪念足球，通过这个差异化的产品来引领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个是根本。第二个，刚才您讲到的宁波的围巾也是，他通过跟国际足联合作取得授权以后来细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家居啊、出行啊不同的场景的这个围巾，来从而让它的订单造成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这个就是这整体来说，就是企业它告别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传统我们要客户要什么，我们企业造什么这个模式，现在变成是我要有我的创意，我告诉你这个更好，用就是我们讲供给创造需求的这个模式来带动这个。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从赛事的我们一个初级的一个低端的向供给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转型，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中国赛事的一个模式。第二个，其实从一个我们就没有授权的一个贴标生产，转向了我们现在跟官方的 IP 一个深度绑定这么一个转变，这样就我们牢牢把握了一个品牌的一个话语权。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上，刚才你讲的苹果的箱包，它就是这样，它跟中国世界杯跟国际足联合作，拿到了一个大中华区的箱包的一个授权。从这个时候呢，它就能自主设计，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行李包啊、双肩包啊，包括国际足联只是给他提供一个技术素材的 logo 给他，他在里边从设计、生产、渠道全部他自己走，那么他就在整个话语权过程中，他就掌握了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企业就不再是游离于一个赛事体系外的一个供应商，他其实实际上实实在在的跟国际足联合作，是一个品牌供应商来合作，那样我们品牌价值就增加了。他也告别了一个是以前传统的一个我们低价的一个恶性竞争，他是用品牌的竞争，他纳入了一个正。

0: 为了一个很好的分销渠道、嗯、那么这个赛事经济的盈利空间就变大了。第三个就是它一个单一产品外销，它的数字的制造叫文化融合，把整个产业链也拉长了。这里面我觉得最刚才俊明也讲到，就是在温州在浙江，就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即时生产，这个最厉害，根据产品的需求我马上我就能投入量产，我就能设计我投入量产。 对，
1: 对，
0: 这是个很好的模式、嗯、这也是我们未来赛事经济的一个点。
1: 嗯， 嗯，那赋能像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俊明觉得我们的中国企业接下来立足我们已有的这些特色优势啊，继续去深挖创意创新方面还有哪些新的潜力和空间？
2: 对，其实我觉得总结两段话，就是第一个是以新赋能，第二个是以活聚势啊。今天说了是 AI， 这个整个 AI 第一届世界杯啊，我看了一下数据啊，预测 AI 世界杯之间的话，整个用户每天消耗这个 token 的数量大概是150,000亿左右，相当于什么呢？一天全球 AI 的3%。那这里面刚才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制造啊技术相关的以外的话，很多现在赛事的预测呀，包括呀球迷的这个观察，甚至包括未来选那个球星啊，都是可以通过 AI 的技术，这些未来是完全可以复制到其他的产业，这种泛化能力非常的强。所以未来其实我觉得这些我们不光要立足于世界杯，还要把它不当成一个四年一次赛事，也是我们将来无论是产品出海还是技术革新我们非常重要的手段和路径，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身影不仅仅停留在赞助商层面，而是通过技术、产品、基础设施、服务的深度参与，为国际顶级赛事提供重要支撑。这背后，我们看到是中国制造以新赋能，以品质筑基。多场景的供给能力源于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我们国家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列全球第一，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新意十足。可以说中国商品的全球认可度在不断的跃升，赋能赛事经济，燃动体育消费。再会。

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3: 嗯，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4: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啊，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

0: 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1: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3: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2: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1: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张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4: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

0: 是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1: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2: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它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那么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3: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4: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3: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4: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3: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
1: 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未来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向金融业大有可为。散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十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系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3: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2: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4: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将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迎来了快速发展。2026年一季度，甲醇重卡单月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全国规划中的绿色甲醇项目超过200个。有人说它是液态阳光，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石油。绿色燃料真的能成为撬动中国能源格局的新势力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当旷野的风遇上田里的秸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让风与草木有机会。

0: 变身能源。六月的桃南，庄稼地里青绿色的玉米秸秆还在随风摇曳，就已经有人提前打起了主意。
1: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2: 那太好了，我这苞米苗才真高，
1: 对，
2: 我这苞米干先卖出去，粮食还没卖呢，干先出去了，
1: 对，
2: 先还得钱。
0: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来自于上海一家能源装备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跟白雪松收购玉米秸秆。在这之前，秋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3: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拖拉机，给这秸秆得搂成堆儿。
0: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吉林桃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在这里玉米秸秆会被粉碎，经过造粒机里的高压挤压，被捏成圆柱形颗粒，这样的颗粒就是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4: 秸秆颗粒一定要把关好它们这个直径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公分。
0: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4: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制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聚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具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5: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邮轮上去加注的。
0: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身份证，没有它，欧盟港口不认可，加注船也加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5: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S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
0: 5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5: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易的。
0: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6: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质嘛，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大规模的去什么去推进啊我们的绿色船舶。

0: 由此拉动了中国的绿色燃料市场。
1: 2024年1月1日，欧盟把航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和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玛世纪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飞集团与上海电气、上港能源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成功构建了从桃南生产到上海加注的供应链体系。2026年3月，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港荣轮成功完成了在香港的另一种解题思路。钱塘江畔下沙港区，中国船集社认证的全球首艘纯氢电动集散两用内河船正停靠在泊位上。这艘总长64.9米、宽12.6米、行深3.5米、设计载重1500吨的内河船舶，可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
2: 这个是我们整个甲醇船的动力系统，甲醇燃料发电以后，然后再电输出到电池或者电机，直接作为动力系统驱动。
1: 船东陈雪峰告诉记者，这艘船是在2025年10月下水运营的，全部下来的价格是780万，相比于普通柴油船，价格贵了将近1倍。之所以打造一艘甲醇燃料船，考虑的就是现在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指标。
2: 对于企业经济成本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其他的考量点。第一个是，大家都在选择绿色能源，你最终如果是你企业不选择这一步，最终会传统肯定会淘汰。只不过是这个目的是10年完成还是5年完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优先往这方面去试探考虑了。
1: 整套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通过甲醇发电，再由电机来驱动船只。这艘甲醇电动船加满6吨甲醇，可以航行1500公里，比燃油要便宜不少。
2: 现在运营下来啊，我们跑集装箱1公里的话，大概现在是15块钱左右。同类型，我们公司的柴油船也是以60标箱。同一条航线在运行，那么按现在的柴油价格，我普遍1公里要达到23到24块钱，所以说这里中间有8块到9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1: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2: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醇和绿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3: 到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了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1: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心他们工厂

0: 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1: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0: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传统燃油发动机是一样的，但甲醇重卡的油路、密封件、缸内件、排气件等直接接触甲醇燃料的核心零部件全部要升级成耐腐蚀材料或者增加耐腐蚀涂层，而且甲醇发动机在下线时还要多增加一次考试。
1: 就是我在那边车间增设了一套叫甲醇的这个输送系统以及甲醇的醇耗的一个检测的一些设备，这个位置产出来的总成件下线以后对整机做的一个检验，然后包括我们的功率啊、扭矩啊、三路啊以及它的这个能耗啊这些情况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测试。
0: 测试场里一辆刚刚下线的甲醇重卡缓缓驶入这个1.2米深的水槽，水面没过底盘，车辆也没有任何警报才算合格。钱鑫告诉记者，这款重卡用的是600伏高压平台，防护等级必须达到 IP67。
1: 因为我们围绕的整车现在基本上都是600伏这个平台的嘛，那么600伏电压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针对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防止出现一些绝缘失效，然后对人体造成一个伤害，容易触电，所以说我们把这块等级做了一个强化实验。
0: 从涉水测试场出来，记者见到了正在带领团队做测试的郭岩。将一辆完整的甲醇重卡架在滚筒上，巨大的转鼓模拟坡度、风阻、刹车、高速的工况，工程师们记录着油耗和排放数据。
2: 测试结果显示呢，就是当前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搭载的这台发动机，然后比现在量产的基本上能节约大概15%的那么一个醇耗。现在一个平均水平大致的水平基本上是能跑600公里左右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这个醇耗降低15%呢，它基本上能跑到700公里。
0: 郭岩告诉记者，这15%的能耗优化靠的是从气道喷射到缸内直喷的技术升级，燃料雾化更细，燃烧更充分，每一滴甲醇都被榨出了更多能量。郭岩坦言，相比于纯电卡车，自重轻，没有续航焦虑，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让实验室里的数字一样，司机们算的是里程，规划的是路程，而运营加注站的沈润泉算的是另一本账。这座甲醇加注站是他们公司与加油站的合作项目，利用原有的加油设备改造而成，改造的成本并不高，难点卡在了政策审批这道门槛。
3: 其实现在直接在原有的加油站直接改掉其实就可以，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用地的审批也无需再重新申请，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油站的这个新增一些设备就可以实现了。国家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甲醇加注站建设的指导政策，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属于试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首次将加醇站列入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组织加油加气站改扩建甲醇加注站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审查并同意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甲醇加注站超过900座，仅2025年上半年就新增了300多座。按照计划，到2027年底，全国甲醇加注站将突破4000座，覆盖国内重点交通干线和核心物流枢纽。甲醇燃料这条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算清楚，跑下去。
4: 从大方向来讲，我觉得这条路从今天开始将会永远的走下去。我们将继续沿着我们原来的研发方向啊，继续的把这个产品质量啊提升啊，成本啊下降。我们同时还会参与到整个甲醇的生产啊加注的过程当中去。当然，我们也希望啊，有关方面、有关部门啊，更加。

0: 重视绿色甲醇啊生态的发展，更加重视啊这个能源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1: 当田间秸秆与风电在化学反应中化作驱动产业的绿色动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一次关键重构。面对原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国际能源局势复杂多变的现状，我国依托充裕的风光资源与生物质原料，把绿电转化为可储存、易运输的液态阳光，为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新的支撑。另一边，面对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碳关税持续收紧的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甲醇生产国的中国，正从被动适应规则迈向主动引领标准。尽管眼下甲醇燃料仍面临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一天发电3.84亿度，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如何奏响江河能源交响曲？
4: 在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这样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
3: 从单一电站到水风光储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如何加速推进？
5: 我们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继续关注中国能源新版图，今天说说水电。有这样一座水电站，它的总装机容量有1600万千瓦，一天的发电量就能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它在工程规模、技术难度、装备制造等多个方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它就是白鹤滩水电站。那么这座水电站界的超级巨无霸究竟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它在我国能源版图中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白鹤滩水电站坐落于四川省宁南县与云南省巧嘉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地处青藏高原东麓的高山峡谷之间，崖壁陡峭，地势险峻。白鹤滩水利枢纽工程中间是拦河坝，起防洪、拦沙和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作用。左右两边是引水发电系统，各有8组发电机组，水电厂就在两岸山体的地下部分。鲍鹏是白鹤滩水利发电厂副总工程师，他告诉记者，白鹤滩枢纽工程的中间拦河坝不是顺直排开的一字形，而是混凝土双曲拱坝。那么这种设计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弧形的这种大坝啊，水过来了之后，我可以把这个力量传递给两侧的山体。第二个方面啊，我泥沙过来了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弧形的啊，也可以起到一个减缓的一个作用，最后它这个泥沙就沉淀下去了。
1: 鲍鹏说，白鹤滩水电站所处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双曲拱坝设计结构更加优化，也更安全抗震。那这种混凝土双曲拱坝是怎么建成的呢？周梦夏，白鹤滩水电站混凝土温控专业技术负责人。2013年，他来到金沙江工程一线现场，参与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周梦夏告诉记者，白鹤滩水电站坝址区广泛分布，柱状节理玄武岩，岩体极易发生松弛、破裂甚至坍塌。这种地质条件曾被视为建设高拱坝的禁区，但周梦夏他们团队研发出多种创新工艺工法，让白鹤滩成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工程。
3: 挖到大坝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除。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1: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4: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1: 白鹤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4: 现场勘查，可以浇运。
1: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这一排排数据，一个个参数，不仅是工程建设的详细记录，更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数据档案。
3: 对于每一舱的它的这个最高温度的控制呀、降温速率呀、温度变化的这个控制，都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所有的数据它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智能系统，去每一个数据都进行了留存。
1: 和建设团队连续奋战的1511个日夜，让周梦夏至今难以忘怀。
3: 那我印象中有一次 就是突然下大暴雨，那个雨非常大，赶紧七手八脚，我们几分钟时间把这个防雨布先铺好，铺好了之后大家才进到这个值班室里去躲雨。那个雨实在太大，手机放在兜里全部都泡到水损坏了。
1: 现在每次来到这些混凝土拱坝面前，周梦夏依然会伸手摸一摸拱坝表面，曾经的付出和汗水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3: 这个混凝土面即使它已经投运5年多了，然后它表面还是非常光滑，那么我们整导的质量也非常到位，表面没有气泡。
1: 周梦夏告诉记者，混凝土拱坝质量究竟怎样，有一项重要检测指标，混凝土抽芯取样，也就是检查灌注桩混凝土芯的质量，如混凝土强度、有无细孔、离析或断桩等。
3: 这是我们白鹤滩取出来的36.74米的当时世界最长的常态混凝土的芯样，它穿越了13个舱号、74个坯层，它的这个结合就说明了我们内部每一个位置它的质量都是完美无缺的。
1: 这根长36.74米的混凝土芯样，标志着我国全面突破大面积混凝土温孔防裂技术，彻底打破水电站无坝无裂世界性难题，为全球特高拱坝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2022年12月20日，白鹤滩这座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年均发电量624.43亿千瓦时，可满足约750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白鹤滩水电站不仅是当代水利枢纽工程的集大成者，还是技术上的创新者、引领者。
5: 进入白鹤滩水电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隧道特别多。像我所在的一个隧道，它的宽是9米，高10来米，总长度加在一起是217公里，土石开挖量是2500万立方米，相当于挖了2个西湖。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么长的隧道？它起什么作用呢？
6: 厂房全部是在地下的，那么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相关的厂房的开挖也好，我们机组的引水发电也好，所以就修建了各种各样的隧道，它包括这个我们的交通隧道啊、灌排廊道啊、一些我们的围水填压室啊、左右岸厂房本身啊、主编洞啊等等。目前我们这个白鹤滩水电站的地下洞室群的规模是世界第一的。
1: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的无压泄洪洞，

0: 通过它可以下界水库多余来水，以保证大坝安全。三条无鸦泄洪洞组成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鸦泄洪洞群，汹涌的水流要在不到一公里的泄洪洞里完成能量消散，这对设计、施工、材料都是极限考验。
1: 它表面非常光滑，它的不平整度小于3毫米，在业界被誉为镜面混凝土。
0: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左岸发电厂房的8个机组，每个机组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2: 我站的地方男士部分是它的机盖，那么机组的平稳硬度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用硬币测试一下，我们把硬币侧面放在上面，看它会不会晃动，会不会倒。硬币放在上面长时间没有晃动也没有倒，说明这个机组的运行非常平稳。
3: 我们水轮发电机组呢，它包括这个转子啊、定子啊、转轮啊、轴承啊等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我们水轮发电机组的各个部分都调教到位，这样才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0: 记者了解到，10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制造难度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纪录，它由超过7000种零部件组成。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是否精准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看发电机组里面的轴承密封性。如果轴承密封性不好，在高温运转状态下，里面的润滑油、冷却油等容易挥发出来形成油雾，这些油雾附着在发电机组各个零部件表面，时间一长就会对发电机组造成腐蚀磨损。
4: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白河滩水电站这个水轮基层是几乎没有油雾现象的，这说明我们经过一系列迭代和优化，它避免了油雾现象的产生。
0: 如今白河滩水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超2000天，累计发电量超2500亿千瓦时。在白河滩拱坝内部，工作人员正在对拱坝廊道进行巡检。
5: 那现在呢，由于汛期来临，我们需要对这个点位进行加密巡检，通常是一周一次。
0: 陈子浩是白河滩电厂的巡检员，他和同事正借助手电光仔细观察拱坝廊道的混凝土表面情况，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5: 我们本次巡检可以看到，它的混凝土是没有裂缝以及脱落、剥蚀、入侵、膝盖渗漏等现象的。
0: 记者了解到，除了日常人工巡检，白河滩水电站的堤坝、发电机组等运转设备设施都安装了精密的传感装置，并打造了一套远程智能综合检测系统。它就像一个智慧的大脑，实时监测着整个白河滩水电站的各项运行指标。在这里，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只需5分钟就能给大坝做一次覆盖13000多个监测点的全身体检。
6: 大坝的一些运行状况和一个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都会以毫秒级的一个响应速度反馈到我们这个智慧中枢大脑来。每天我们采集的一个数据点大概有30多万个。
0: 如今白河滩水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约624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18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5100万吨。白河滩水电站用顶尖科技刷新了世界水电高度，而这份硬核科技同样服务于柔软的生态使命。
7: 主要有生态调度、增值放流、栖地保护和过滤设施这几种保护措施。
0: 杨科说，白河滩水库专门设计分层取水系统，在鱼类繁殖季把水库上面的中高温水放到下游鱼类繁殖的区域，他们还在下游修建集鱼站，把回游鱼集中起来，再借助人工运输帮助回游鱼从下游翻过堤坝到上游繁殖。
7: 从2021年底投入运行以来，截止目前已经累计集获鱼类50余种，近4万余尾。
0: 如今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乌东德、白河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电能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8亿吨。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在昆明的水。

0: 电疾控中心，按照电网的指令，值班人员正按流程打电话，对所辖水电站进行电力调峰。
1: 白河滩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请附送。
2: 白河滩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
1: 下令时间幺拐点幺动分。
2: 幺拐点幺动分，好的，收到。
1: 好，立即执行。
0: 调峰就是根据用电高峰灵活调整水电站发电量，协助电网削峰填谷，也就是用电高峰时多开机组，多放水发电，低谷时少放水，把水存起来，重新分配水量，目的是实现电网供需平衡，保证稳定运行，减少电力浪费。
3: 我们每日的16点就是达到了一个电网的一个用电的高峰期。然后白河滩为了配合电网呢，它会增开两台机组，从出力从510万增加到690万，就是增加180万的一个出力。从23点以后就是处于一个用电的一个低谷期，白河滩又是再次要配合电网停机两台机，从690万一直会出力一直降到510万。
0: 为了统一整合水电资源，6座大型水电站还可以联动。它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滴水从上游的乌东德流到下游的葛洲坝，会先后经过6座电站发电，实现6库连调。
1: 6库连调的原理其实就是说，把6个梯级大型水库，从以前的各管一段变成现在的统筹全局，统一考虑每个电站各发多少电，每日发多少电。什么时候蓄水？哪个库先蓄水？哪个库先放水？相当于一滴水发了60电，它从而实现一个6个1相加大于6的一个效果。
0: 今年1季度，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运行情况良好，其中发电量超61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19%。
4: 像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一个呢，它的体量很大，给我们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电力的供应。还有一个呢，它是个纯清洁的、可再生的。我们现在的装机呢的水电，在我国总的装机里面占比11.3%左右，电量的话大概在9.5%左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电源。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相比2015年底的3.2亿千瓦，增长超40%。实际上，不只是装机容量的增加，近年来，在新能源结构优化互补模式的探索中，水电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四川甘孜州雅江县群山连绵，江河奔涌，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正火热施工。这座抽蓄电站以四川省最大超级水库两河口水库为上库，雅根一级水电站水库为下库，建成后兼具天然径流发电与抽水蓄能双向调节功能。
5: 我们两口这个片区啊，蕴藏了超过3000万千瓦的这个风光资源、新能源资源。为破解新能源资源的消纳难题啊，我们按照国家的这个统一的规划，我们新建了这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这个项目呢，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的可逆式机组，叠加已经投产的我们两河口的300万常规水电机组，我们的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0: 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被称作超级充电宝，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大型抽水蓄能项目，2022年12月正式开工。现场总指挥张东明告诉记者，由于项目地处高海拔地带，高寒缺氧、高应力围岩、岩层破碎等问题给工程施工带来不小挑战。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上库进出水口工程，建设者们正在全力攻克一道世界级工程难题。
5: 我们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边要钻一个洞，但是这个游泳池里边已经装满了这个水，我们就修了这么一堵几十层楼高的一个临时岩坎啊，在施工期把水挡在外边，后续在这个进出水口建成以后啊，我们还要完成总计约120万方岩体的爆破拆除工作，整个的这个施工协调啊和安全管控啊，可谓是世界级的难度。
0: 这个位于地面以下500米处的巨型洞穴，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场。

0: 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1: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变幅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0: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台车的作业参数。
2: 报告组长，凿岩台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3: 好，开始作业。
0: 眼前这个长着3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台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1: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0: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每一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10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洞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0: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的索荣光伏、荷拉伊奇光伏电站，合计装机200万千瓦。
4: 我们把光伏电能统一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统一的整合调节，利用水轮机组的快速启停的这种特性呢，抹平了光伏发电的这种波动曲线，让电能输出更加的一个平滑。二是依靠两河口水库107亿的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弥补光伏昼夜发电季节不均衡的这种短板。依托这道水光互补的这种调节方式啊，2025年科拉光伏发电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9%。
0: 这里是两河口水光互补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着水电、光伏等能源的出力情况。通过水电调峰、水库储能两大优势，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
4: 你看，这是水光互补的出力曲线，红色的是水电的出力，蓝色的是我们的光伏出力，绿色的是我们水光互补后的总出力的曲线。光伏出力啊，随着是这个光线的强弱呈现着明显的这种波动感，但是呢，经过了水电互补后，总的出力也就是绿色的这种线始终是保持一条直平滑的直线。
0: 按规划，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将于2028年投产，到时候片区常规水电330万，光伏300万，抽蓄120万，3个水电站加3个光伏电站打捆接入1000千伏川渝特高压干资站，将真正形成水光蓄一体化运行格局。而在雅龙江畔的隐秘山体里，还藏着我国首。

0: 个高海拔岩洞式算力舱制算中心。山脚下亚龙江水奔腾不息，隧洞中白色算力舱排列整齐，这是2025年12月建成投运的两河口算电融合示范项目。原本要填埋的隧洞群被改造成恒温机房，穿过洞口走进机房，阵阵凉意扑面而来。有了隧洞这个天然空调，算力中心 PUE 值控制在 1.2 以下，也就是说整个算力中心每消耗 1.2 度电，其中只有不到 0.2 度电用于制冷照明等设备。两河口及周边丰富的清洁能源也推动算力中心源源不断地输出零碳算力。
1: 我们一期项目一共有6个算力舱，总算力达到600匹，与我们日常办公的台式计算机相比啊，相当于2.4亿台计算的算力能力。二期项目我们将扩容至万卡集群。
0: 两河口抽蓄电站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4亿度，能满足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还能为两河口周边700万千瓦级风光新能源提供灵活调节，助力破解川西高原风光新能源波动性难题，推动实现绿电稳定外送。截至2025年8月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6236.5万千瓦。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抽水蓄能资源开发不足4%，未来仍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与巨大发展潜力。
2: 新兴能源体系和传统的电力系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新能源要高比例的渗透，特别抽水蓄能它就是一个调节性电源，应该说它的作用在系统的作用比传统那个电力系统里面可能更为重要，或者更不可或缺。抽水蓄能的话，26年预计全国会核准3000万千瓦，投产在700万千瓦的样子。
0: 张义国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规划与政策研究，在他看来，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给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水电发展带来机遇，也推动能源项目新模式不断涌现。
2: 你像我们水风光一体化这种开发，过去是没有，或者是水电水电，风电的风电，现在大块开发，这样就给我们创新了一种非常好的模式。那这样的话，它除了支撑新能源的发展外，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扩机啊改造，这样对水电的发展也有好的推动。
3: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保障和安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未来伴随越来越多水电工程建成投产，水电将成为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稳定器，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当养老遇上旅居，会有哪些新方式、新玩法？抱团旅居、跑马拉松、追兴趣、开房车，银发族告别传统养老模式，奔着诗和远方逐梦山海。银发族该如何精彩养老？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旅居康养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今年两会，旅居养老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制定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完善老年用品产品、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支持政策。时下旅居康养都有哪些方式？大概要多少开销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的记者到旅居热门目的地海南去看看吧。
1: 今天我们该如何养老？是在家守着房子和孩子等着慢慢老去呢，还是走出来换个环境、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换种活法呢？这里啊，就是海南省琼海市最大的旅居康养社区，没有之一。您相信吗？在这里回个家呀，还可以选择走过长长的菜市场哦。这里卖的东西非常的丰富，你看有水果、有蔬菜、有鱼、有肉，还有主食和日用品，甚至是衣服，啥都能买到哦。来海南必须要买的莲雾，多少钱姐？
2: 哦，这个杨桃好大，有巴掌大了。
1: 多少钱？
3: 4块。4块钱一斤。
4: 2-3块钱。
1: 哇，真够长的啊，目测就有几十家，长达数百米，一直延伸到了小区里。在这里啊，据说生活着几万名的旅居老人哦。是什么能吸引着他们年年来次次来？这里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个社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

0: 的主城区占地90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现有的64栋楼中有住户超过10000户。由于环境好、绿化率高、交通便利，并且可以实现15分钟到达医院、超市、社区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所以赢得了银发旅居者们的青睐。据说每年冬天到这里旅居的人就有2-3万。
1: 我年底来14年，年底坚持。
2: 是什么魅力让您坚持来？
1: 有肺系统，你在北京说就是有点空气干燥也不舒服。现在好了，现在什么问题没有了。我现在是每天骑车10公里，俯卧撑、引体向上这些都做，就是走步也得10000多步才能离开。我年年都是9月下旬吃一条，以后吃北京，到这以后的血压下药吃多少，喝几水。
2: 神奇啊。
0: 在长者食堂后面是一栋近5000平方米的老人活动中心，还没进门记者就被悦耳的歌舞声吸引住了。
2: 进来就歌舞升平的，你看每个姐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气。在这第几年了姐？
3: 我10来年了。
2: 哪里来的？
3: 河北。
2: 哦，
3: 张家
2: 口。你好，您是最年轻的吧？高寿了？
3: 67了。
2: 哦天哪，我看像47。您来自哪儿啊？
3: 我来自甘肃兰州。
2: 哦，第几年来的？
3: 第5年了。
2: 哇，
4: 我们原来都是零基础，自从退休以后到这面来，什么样的舞，民族舞、国装舞、广场舞都在这学会。
5: 最多就是新疆舞，新疆舞晚上返票人可多了。
0: 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抱团旅居养老的一家5姐妹。
6: 这个我的3姐，然后我还有一个4姐，去年也在这里跳舞的。我们5姐妹都在这里跳舞唱歌，然后就到老大没来，老2、老3、老4、老5，我是老5。我是最小的了，我老5都现在都68。我老大都80几了。
2: 今年是几位在这儿？
6: 今年是3位在这儿。
0: 多多一家人是如何抱团旅居的呢？记者很好奇，决定跟着去探一探。
7: 总共是一个大通道，40几平米，当时我们2个人住，应该完全足够了。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沙发呢，我就是想，人来了你拖出来睡觉，2个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厨房，后面呢，我们这边的阳台呢搭了一个榻榻米，就是人来了也可以睡觉，7、8个人都能睡。
0: 退休后，姐妹们过上了从外地东来下归抱团旅居的候鸟生活，这样一晃就是13年。多多的2姐是一位退休教师，两家距离不远，串门照应非常方便。
8: 卧室还挺大的，光线很亮。24号
7: 楼上是他女儿，那边的是他儿子。买了3套在这，
8: 那就是
7: 自己换
8: 阳台。冬天的时候哈，它从早到晚
7: 都有太阳。
8: 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说通风好，
7: 光线足。
8: 上一次儿子、女儿、孙子还有外孙他们都过来了，把灯都打开来，很方便的。这人生嘛，就是享受嘛，是吧哈？特别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更加应该好好珍惜在现在的时光，把每一天过得精彩。
0: 姐妹们同住一个社区，最大的便利就是聚会方便。今天3家人早就约好一起在3姐家聚会，3姐妹围坐沙发弹起了电子琴，放声歌唱，而3位姐夫则扎进厨房要为聚餐露一手。一桌家宴，一生亲情，抱团旅居让多多和姐妹们把晚年过成了相依相伴、人人羡慕的样子。
9: 祝我们姐妹健康。
0: 钟情于电吹管的甘肃退休老人赵永杰选择了在海南万宁旅居。
10: 他氧气足，负氧离子比较高，基本上你看在这生活的北方人都有一种感觉，没有分泌的痰和鼻子，上呼吸道没有什么疾病，到海南生活一年等于洗了一年肺。
0: 2025年，我国旅居康养市场增长迅速，康养市场规模达9.8万亿元，并预计将在2030年逼近

0: 15万亿元，其中旅居养老突破2000亿元，旅居康养已经成为一个体量庞大且高速增长的赛道，银发旅居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1: 其实康养鼎居呢，是一个新的啊这种消费的业态，也是很多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它是把过去我们说的旅游、旅行、居住和健康养老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他就把他的养老跟在异地的养老到一些风景比较美好、空气优质，然后又有很新鲜的这个食品供应和很好医疗条件的地方去休闲旅游，然后再加上养生啊这些结合在一起。
0: 近年来银发旅居的样态越来越多样，如果您不想操心只想省心，还可以选择包吃包住的公寓。第一年来海南的崔富伟夫妻就选择了这种旅居方式。
2: 现在公寓感觉比较通畅，对面是这球场也比较宽阔，在这住着也比较安心，做这个公寓里面好像做自己家一样，比较温馨，外面比较齐全，拥抱入住啊。
0: 这个包吃包住的公寓两人间带卫生间，大概有40平方米，宽敞明亮，通风采光良好，小区配有统一保洁、日常维护以及24小时的管家服务，老两口不用操心水电家务和餐食，实现轻松养老。
3: 开餐了，今天我们吃的是蒸鱼、莴笋炒肉、西红柿炒鸡蛋、排骨、粉条、娃娃菜。
0: 在琼海，这种包吃包住的公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4: 今年我们这里基本上住满了，住了差不多60个老人。我们目前提供包吃包住和只住不吃两种服务。包吃包住的话，是两人标准间的价格是从2000到3000元每人，根据入住的时间越长越优惠。如果是只住不吃的，是按一间房1200一个月。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广康养、漫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文化产品，增进老年人福祉。各地纷纷聚焦康养消费需求，打造特色优质的康养旅居产品。老年群体的旅居康养需求直接拉动了各地的餐饮、住宿、景点门票等文旅消费。
5: 第二，从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老年旅游往往是主要的出游人群，在夏季避暑、冬季避寒这个方面，老年人能占到1/3的出游比例。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为我们旅游业、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0: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健康状况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他们旅居的样态也越来越多样，跟着马拉松去旅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6: 在这边过冬，这边马拉松我是必须跑的，以前没有在这边过冬，我还专门坐飞机过来跑。
7: 对，参加的也是全马。
6: 全马啊，都是全马。
8: 今年75了，后来说超龄了，我就没有报上去，但是我还是想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0: 今年66岁的尹若亮来自北京，退休后他成为了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这场马拉松是他的第62场全马比赛，也是退休后第6次追着马拉松在海南旅居过年了。
9: 3、2、1，比赛开始。
0: 赛场上，尹若亮镇定自若，健步如飞，一点都不像曾多次做过手术的样子。这些年，尹若亮不仅跑出了3小时27分钟11秒的全马好成绩，也跟着马拉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奔跑让他的旅居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10: 我特别的喜欢奔跑在海边的感觉。冬季的海南温度偏高，空气湿度大，负氧离子高，非常适合长跑训练。万宁的跑道和风景非常的美，跑起来让人很轻松，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0: 除了环境舒适，尹若亮之所以来万宁跑步，也是因为这里有更完善的马拉松服务。

0: 补给站里还特意为老年跑者增设了温水和适配的能量食品，医疗点里也有针对老年跑者常见病的应急保障。上午11时，尹若亮顺利通过全马终点线，以3小时49分14秒的成绩完成比赛，不仅达到了65至79岁年龄段的马拉松大众精英标准，也赶超了60至64岁年龄段的标准，
1: 非常满意啊。
0: 在兴隆咖啡园，记者还看到不少旅居过年的老人晒太阳、赏美景、拉家常、听音乐、唱歌、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2: 我觉得旅居可以了解更多的风土人情，体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只是吃吃喝喝要更健康、更有活力，也更有意义。
0: 冬季大部分旅居客会选择去温暖的南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专门到北方旅居过年。在山东荣城，上千只西伯利亚大天鹅的到来吸引了许多热爱摄影的银发族反向旅居过冬过年。
3: 但凡是天气晴朗，有的时候来拍这个日出的这个场面也很美，还有下雪天气飞起来以后特别灵动，它的羽翼很美，那种姿态特别的美。
0: 原来这就是吸引王大叔来荣城旅居过年的奥秘呀。虽然此时室外的温度接近0摄氏度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静静的观赏和拍摄。有人蹲在岸边轻轻撒下玉米粒，一边和天鹅唠嗑一边拍照。
4: 但是过了4个年了，也就是因为这儿空气好，所以说我一个是喜欢，没事了就来看看天鹅，看它的起飞，看它的降落，心情特别的好，感觉在这儿就是清静。
5: 现在老家过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4: 适合养生，在这儿我自由自在的，很安静啊，也很开心。
0: 王大叔今天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当地的网红景点布鲁威斯号，驱车10几分钟就到了。
6: 布鲁威斯号，我们来了。
0: 王大叔也像年轻人一样在各个点位拍照打卡。记者看到在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城市的旅居客。
7: 来这边感觉到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就来这边赏赏景，完了看看热闹也挺开心的，这心情不一样，幸福感爆棚。
8: 赶成济南来的，退休了呢，就是找到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好地方好心情，在祖国大好河山中，银发旅居者们的兴趣绽放了，有些旅居客甚至还开上了房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9: 太拉风了吧，你好啊，方便进来看看吗？哇，是在吃饺子吗？香味儿把我吸引来了。
0: 为了退休后的诗与远方，3年前年过60岁的王先生两口子花了80万购置了这辆带拖挂的房车，过上了随心行走的生活。旅居过年已经是第3年了。
10: 好几年一直在路上过年，
11: 基本
10: 对，
11: 我们3年都在外边过的。
12: 第一年西双版纳，第二年是在南宁，今年是第3年，明年就在泉州了。
9: 真好，我觉得你们家特别的干净啊，而且还特别的敞亮，从车窗户里往外看，哎呦，就像别墅里的视野，真好。居住空间也是小巧玲珑，五脏俱全。
12: 对，
9: 你看这里还有不少的储物空间，音箱都有哎。你看躺在这儿抱着小熊，看着风景，享受美景，听音乐，该多么惬意啊！完全实现了一个一居室的使用功能。好，我看这是洗手间是吗？
12: 啊，对，
13: 是拉大水
12: 都可以。
9: 这还有洗衣机呢，这个是冰箱吧？
12: 冰箱
9: 啊，这不是
12: 还有厨房吗？
13: 啥都有，
12: 烤箱、咖啡机、电饭锅。
9: 这样的话花费大吗？
13: 一年可能要10万块。
0: 车主说，挂车里有独立能抽风的厨房，厨房后面的后盖拉下来，还可以变成阳台，在这儿喝茶。这辆坦克风的牵引车本身也是一辆一室一厅一卫的房车，两辆房车合在一起时，相当于一个带院子和花园的小别墅。
12: 停下来以后，这个住着舒服嘛，然后前车就小嘛，可以随便玩。
9: 开出来的就是一个移动的别墅，
12: 放在外边睡到自然醒，然后一般都是2顿。早上起来有阳光啊，有小鸟叫，它。

0: 严格
1: 各种花每天都在逐渐开放，空气很清新嘛，听着鸟叫，然后经常会做一些锻炼，八段锦，还有站桩，早上起来之后就喝喝茶，然后自己手磨咖啡，听听音乐，追追剧，
2: 相当的惬意啊。
1: 每天都在大自然里边吸收大自然的能量吧，天地的能量，我觉得挺好。
3: 采访中记者发现，房车旅居队伍中的主力军大多是退休的银发族，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开着不同类型的房车，但他们脸上的笑容一样的灿烂。这对来自四川的老两口只是在车后座上搭了一张床，就出门旅居了四年，走了大半个中国。
4: 我们这一代人，六十年代的人，从小到大，但是经历了很多。以前经济条件不好嘛，现在退休了，生活也比较可以了，所以都想出来走一走。
5: 你俩就让出来收获了什么呢？
6: 看到了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大好河山，各地方的风土人情。我们如果不出来，就只在家里面一天一天的重复着。我们出来过后，思想就更开阔一点了，什么心血管病啊、胃病啊这些，都好转了。
5: 精神好，身体好啊，他就病得少一点。
3: 对于需要一定照护的旅居客，也可以选择更强调专业护理、康复和紧急医疗响应的旅居方式。在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海南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里，可以选择到公立的上海瑞金医院、海南医院进行短期医疗康养，也可以选择到私立的医疗机构进行定期康养。
7: 你好，阿姨啊，今年刚瘦了？
8: 我69，
7: 六十九了啊，气色真好啊！今天都去了哪些地方啦？
8: 免税城了。
7: 买了什么好东西？
8: 化妆品。
7: 花了多少钱呢？
8: 4000吧。
7: 哇，开心哦！
3: 这批来自上海的21位康养者是中国抵达海口的，他们逛完免税店，并品尝了海南特色美食后，下午5点多来到琼海。这次他们将体验3天2夜的热带风情海岛康养之旅。听说团费人均费用不到5000元，那么都会有哪些康养项目呢？
9: 能够完成一次专科的检查，那么也可以放松他们的身心。
3: 康养团住的是医院里独立的体检楼层，医护站、检查室、餐厅离着房间都很近，非常方便。大家放下行李就可以先做一些常规检查，而抽血、测血压和基本问诊等都由医护人员上门进行。每位康养者都配备了专门的护士和医生服务。记者看到，此时虽然已过了下班的点儿，但医护人员全员在岗，热情服务。
10: 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而且呢，我也特别满意，真的非常。
7: 在这边做跟您在上海或其他地方做有什么不一样？你感觉体验？
11: 这里做很好，那他那服务特别特别贴心啊。
12: 我上来期间不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去，都是大家一个一个去排队的。
7: 您觉得这次旅行怎么样？
13: 开心，从来没这么开心过，这第一次的，最开心的一次，最开心的一次那个体检。
3: 银发族外出旅居的前提是身体健康，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骨干尤为重要。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高达32%，钙的流失严重影响着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14: 因为我的腿上下楼梯有的时候软，酸酸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一抽一抽的。
3: 我们日常膳食的钙摄入量大约有500毫克的缺口，需要额外补充。但如果把这500毫克的钙做成钙片，要很大一片，吞起来总感觉有点卡嗓子，而这种液体钙就没有这些烦恼了。专家还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钙到底要怎么补才对呢？
15: 我给您推荐这一款英米的骨胶原钙，它的核心卖点是骨胶原加钙协同补充的，它就像是一个钢筋网一样，把我们的钙锁在骨骼里面，还能增强它的柔韧性。
3: 专家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在英米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的南京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营养健康研究专家周正元。他介绍，在中国，英米已经与多家3甲医院和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数10项科学研究。多项研究表明，钙与骨胶原协同补充。

0: 在提升骨密度等方面比单纯补钙效果更全面。
1: 因为这款产品呢，除了添加了我们膳食生活中所缺乏的大概500毫克左右的钙剂，还添加了来自于三文鱼骨中充足的骨胶原成分。这部分骨胶原成分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钙剂沉积到我们骨骼中，起到强健骨骼的最终目的。
2: 2021年，我们首创全球第一支调包液体钙，如今液体钙的调包产品已经做到了全球销售额第一，覆盖超万家德国本土药房，在国内各个地区也都有销售。2025年，我们察觉到了中老年对于补钙的需求，推出了骨胶原液体钙，专为中老年骨骼健康研发，上市180天，复购率高达25%，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0: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旅居康养发展报告》认为，康养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提出的目标，我国有望在2035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大康养经济体。
3: 所以我们看，很多的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往往会形成了一批山岳型的、湖滨型的养老旅居的目的地。那么到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地区，往往是跟民族的风情有关的，既有民族风情，也有自然风光，形成一个旅居型。我们环渤海地区和中原地区一些城市群，形成一个大都市辐射型的旅居目的地。比如说北京周边的像延庆、像重庆周边的利川，就这些地方都成为重要的养老旅游的目的地。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交通环境又比较完善了，旅游目的地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生活接待设施也开始有品质化了，我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康养旅居自驾远行就成为我们老年旅游银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0: 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旅居康养作为融合旅游、养老、医疗、健康等多维度的新型消费形态，正迈入黄金发展期。
4: 银发经济的发展，它要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比如说工信部，它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这种适老化产品的生产标准啊、安全这些方面，然后商务部呢，可能就是这种商业环境的构造，然后还有市场监管部门要对这个银发经济的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我们的财政和金融部门也会给一些政策的支持，所以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伞形的政策体系，国家大的银发经济的发展意见，针对不同的银发经济的供给和市场主体的这个监管政策激励，都会出台相应的专门的文件。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体验经济市场增长强劲。
2: 那些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总是能够受到市场的追捧。
1: 从商品本身价格驱动到体验驱动，消费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革？年轻人为何格外注重个性化体验？
3: 我老开心了，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
4: 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1: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两会民生主题记者会上特别强调了体验经济。他介绍说，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将培育出更多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新的品牌，推出文旅商、文旅体、文旅工、文旅农等新的业态，以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要。
1: 旅游呢，现在不只是

0: 去那样逛名胜看风景，人们更愿意走进生活，怎么体验文化，更愿意为演出买单，为潮玩排队，为打卡奔赴一座城市。那些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总是能够更受到市场的追捧，这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
1: 家住广东珠海的姚新余今天只为了打卡就专门来到了深圳。作为一位热爱旅游的90后，他今天的目标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南头古城，这也是他2026年的第一场旅行。在来深圳之前，姚新余早已在网上提前做好了功课，有四家店铺是今天必须去打卡的。
2: 我今天想去那两个精品店一看，所以我特意没有戴一些首饰、耳环啊、项链，因为我就想去试一下，然后看一下哎是不是合适啊，买一些小东西。对，然后还想去吃一个火锅店，因为看那个火锅店好像还蛮好吃，还有下午可能去吃一个糖水店，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甜品嘛。
1: 南头古城承载千年历史，却藏着超吸睛的潮流新消费场景。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南头古城的攻略介绍也非常多，从路线到推荐美食、种草好物，再到分享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姚新余今天的体验会如何呢？有没有他在网上看到的那么好呢？在这家聚集了30多个品牌的集合店里，姚新余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商品，因为钱包有限，不能都买回家。不过遇到没见过的或者很喜欢的，他都会拍照记录下来。姚新余今天拔草的第二家店是一家颇有民族风情的小店，店里陈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手工艺品。看似普通的布挂日历，居然可以和远在云南的手工艺人云交流。
3: 您可以看到它的主理人向你来亲自来介绍这个产品，不同的布料之间它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所以通过这一个设计的话，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到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生态，还有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物品。
1: 最终姚新余选中了这款有多重功能还有体验感的日历，准备买下来挂在家里。很快中午饭时间到了，别急，姚新余也早有安排。他来到提前种草的这家牛腩火锅店，这家餐厅小姚可是做足了功课，餐厅灯光要够氛围，菜品要能出片，器皿要够别致，才能入围到他的种草列表里。对于姚新余来说，来这里不仅仅是吃饭，同时还是在收集生活素材，而且拍出来的照片也要足够有设计感、有氛围感，回去发在网上才能足够吸引人浏览。
4: 对角线法，然后让你的主体然后在前面，然后背景就虚化，这样子的话主景可以突出，看起来构图可能会比直直的这样拍会更好看一点，而且后面会后期会去加一些滤镜，这样子会更有氛围感，然后食物看起来也更有食欲，更色泽还有质感也会更好。
1: 这种被称作漂亮饭的餐饮体验新浪潮，正以惊人的速度占领年轻人的餐桌与朋友圈。餐饮不再只是好吃，而是一场从空间到菜品，从体验到情绪的全面升级。今天的最后一站，小姚来到的是一家传统的广式糖水店。进店可以先收集盖章进行互动。在糖水铺里，小姚顾不上仔细品尝美食，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进行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发帖子。他要一张一张把今天拍摄的上百张照片整理好，挑选出比较满意的，再进行调色、精修后才能发布出去。
4: 拍照片首先是一种纪念，就是我自己看回来我会觉得很开心，哎，我有去这地方，可能工作很有压力的时候，哎，沉浸在这个糖水铺，就会回忆起我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就是带给我这种很好的体验，它可以舒缓一下我平时工作的压力。
1: 小姚每月都会出去玩几次，今天南头古城这趟体验式打卡旅行到底花费了多少呢？
4: 布置的日历大概是120多，今天的这个甜品大概也是小100块钱，吃牛肉火锅大概也是100多，那可能。

0: 起来大概是快400块钱这样子，然后可能每个月出去玩个2次3次，那可能一个月下来就1000多，大概会占到我收入可能每个月20%，那有时候如果多买的礼品多，可能就大概30这样子。
1: 姚新余的做法是如今年轻人体验消费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在网上种草后会第一时间到线下进行体验打卡，之后又在朋友圈或自媒体上进行分享，获得点赞或评论，又为他人种草，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0: 像之前的话就是去挪威拍了这个日照金山，像当时然后我们在开往那个雷讷的时候还看到了极光，我每次看回我在挪威的照片我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然后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特别是当他问你一些攻略的时候啊，或者是问你哎去哪里玩比较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能再把你的一些曾经的输入再一次输出，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它被复用了，然后它很有价值。
1: 如今 Z 世代年轻群体正成为消费市场上的生力军，他们愿意为各类新潮体验付费，为兴趣爱好和身心健康买单。在社交媒体上，户外运动类的体验消费热度攀升，滑雪、户外徒步、城市骑行等新玩法、新模式不断涌现，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运动达人梅朵就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种草各式各样的运动，刷到心仪的运动项目和场地，他就会约小伙伴一起去体验。今天他要体验的是近两年刚刚火起来的运动匹克球。
2: 在小红书上种草的，这个场地蛮漂亮的，首先它两边和后面的距离一定要够，然后它的颜色一定要漂亮。我挺颜值控的。我们去2楼的运动中心。
1: 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匹克球场地就是梅朵在网上种草的，他选择这片场地和小伙伴们打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能够出片。
2: 我就有的时候社交媒体就刷一刷刷就刷到了他，我一看哇这么漂亮，我一定要去打卡。来了之后也我觉得蛮舒服的，这个场地不晃眼，就是你看它的配色就是灰色嘛，你打起来就是说没有闪一下眼睛这样子，蛮好的场地。
1: 来这里打球除了切磋球技，最重要的就是也要给自己留下精彩瞬间。梅朵除了自己会准备自拍支架，也会请朋友帮他抓拍
3: 拍照片。
2: 哇这个拍得好呀，
4: 让你的腿好看，你看这张腿照、
2: 对对对，
4: 挑几张就是几个动作的。
1: 把今天在球馆的时光记录下来，发在社交账号里，让原本只是一两个小时的运动体验变成一段值得珍藏回味的时光，随着一张张照片定格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
2: 我老开心的，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啊，种草的新的就是说运动啊，我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
1: 梅朵每个月在这些运动体验上的花费大概是多少呢？
2: 大概5000，包括衣服呀、鞋子呀，就是来回开车的油费啊，然后还有定场的费用。
1: 这片匹克球场地还只是梅朵种草的众多户外场地之一，深圳各种漂亮的运动场地都在梅朵的收藏夹里等着她一一去打卡。
2: 种草了一个攀岩的地方，在粤海文体中心，那我就去做攀岩，今年就打算再去有一个网红的蓝斯伯那个场地，蛮好的，很漂亮，它是整个是蓝色调。今年就打算开始学习高尔夫球，就有一个高尔夫球场蛮漂亮的，有一次我在那儿打匹克球，我看到哇那边很美很漂亮，就是尤其是那个深圳湾整个日落那个景色看过去啊，夕阳下哇超级美。
1: 对于北京的消费者杨淑婷来说，探店打卡也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5: 你像我一般就是最常用的就是大众点评跟小红书，因为这两个上面基本上涵盖了就是当下比较火的所有的店，基本上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然后一般就是先去点评上搜可能感兴趣的店，然后再去小红书上搜就是大家一些素人发的真实的评价，就是好的坏的或者有什么特点，然后再从中筛选一些就是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我需要的这种店铺。
1: 4年前，喜爱美食的

0: 杨树婷开始在网上发布她美食探店的笔记，一条条笔记不仅为网友提供实用攻略，也让她在美食分享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1: 我刚开始发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看，但是在我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哎，有很多人他跟我有一样的口味，他跟我有一样的喜好，或者是他会就是吃到，就是他会去吃我推荐的东西，然后跑过来跟我反馈说啊，那个真的很好吃，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给我会有很大的情绪价值，就是我会觉得我推荐的东西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然后大家给我了一些很积极的正反馈。
0: 对于杨书婷来说，走进餐厅不仅仅只是享受美食，发帖之后还能获得点赞或评论，这种体验感是美食所无法给予的。
1: 这个就是我刚说的去南京那个茶南小吃街的逛吃攻略，就是有69万人看过，差不多是有20000个赞，然后下面的评论，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跟着我的路线去吃的，然后他们还会给我一些互动反馈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哪个好吃啊，然后哪个也不错呀，然后这个也是反馈，就是说这个路线真的非常不错，然后我就很开心，还给他回了一个小笑脸。这个是我去苏州一个小吃街的帖子，然后也是差不多有9000的点赞，观看量也是10000000的那种。里面的话你看像这个粉丝就是跟着我去买了那个梅花糕，然后反馈说真的很好吃，就是会跟大家有很多互动在下面。这个也是发的我去吃的那一家的，这个是生煎包，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0: 如今杨树婷穿梭于不同城市与街巷，打卡各类美食店铺，从家乡风味到都市新潮小店，他的探店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那他在这方面的花销大概要多少呢？
1: 就我每次的探店价格，因为我可能是点2人份的量，差不多就是150到200的这个区间一家店。然后呢，你要是一个月按照8家店来算的话，差不多就是1000块钱，1000多块钱的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像我做这个已经好几年了嘛，我刚刚就粗略的算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按照4年来算的话，这个纯花在店里的钱差不多就是4万块钱左右，就不算交通什么的，就是单纯的到店消费的金额。
0: 为了更好的拍照出片，摄影设备等硬件的投入和保养维护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1: 设备是大头，就比如说我今天来探店带的就是我有自拍杆，因为它这个是有活动跟支撑的，所以它就撑久了这个就会有损耗，像这个的话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得换一次，因为我的相机比较重。对，然后相机这个就不用说，相机然后镜头包括里面的电池还有储存卡，然后还有就是收音，但这个收音可以用蛮久的，只要我不弄丢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就比较小一点点。对对对，你像这些设备的话，可能你买一套下来可能就是10000块钱出头，但你可能有一些零备件的话你是需要定期更换的。
0: 为了给网友带来新鲜感，每次出镜杨书婷的穿搭造型也会有变化，服饰搭配要根据店铺风格灵活调整，因此服装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1: 一个月我觉得买衣服肯定怎么着2000-3000是要的。对，你比如说像我今天来这个店，因为是它是这种稍微放松一点的咖啡店，所以我就穿了一个稍微宽大一点的毛衣，就会显得就是比较慵懒一点点。然后你说我再比如说我们要去个那种下午茶甜品店，就是比较好看的那种，那我可能就会打扮的稍微精致一点点，就可能拍出来跟它的场景会更加契合一些。
0: 如今年轻人正在用消费投票推动市场从卖产品转向造场景，这些场景背后是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人们买的不再是商品，而是一段能带来快乐的高质量时光和自我情绪价值实现的时间资产。不仅是旅游业，商业领域的销售模式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2025年12月，商务部在零售业创新发展大会上就明确提出，零售业正由价格驱动转向体验驱动。
2: 目前多数城市1/3的项目已完成改造，成功推出一批消费新场景，非一批新业态。

0: 所以通过转型高质量发展，将由价格驱动、商品驱动转向品质驱动、体验驱动，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1: 在深圳的一家黑科技体验店里，爸爸王磊正带着两个女儿来体验当下最新的科技产品。
2: 哎，这个是那个外骨骼吗？
3: 对，它是成天的外骨骼机器人，你要不要试戴一下？
2: 啊，可以。
3: 加入了 AI 算法嘛，就可以帮我们平时走路啊、爬山，可以节省40%的力度。
1: 刚刚进入到体验店，他们一家就找到了各自喜爱的产品。王磊正在体验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而他的两个女儿则对这款二次元手办爱不释手。
3: 可以跟他互动。你好，你是谁啊？
4: 您是想听音乐、看视频，还是进行其他娱乐活动呢？
1: 原来王磊的女儿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家科技体验店之后，一直想要来体验。在门店体验完科技带来的新乐趣，看到喜欢的就会买回家研究。店里的高科技产品也通过科技体验店这一形式，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大众眼前，为消费者带来了可感可知的沉浸。
5: 拼的话大概是要20多个小时，然后光组装这些链条的话就要2-3个小时这个样子。有一个顾客他是连着好几个月吧，几乎是天天来店里打卡，来到店里面去玩这个挺解压的。
1: 当下集合店已经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逛街解压的重要选项，这些集合店带来与众不同的一站式体验。这家集合店里销售十分火爆的是这种蔬菜造型小玩偶，它为什么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呢？
6: 蔬菜放到锅里，而且他们都会有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情啊。卖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这个大葱，然后这个是比较一个开心的一个挂件表情，然后就是我们比较好的，然后还有这个香菜，然后这个香菜的话可能有很多爱吃香菜的人会比较喜欢。
1: 它不仅是一个小玩偶，还是一个小挂件，这种情感投射使得玩偶不仅仅是玩具，更是陪伴、安慰、减压的玩伴。
3: 我就特喜欢这个，然后各种小表情放一块儿就觉得特别可爱
7: 啊，看到它之后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1: 集合店里售卖的这款亚克力的宝剑也很受欢迎，它不仅具有装饰性和趣味性，还能帮助消费者缓解压力，提升心情。
3: 就是拿着剑可以指着说你最好和我好好说话，
7: 我觉得结合得很好，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也可以搞怪一下呀，都挺不错的。
1: 在这个手作店，您还可以花费20分钟的时间拥有一只独属于自己的手作小狗。
8: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嗯，然后自己亲手制作的话，对自己来说也算是一种小小成就，
9: 非常的放松，跟你平常上班的那种就是心情呀，或者是说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家店里的玻璃画、肌理画、拼豆也都是不错的解压体验。
10: 像玻璃画啊、肌理画啊、拼豆这种东西大类上其实都是差不多，总体来说就是说这种东西简单啊，不用动脑子，在做的时候就是完全放空自己。
1: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年轻人渴望多元的解压方式，兼具运动与娱乐的新型体验空间也正成为都市青年休闲体验的新选择。
11: 首先是有8到9个主题，然后每个不同的主题呢，它针对的这个运动呢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说我们有地面格子类的，它主要是通过下肢以及说一个手眼结合，然后包括投掷篮球，它主要就是上肢的一个手臂的一个控制，包括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就比如说激光，它是整体协调性的，然后包括这个潜行方面，潜行的主题呢，它就是说配合以及观察类的。
1: 这种新型的运动游戏方式，借助短视频与生活服务平台进行线上推广，精准对接年轻消费群体。
12: 这篇视频大概有2000浏览量，2000万浏览量，然后点赞也是30多万，都是艾特自己的好朋友啊、闺蜜啊，然后一起来艾特这个视频，让他们去带他们去玩。
1: 记者在这里遇到了组团来玩的康奥利和他的朋友们，
3: 就很暴汗嘛，暴汗的同时呢又能抑制，然后我跟妻子和朋友一起玩都特别开心，玩完了之后会发

0: 朋友圈，然后朋友也会问我啊在哪玩的，因为他们也能看到这个是明星同款。
1: 在情绪消费、颜值经济影响下，场景打卡体验的吸引力往往超越消费本身。为了心仪的体验与出片效果，年轻人愿意接受相应的溢价消费。
2: 其实因为有很多的用户在我们平台去分享他们的生活，分享他们的兴趣，包括分享他们各种各样的体验，所以其实在不断的激发体验经济在小红书上的爆发。包括像到了今年，我们会看到像拼豆啊，然后像这个养一些异宠啊，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兴趣类的东西都是在以十倍甚至是百倍，甚至是我们看到有些趋势是以千倍的这个速度在增长的。表现最好的三个品类，第一个是跟玩相关的，特别是在旅行这个象限上，然后第二个呢是跟学习相关的，就很多年轻人我们会发现他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去学艺，然后会去学习很多新的技能，然后还有是跟吃相关的。
1: 年轻一代消费观念的转变，从购买一件物品转向购买一种心情和定义一种状态，消费不再单纯为了实用功能，而是为了获得情感共鸣与心理满足。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体验经济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末，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
3: 体验经济和我们传统的经济相比，体验经济功能性的需求逐渐下降，情绪性的需求、非功能性的需求会越来越上升，所以体验经济一定是以消费者自身参与的更多指向我们精神文化层面的，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这方面的消费需求。我们的体验包括对传统的文化的体验，也包括对科技和一些当地生活方式的体验，所以我们的体验的对象是越来越泛化的，越来越多元的。
1: 年轻人热衷于将线上激发的好奇与热爱转化为线下的具体行动，他们会因为钟情一个热门 IP 而专程前往一座城市打卡，将影视游戏中的虚拟元素变为一场主题旅行，乐于跟随社交平台的推荐去探店，完成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再回到线上分享的完整闭环。眼下一场由体验经济主导的线下消费变革已悄然来临，体验经济以消费过程中的感官愉悦、情感共鸣和参与价值为核心，正从根本上重塑线下消费的场景形态、商业逻辑与价值内核。
3: 今天年轻人正在创造新的文化业态，就新大众文艺、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项目开始让我们有更多的体验感，让年轻人可以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有更多的体验感。但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说现代科技，包括一些人工智能啊、一些大数据啊、虚拟现实技术啊，还让我们有一种融入到其中的感觉。那再加上一些主题公园、度假区，他们的主动的打造这些场景，让年轻人更有参与感、更有沉浸感、代入感。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
5: 要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4: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6: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投资小课堂意识教育的讲师杨宗老师今天将会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地量会见地价吗？大家也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啊。因为在下半段的投资小课堂当中，您通过视频端来进行收看的话，可以看到杨宗老师跟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啊，盘面的一个展示，一个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那么这会儿时间我们就请进杨宗老师。杨宗老师下午好。
7: 下午好啊，主持人
6: 好。辛苦杨老师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一个交流吧。我们也从今天的行情开始啊，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对于投资者来讲啊，尤其是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的投资者来说啊，可能应该来讲是情绪啊，这个恐慌会大于啊，这个占据着自己整个的是这个情绪的啊。但是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啊，用我们的思路一直跟随着杨宗老师的这个操作的建议的朋友，可能面对今天的这个下跌啊，就没有那么的恐慌了啊，甚至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机会的到来啊，这个加仓的机会的到来。今天呢，我们也听杨宗老师继续来跟各位交流交流。
7: 好的，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上面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的市场呢走得非常的不好，首先呢是早上大幅的低开，

0: 最终低开低走。可能呢，这里面有一部分的原因跟外围的股市同样比较惨烈有关，但我觉得呢，也不能完全的甩锅于外面，对吧？根据我们股市本身，今天呢，其实啊，抛出了很多重要的因素，值得我们去关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成交量非常的小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成交量在本身就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再度缩小，收出了这样一个缩量阴线。那这个位置呢，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的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又发出了一次疑问：地量能见地价吗？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记得上一次在谈论的时候，还是在这周围啊，在四月份周围谈论过一次，对吧？那我们现在来看，大家看到的这个走势图是上证大盘的 K 线图，上证大盘的 K 线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成交量，你把它移下来，能够看到它缩到什么程度，缩到什么水平了呢？答，这个量已经是从四月份以来，从四月的八号以来最低的一个量啊，最低一个量。那比它更小的，那就得是四月七号和四月三号这里的量比它更小了，可以算是一个阶段的什么呢？阶段的地量。那之前我们在分享地量是否能见地价的时候，跟大家讲到，首先见到量缩成这样，你没办法确定现在就是个地量。为什么？明天的量更小，那今天就不是地量了。所以一般你见到一个非常低的量之后呢，是需要首先见到量能方向的转折，就是放量动作。放量动作出来以后，你要见放量的力度啊，见放量的力度。如果只是比较一般的放量，那这个地量其实没有太大作用。只有你见到放量动作比较强，尤其是这个量能能够有效的突破百日均量线，那我们才认为这个地方地量见地价的概率比较高。那当时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是分享了两三天以后啊，当时在哪儿呢？在这儿啊，我忘了啊，是四月二号还是四月三号，在有人问嘛，就问到了这个问题，说哎，你看最近的量缩成这样了，能地量见地价吗？那我当时的原话，第一，这里你不能确定地量，为什么呢？因为明天的量再缩，这个量就不是地量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见到量很小以后，它就一定是地量见地价吗？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复的冷量，那你不敢确认。所以我说，如果这里是地量见地价，那应该成交量马上会有修复动作，而且修复的力度很好，最佳的方式站上百日均量线。结果说完之后没两天，刚好就出现了四月八号的 K 线。那我们见到这里阶段最低的成交量之后，开始往上放量修复的时候，直接站上了四月八号这一天，直接站上了百日均量线，从而造就了当时在这个地方的地量见到了一个阶段的地价。那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看今天，今天这个地方，对吧？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来举个例子啊，大家来看，就是一个知识点，我们学完之后是可以接着用的。举个例子，大家，我们刚才谈的是四月八号前面嘛，那这个地方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的时候，当时的量是不是也很小啊？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来比较低的量，对吧？那它能见一个阶段的地价吗？很简单啊，看接下来有没有修复放量的动作，修复放量动作能不能站上百日均量线？能，那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六月十一号也成为了一个短期的低点嘛，后面也有一段不错的上扬，对吧？那以此观之，现在这一波啊，今天是这里我们能见到的最低量。那接下来能不能有修复动作？修复的时候成交量能不能站上百日均量线？如果能，那我认为这个低量是有机会见到地价的；如果不能，那我认为这个地方还不能见到地价。好。这是第一，关于上证大盘这个缩量的动作背后地量能否见地价啊？今天这个我们分享的主题先跟大家讲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行情。
1: 嗯，
0: 那这么缩小的量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对吧？其实很简单，首先。

格下跌了是事实，那证明大多数持有股票的人是在不断的往外卖出的，而且是把价格往低的卖的，所以价格下跌了。但是有钱的人觉得没跌到位，我不想抄底，我不主动抄底，我最多提前挂个低单，被你消化了就消化了，没消化就没消化，这量就放不出来。这就是我们说的筹码没有一筹码缩量，成交量缩量，代表主动抄底的意愿不强啊，因为买卖双方的量都小啊。你要知道成交量它是等于买入量也等于卖出量，那价格跌那一定是卖出的人不断的往下压价它才会卖才会跌，如果有筹码的人不往下压价，这个价格是跌不下来的。但是压了价值量起不来了，证明买入的人怎么样没有那么多嘛，这是一方面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地方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这个是要对比出来的，你不能凭感觉，我感觉四十五挺多的，那有人感觉四十五不多，做一个对比啊。跟谁比呢？比如说跟最近的昨天比，昨天我们的市场下跌0.06，是吧，缩量阴线，今天下跌1.26%，那今天是不是跌的比昨天多啊，而且今天破了短期的小低点啊，那也是无论从跌幅来看还是从外围的影响来看，今天似乎都应该比昨天惨一些。那昨天的跌停数是多少呢？答，昨天的跌停数47。这个大家如果每天有复盘习惯，对这个数据应该有了解，如果没有复盘习惯，我告诉你昨天的跌停数是47。那也说今天极端的成本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的买入和炒作，导致了缩量，而且导致了今天的涨停数仅有30多只，对吧？但是同样今天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踩它产生恐慌，导致了今天的跌停数比昨天明显的没有增加，这就是一种极端沉闷的状态。这种沉闷的状态往往会迎来比较重要的变盘，昨天也跟大家提到今天呢是一个变盘日，那根据之前的这个表现呢，今天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低点，但这个低点却迎来了一些重要的怎么样以往常点位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整个市场的交易情绪，它既没有特别的恐慌去踩它，它又没有特别的热情，那这意味着新的力量不够强。如果整个接下来市场还想和原来一样以表现指数为主的话，你就必须去盯紧能够撬动指数的关键品种他们的态度。那我们先来看科技板块的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对整个市场的方向影响还是蛮大的，它今天呢是怎么样的呢？它今天是一个逆跌收涨的情况，逆跌收涨啊。那这个逆跌收涨我们要注意，成交量已经缩回百日均量线以下了，情绪也是一个冰点。那如果接下来到达冰点之后选择走老路，那接下来它的表现就是应该积极的放量重新站回来，并且在价格上要有效的修复缺口，那我认为科技的强者恒强还能延续。但如果它在这个地方之后成交量开始萎靡，并且不能修复7月2号的这个缺口，那大家要当心，有可能科技板块已经无力带动指数，它会迎来一个阶段的中期休息，那样的话我们的仓位调整啊是要把它降低的啊，留一部分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第二，另外一个，那对于上证指数的关键，那就是证券。证券虽然在趋势结构上面来看啊，它整个的走势依旧比大盘强，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把上证大盘的走势图和它打开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们以短期的走势来看，大盘是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降低，对吧，是一个下降通道。它呢高点高点是抬高的，低点低点低点也是抬高的，它是一个上升通道。趋势方向有问题吗？没问题，对吧，这个也可以通过 QR 来看，强弱也没有问题，它依然是个强势板块。但是昨天给大家提到今天它是个关键日，如果他想保持对指数的积极贡献，今天他是应该要去干嘛的？发动上涨的。但是他今天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能够对原有指数造成影响的，就是原来指数的强势方的证券板块以及科创板，今天的表现虽然没有走坏，但是态度有一点消极啊，态度有一点消极，尤其是证券。那这种情况导致的最

0: 终结果是什么？最终结果就是我们的上证指数对六月五日的底部 K 线进行了一个缩量破坏，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短期的看涨和中期的看跌造成了一个矛盾点。那接下来市场你可以这样去演绎：第一，如果到达了一个地量状态之后，情绪达到一个不叫冰点，不叫恐慌点啊，不叫恐慌点，叫冰点，就是大家的交易热情特别低的时候，那往往就是最佳的怎么样沉闷的时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嘛。那如果你是要爆发，明天就应该是证券或者科创五零二选一出现爆发点的时刻。如果只要他们任何一点有爆发，那我认为行情在这个位置还是积极的往上的，而且依旧是指数为主要行情，个股为次要行情的，这是第一种可能啊。分析了半天，告诉大家的结果是情绪的冰点之后引发的变盘点，如果还想推动指数，依然只能靠科五零和证券二选一去爆发。科五零真正有效走强的关键是要突破7月2日的缺口，而证券要想爆发的关键是出现新的涨停，并且创出阶段新高。好，这是第一种可能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市场呢在这个地方也的确成低点了，但是大风向进行改变了。什么叫大风向进行改变了？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出现一个阶段指数不太强，再加上全 A 没有有效的转换的话，那就会形成一个阶段比较糟糕的走势。那这就是第三种我们最不愿意遇到的。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内容。第一点，今天成交量极度萎缩是一个情绪的冰点，不是一个特别糟糕的点，因为特别糟糕的点一般会产生一些踩踏情况，今天没有。情绪的冰点说明了价格是被压下来了，但主动抄底的能量是很弱的。那这种背景下，地量能否见地价，你得先见修复，修复要产生放大量，放大量得站上百日均量线才行。那这种情况就必须依靠原有的能带动指数的科创五零或者证券才可以。所以如果他们俩二者必然要爆一个，只有他们二者有一个能够有效的修复转强，才可能实现地量见地价，整个指数没有问题。那科创板的修复方式是7月2号的缺口要被站回去，证券的方式是必须出现新的涨停，并且把阶段高调给突破。那如果出现这两个特征，那我认为指数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今天的地量也能见到地价啊，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第二个，这个地方成交量闷下来之后，往回的修复也好，对吧，往回的拉伸也好，都不再强了，证券和科五零没有更强的表现，反而是全 A 等权出现了活跃的表现。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就将演化成重个股轻指数的操作模式啊，这是第二种。这种呢就在盘面上你可以通过黄白双线的强弱直接看到，那一定是黄线明显走强于白线，并且能够带动啊，带动什么呢？带动更多的板块走起来。如果大家今天去注意细节，今天的细节和前两天的细节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今天大盘的低点跌破了6月29日的低点，那我们的大盘指数走了一个低点低点抬高。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一翻板块，你会发现这两个低点的板块降低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这个现象已经很久没见到了。你说之前都是大盘没怎么跌，板块漏低，大盘一跌板块漏低，这里是大盘漏低，很多板块都没漏低。所以我认为全进行一个修复，很多板块进行一个轮动表现，就是我刚才说的三种因素中的第二种因素是概率较大的。好，最后一种，那就是老的指数性品种顶不起来了，全 A 也没有办法有效转强，那么在一个阶段内我们会遇到比较糟糕的行情，大家要警惕。这种行情虽然不至于影响牛熊的转换，但是一定会让一段时间比较难做啊。这时候呢，就把我们原来说的一手科技要降低，一手证券要降低，然后呢个股也得降低，那三个维度都降低，那你不就是保证除了自己的长线仓位以外，长线做牛熊的仓位以外，其他的仓位都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克制的状态，直到新的机会出现再去出手。好，这是今天呢和大家做的分享。
1: 嗯，好，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上面，当大家都比较的困惑啊，有一部分的投资者可能会处于恐慌的时候，杨松老师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啊，跟各位呢，拨云见雾啊，让大家呢重拾。

0: 信心，以及接下来市场怎么走，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该如何应对啊，心里面大概有了个谱啊，大概有了一个应对的方案，我们就边走边看吧，看看接下来市场会朝着哪一个方向啊去进行演绎。不管是哪个方向演绎，就像刚才杨老师跟分情况跟各位来讲的，我们都有了应对的一些方法。也再次在大蓝鲸之上来回复一波666啊，对杨老师今天的分享表示感谢，也帮我的节目啊，帮我的直播来做一做数据。好，杨老师，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1: 啊，再见。
0: 好，各位啊，这个一边做着数据啊，然后呢，一边呢也来留言，我来做一个小小的这个互动和调查吧。这个上月的时候就跟各位讲，我说又有一段时间没跟各位在线下交流了，对吧？尤其是伊始教育的这个杨松老师啊，好像也有一段时间没来南京了，对吧？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啊私信问我什么时候来啊，要不要再请一次啊，那就看大家的这个意愿。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的行情当中想要再跟伊始教育的老师们啊进行一些线下的这个交流啊，我这边呢也看看大家的这个意愿，然后呢也尽快的组织一次，好不好？然后看看这个七月末或者八月初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组织一下。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的话，也在大蓝鲸之上来告诉我，我看看有多少朋友啊这个愿意参加。先回复这666好吧。然后对于今天杨松老师的这个分享表示着感谢，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这个留言告诉我你是否愿意啊，或者是否希望近段时间我们再次的组织一次线下的这个交流活动啊，来告诉我。

0: 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6: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4: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7: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6: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7: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6: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6: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5: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8: 对不起，
9: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5: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优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半段进入到投资小课堂，来连线嘉宾继续来进行学习。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意识教育讲师杨松老师。杨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2: 好，辛苦杨老师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传道授业啊，跟答疑解惑。这段时间确实大家是很困惑的啊，或者说有部分的投资者其实还是比较的惶恐和担心的啊，市场为什么不涨了呢？啊，这个科技不都在说科技行情没有结束吗？但是为什么市场开始出现了滞涨呢？而且这个量能持续的萎缩啊，怎么来看？来，就今天的行情啊，再跟各位来聊一聊吧。
3: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的市场的问题呢，其实和昨天是一样的，成交量继续萎缩，这点大家应该都见到了。昨天呢本身就是在前量的基础上有一个较大的回落，今天呢啊，按照上午的情绪来看还可以，但是下午很明显啊往下继续探，而且呢还把成交量再次的带到了一个缩量的境界。这个在昨天也跟大家提到，对吧，地量能不能见地价这件事儿不能事前知道，因为你昨天看成交量很小，似乎是阶段低量，但是今天呢告诉你昨天不是，还有更低。这就是我给大家提到的，地量要想见地价，那你得等量先产生回暖反应才可以，没有产生重新放量的反应，你是不敢说地量见地价的，你只能说价格被压下来了。但是很多有资金的人他不主动买入啊，他没有抄底的行为啊，那这就会导致价格跌了，量放不出来。哪怕你想卖，你挂单往下压了，很多人往下压了，价格压下来没有？压下来了，但是哎，成交量没有。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就是有资金的人找不到我主要进攻的方向，啊，主要进攻的方向在哪里不太清楚。那在这儿呢，我们来提提方向的事儿啊。其实之前也讲过，我们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在哪儿呢？在这边的时候。在这一个区间，六月的中下旬这个区间，当时呢我们给大家提到的是什么呢？是一手科技，一手什么？一手证券。就是我们资金的着力点是很明确的，是吧，我个人也是这么玩的。但是最近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无论是科技还是证券它都有问题。然后呢在前不久，在这一波啊，就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又提到了另外一个，说多出来一只手叫什么，叫个股可能会有修复，修复的情况下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品种值得关心，那叫什么？医药。我相信呢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应该都知道，我的品种是不散的，我不喜欢讲品种讲一大堆啊，讲很宽泛的概念啊，因为呢那个讲宽泛的事儿吧，做交易我不太习惯，我就是一手证券一手科技，后面无非在六月底的周围提到了，哎，做了一点医药，现在这三者还在。而整个市场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蓝不仅是我们个人觉得蓝，而是大多数资金跟我的状态是一样的呀。原来手里的能着力的点他们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来看科创五零的问题。科创五零的问题其中最要命的是什么？最要命的是7月1号到7月6号他走了一个四连阴。这个大家可能中午没有听过直播啊，中午听直播讲 K 线系列，讲顶部 K 线知识的时候讲过，在指数上面能够用的一个组合叫初跌四连阴。什么叫初跌四连阴？就是一段上涨从阶段最高价往下跌，从第一根阴线开始直接四连阴，这就叫初跌四连阴。如果原来是跌了一段时间再走四连阴，这种不叫初跌四连阴啊。那这一个科创五零指数它就是一个初跌四连阴的，初跌四连阴是有一种中期风险的可能的。那这里面连跌之后呢又产生了一个什么？产生了一个抵抗性的反弹。其 现在的局面就是短期反弹的力量和中期顶部风险在做一个对抗。其实就这两天他给出的答卷不算弱，昨天大盘跌他能红着，对吧？上涨 0.28%， 然后今天大盘继续跌他还能收涨，涨了 0.73%， 但是够强吗？不够强，而且不但不强，还容易受到外围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它有积极带动修复吧，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午收盘的时候还可以吧，啊，下午开盘直接往下摔，为什么？一看哦，隔壁家又熔断了，对吧？这就是它的整个让资金的着力点没那么强烈，最终呢，今天收出了一个放量的十字星。这个放量的十字星告诉我们什么呢？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处境，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科创五零的指数，科创五零指数从4月23号到今天，它的成交量有个特征，从头到尾都是在百日均量线以上的，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科创五零指数成交量是十分充裕的。昨天干了一件事儿，缩量缩到了百日均量线以下，缩下来之后，今天成交量放回来了，说明就是科技整个方向，它的资金依然在各大指数之中是最强的，是整体充裕的。那我们把这个现象你要放在上证指数上，你会发现它是一样的吗？它不一样。最近上证指数的成交量大多数时间都在百日均量线以下，偶尔站上去，对吧？那这种比较强的资金方却出现了四连阴的压制，到目前这种压制的阴霾还没有怎么样，没有化解，这就会导致大多数资金犹豫不前。但是任何犹豫不前总有给答案的时刻吧。那今天它输出的一个标准的十字星线又是一个放量的十字星线，那告诉你，量能角度科创五零依然是指数之中的翘楚，但是价格上现在斗争的非常的剧烈。为什么？向上的力量和向下的力量最终抗出来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 K 线？基本上没有实体，上影线和下影线大家看一看基本上相等，这叫标准十字星啊。它说明什么？多空双方谁都没搞定谁，谁都没有取得绝对的优势，这种十字星加上成交量放大，我认为呢是一个方向要选择的前兆。那也说不出意外，明天市场呢明后天市场呢就会是对整个科创五零究竟能不能继续做出一个答案了。我的标准很简单，如果最终这个十字星背后的力量是向上延伸的，它会有效的突破什么呢？突破7月2号这个缺口的下沿儿啊上沿儿，对吧？会把这个缺口收复回来。如果一旦我们发现了整个动作有修复动作，那我认为大家应该会怎么样？放宽心，科技的行情还会延续啊。然后呢，你在科技这只手上的仓位是多重，继续多重，不用担心。但如果在这个十字星以后它最终还是没能选择去对这个缺口进行有效的站稳，反向下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这就意味着市场中的翘楚啊，科创五零经过了长时间的上涨，对吧？其实这波行情最开始的起点可以说是三月份，那实际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从三月份到高点，大家可以看到66个交易日涨幅达到75%，对吧？那接下来产生一个相对而言时间久一点或者空间大一点的调整，我觉得也是应该能接受的。我们要站在较为客观的状态，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如果都站在我个人的立场，那我就希望它别跌，好，天天都涨最好了，反正我拿着它我能挣钱。但是我们要知道市场不以我的意识为转移嘛，既然有了这么大的上涨，它可能进入一段时间的调整，回调的周期有可能超过15天，这样的刺激波动，那我觉得我就把它仓位变轻一点嘛，留下长线波段暂时休整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啊，地量之后反扑要想让市场还能回来的关键力量，那就是科五零它的现状。另外一个关键力量是什么？那我们手里面另外一只手叫什么？另外一只手证券。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烂兄烂弟最近走得怎么样。那你发现它和科五零是一样的，它最近五连阴。当然你如果要说趋势结构，它依旧是上升趋势，没问题，对吧？我们可以看从细节上，它的低点是不是抬高的，高点是不是抬高的，然后最近的低点在这儿，比起这个低点来说它也是抬高的， 高点高点还是抬高的，这和上证大盘比和其他指数比它没问题的，它依旧是强势方，对吧？大家来看看 Q2 它依旧是红势方，红的，对吧？那我们来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最近是怎么走的？高点高点是干嘛的？降低的。低点低点是干嘛的？降低的。它是比它强啊。我们在六月中下旬开始，六月十五号以后开始说一只手里面有证券，是吧？我记得是一个周五，那就是六月十二号。那你到现在整体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它最近五连阴了啊，最近五连阴了，这也就是说资金的另外一个着力点没有力量。那到关键点了吗？答，今天到了。大家来看，今天成交量萎缩，缩到哪儿呢？缩到百日均量线以下了。我在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啊，一针见血模型的关键点到了。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上涨，它的成交量是有效的、充裕的站上了百日均量线，并且在上面一直稳住了的。这次五连阴接受考验，首次缩下来，量能对于价格趋势来说是一个验证作用。如果明天成交量还能放回去，至少说明在量能的角度，它还是支持未来的中期趋势继续向上发展的。但如果在这之后，它的量能不能有效的回来，开始变弱，那我认为证券它也会出现中期风险。啊，这种中期风险很有可能就会深度的往下调，甚至怎么样，调到这一段上涨的一半以下都完全有可能，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在指数方向上暂时没有好的动力了，没有好的动力了。那我们就应该把一只手的证券也给降掉，而证券的降和科创五零的降它还不一样。科创五零作为主流，你降的是波段和短线，你的长线仓位是不管的。而证券我们作为的是找到一个阶段的主角，你要降就都撤了，就都撤了。所以这个地方又是一个量能的关键点，是本轮阶段堆量以后首次考验缩回百日均量线以后市场会不会积极反馈。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发现今天的科创五零和证券都到达了这样一个临界点，明天两者给予我们的选择就决定了整个市场的方向。如果两者有一个选择还可以，那对我们来说指数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不错的相对较好的表现。但如果两者依旧是这样不温不火的话，那我认为我们的处境还会继续艰难。因为昨天给大家提到过，见到地量，你要想地量能够快速见地价，量能得首先往回修复，往回增，而这个修复有没有力度才是关键。修复的力度是需要成交量站回百日均量线的。那你想要成交量站回百日均量线，你不依靠刚刚所说的这两个方向中的某一点去发力，大概率是很难的。你纯粹依靠个股发力就更难了，对吧？个股的活跃程度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提到过，我们说了个股它应该会处于，那我们这时候讲个股就得切到权益等权了。当时在这边跟大家提到，上面这个是个压制，下面这个是个支撑，涨到这上面可能会反复下来。那现在反复下来，你要想再起，这种背景下就不可能是全面开花，只有可能有局部走强的品种。所以当时才挑了一个嘛，挑了一个叫啥的，医药的。我们来看看。那医药这两天在干嘛呢？医药这两天也在干嘛？也在跌。所以就是为什么没量？你让人家有钱的人要买，你要找到一个着力点比较强的地方，让人去把量放出来啊。所有我反正我手中的三只手，这几天王府反正是亏钱的。就是假设我有钱的话，我肯定是无从下手的。所以那如果前两个都不行，那你第三个估计也是很难的，因为你靠这个来撬动指数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对吧？你说比如说我用科技的主流，由于这两年下来市场达到的一个人气的叫共同趋向嘛，它对人气的影响比较大，它能影响指数。证券作为牛市的旗手，对吧？它的相关的号召性也算不错，也可能有影响。但是医药呢，医药我们最多能把它当成一个局部的炒作对象、交易对象。你说我突然医药大涨，然后就把整个上证大盘啪啦啦的拉起来了，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两天的调整，当然大家不要怕，它的方向没坏啊。 首先我们现在也按照刚才分析证券的思路你来看，它是什么走势啊？它是低点低点抬高，对吧？高点高点往上抬。

0: 的走势吧，这个没问题。那大盘是什么走势啊？大降走势啊，它还是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时给大家用 QR 给大家讲这个指标，对吧？在这天提到的，说 QR 翻红，一旦接受一次考验，再转强，那它就是龙头了。那也说，在这里是一段上涨之后正常的回调，对吧？那现在这个回调调整两天，整个的波动并没有去改变趋势结构，说跟着大盘一起把某个重要的低点给跌破，没有，对吧？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回调的状态还是在前高之上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所关心的重要方向是一点问题没有，一手证券，一手科技，外加另外一手的医药，无非就是现在所有三手都弱，同时反衬过来也是正常，市场也是在这个地方弱的，但这个特征到这儿已经要告一段落了。为什么？刚刚已经跟大家去提到了，科姆林到达了放量十字星，该决生死的时刻。成交量今天表态，科姆林成交量今天的表态是，我还是支持科姆林继续积极表现的，因为成交量缩下来之后，我今天还是放量回去了的，对吧？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看成交量，对吧？昨天缩回来，今天站回去，成交量还是表现出不错的状态的。但是价格给明确答案了吗？他给了个十字星。大家尤其注意啊，今天很神奇的是，上影线和下影线几乎一比一，这是非常标准的，对吧？没有说谁长一点谁短一点。那给出这种十字星，往往就叫变盘十字星啊。它究竟是最终能够站上缺口，化解中期危险，还是站不上缺口，然后呢兑现中期风险，就在明日。同时，在这一个关键点、关键对象出关键节点的时候，另外一个关键对象证券也开始出关键节点了，也来考验市场啊。成交量我又缩回来了，我缩到百日均量线以下了，对吗？那这个地方也是个考验点。如果量能要支持，明天就得放。如果明天放的时候还放阳量，那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啊前面的调整都叫正常调整，都没有改变趋势节奏，对吧？我们这只手依然可以硬硬的抓住，最后才沦落到医药，对吧？当这两个大哥不行了，那指数可能就怎么样了？指数可能就没什么大的表现了，指数方向的仓位我们就得降下去了，对吧？像我说的，一手科技我会降，一手证券我会抛，然后我再去研究个股有没有局部表现，这时候才沦落到医药板块，对吧？那这时候你一旦是个股要表现，盘面就得切风格，切什么风格？你不能再像昨天和今天一样靠白线来拉了吧？你得转过来靠谁？靠黄线，你得黄线走强。如果你发现黄线也不走强，那就好，翻手接末，那就意味着一定是有我们不知道的系统性风险会在后面释放，那我们应该是规避敬而远之。但如果在前两者不行的情况下，黄线修复回来，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转移的仓位可以挪动一部分到医药品种上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操作就很清晰。我一向操作的思路是什么？不喜欢去怎么样，不喜欢在人声鼎沸的时候去操作，这是我的一大操作原则。第二个操作原则，不去赌明天一定会涨一定会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本领，谁知道明天一定涨一定跌啊？但是我的多种预演和多种准备告诉我做了多种计划，这是我经常做的操作预演。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着成交量这个关键焦点跟大家讲的比较多，也复习了前面我们讲过的一些知识点，比如说啊，成交量堆量起来之后第一次缩到那个地方是个关键节点啊，这叫一针见血模型，前面学过的。也涉及到了我们在日常直播中讲过的粗跌四连阴，粗跌四连阴呢就是针对一些指数未来可能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但这个系统性风险到现在还不被大众所熟知，但是它在 K 线上已经有这种预警的信号，对吧？也跟大家去讲了一下，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简单的聊到这里。
1: 好，大家啊，这个在大蓝鲸之上来回复一波666啊，对于今天杨老师的这个分享来表示感谢啊。经过杨老师今天的分享啊之后，大家应该不迷茫了吧？啊，不恐慌了吧？最起码，心里面有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接下来怎么走，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啊？而且刚才杨老师说到的有一点，我觉得大家一定，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啊，有一个感触啊，就是说到的，就是一旦市场当中我们看到这个 K 线啊，量能出现的呈现出来的一些语言啊，出现走弱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定开始有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出现了啊。那但是啊，这些不知道的这个事儿，我们是不可能通过所谓的消息面去提前了解的，而通过市场的语言，如果你学会了之后，

0: 其实你是能够啊有所察觉的。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懂市场的语言，为什么进行学习的一个作用啊。好，也再次的感谢杨老师来跟各位做出的分享，我们就周五的节目再会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大家大蓝鲸别忘了回复1666啊，表示感谢啊，另外一方面也帮我的节目来做一做数据。所以啊，这个我刚才分享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分享的这些这个看盘的这种方法的时候，我也再次的感受啊，我说大家不要去听所谓的消息面啊，不要去听消息面。然后前两天周末的时候，跟一个南京的一个银行的一个朋友啊，也是一个行的这个支行的行长啊，在一块交流的时候，那聊到股票的时候，他还在那感叹呢，说哎呀，我再也不要听消息面了啊，这个听到的消息啊，到我这儿总是不准啊。我们就在开玩笑，就在聊啊。我说连你都得到的消息都滞后都不准，那更何况我们呢？啊，更何况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呢？是这样的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探讨。就是真正的所谓，不管是这个一家公司的啊，去运作一家公司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消息啊，还是整个的市场的啊，真正能够决定市场的一些啊，系统性的啊，走势的一些消息，一定不会让大众投资者所了解，所以那个消息一定是守口如瓶，非常严的。等到你通过什么所谓的渠道了解到的时候，那都不知道是棘手的消息了啊。第一，时间上可能就滞后了；其次，啊，都有可能是啊故意放出来啊，让普通的投资者开始去啊知道、去知晓的这个时候了，啊，这个有机会我们线下的时候再交流吧，好不好？啊，好，那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啊，这个各位的这个学习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如果今天没有能够看到视频直播的朋友啊，在晚上的时候您复盘的时候，也可以继续的登录大蓝鲸啊，搜索杨奇啊，找我的主播号，添加关注，然后在我的主播号里面也可以找过往的每一档节目的视频直播啊，你也可以去观看、去学习啊。结束今天节目，我是杨奇，我们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一

0: 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7: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8: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7: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8: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7: 理财广场。
9: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1: 傍晚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12: 我是王敏，感谢您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11: 从本周来看，各大指数表现的都相对的疲弱，上证综指累计跌1.17%，深成指跌3.53%，创业板指下跌4.41%，沪深300跌了1.27%。不过科创50在本周大涨了4.52%。
12: 基金看时单元，我们会邀请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给我们聊一聊本周股票市场的表现，以及对于下周市场的研判。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在投资理财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84456111给我们留言。节目之外，我们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关注，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4: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8: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4: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8: 基金看市。
12: 那怎么来看待最近市场的表现呢？特别是对于科技板块啊，这个剧烈的震荡之后，到底是行业的反转还是短期的调整呢？今天我们采访到的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听听他的观点。
13: 杜瑶老师，晚上好。
14: 主持人您好。
13: 怎么来看待本周权益市场的表现呢？
14: 好的。我们看到本周其实市场整体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从全周整体的成交额来看啊，还是比较活跃的。全周成交额呢将近150,000亿元，那么折合到日均成交额呢基本上是2.93万亿元左右。虽然这个数值较上周来讲是有所缩量的，但总体来讲

0: 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一个量级，所以也显示出当前市场这种多空的博弈仍然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从行业表现来看，我们看到本周如果看31个申万一级行业的话，那只有5个行业是取得周度的这个正收益。所以其实，这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当前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是集中在极少数的这个板块。这个半导体板块的上涨，其实背后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基本面作为支撑的。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各个公司都在涨价，这种这一轮涨价潮，包括涉及到了这个覆盖了，比如像功率半导体啊，包括存储器件、模拟芯片等等全品类的产品。那这个是一方面。此外呢，如果我们看国内的话，那么除了这个产业链自身的一个逻辑之外，还有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在里面。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其实像6月份以来，国内的这个半导体主线的整体的一个表现，相较于海外的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指数表现的要更好。所以再说回来啊，就是我们看到本周以来，像这种科创50指数这个科创相关的为代表这些指数，它这种波动相对比较大，但是上涨的时候呢，涨幅也比较高。这一方面呢，体现出了当前这个产业链整体还是有比较强的这个基本面作为支撑的，但另外一方面确实也像我们展现出来当前这种鱼尾行情，就是资金在缺乏系统性机会的时候，它会有这种集中的抱团，一旦呢这种抱团出现松动，那么板块的波动呢就会加大，那么短期这种板块之间的轮动也会加大，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像这个。上一航天也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这种影响，一下就快速的涨起来了。所以呢，这种市场行情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一定是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来做配置的。主持人，
1: 这是本周的市场情况，我们来关注到港股啊，恒生科技指数最近这2周的表现还不错，那您怎么来看待呢？
0: 确实，最近当这个 A 股科技相关的这个板块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尤其是以恒生科技为代表的这个港股科技板块，有了一个可以说是底部快速这种持续的这种反弹吧，然后持续性还不错。这背后呢，我觉得一定是它是有基本面作为支撑的。就例如我们看到阿里那披露的这个财报，其实是强化了整体对于港股互联网公司的一个投资的逻辑。就例如我们看到像他们提到财报里面提到的这种电商业务出现的这种边际的改善。包括外卖这种大战竞争激烈程度放缓之后的这种减亏，包括这些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在 AI 转型的过程里面，在这种大模型包括自研芯片上的这种投入和成果，所以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我们看到近期板块表现比较好，或者说板块能够有修复的这种基本面方面的这种影响。此外呢，我们看到确实就是。前期尤其是恒生科技板块呢，这种调整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轮反弹，我们看到其实涉及到了像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包括像软件型公司，包括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这个港股的这个医药相关的这个标的表现的也比较好。所以其实相当于是很多个行业最近呢都在持续的这种修复这种行情呢，我们认为短期其实也是有望继续延续的。那么，如果往后看的话呢，这一轮 AI 转型的趋势，包括前期这种相对比较低的估值，我们认为可能会迎来这个基本面和估值面的一个共振。那么，在流动性方面呢，因为港股市场它受到这个联储的一些动向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去关注这个联储后续呢，它到底是偏鹰派还是偏鸽派？作为这个港股市场这个流动性层面的一些参考的指标，主持人。
1: 那我们再回到 A 股，那最近这一周啊，这个 A 股的科技板块是明显的加大了震荡的幅度。同时呢，盘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像创新药啊、大金融啊，也有一些表现。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市场的走向，会迎来风格的变化吗？您怎么看呢？
0: 好的，确实啊，我们这边认为呢，就是7月份这个市场的波动一定会加大。这里面一方面是受到这个海外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我们国内产业事件的影响，再加上我们看到近期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好像又有所抬升，这些呢都是构成这个市场波动加大最为重要的因素。那么重点来看，我觉得有几个重点事件吧。第一个呢，就是美联储7月份的这一次 FOMC 会议，它到。

0: 底是偏鹰派还是偏鸽派，包括它这个最新的利率点阵图，以及它对于这个通胀经济整体的一个预测啊，会是影响后市走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长线存储这个 IPO，这个短期来讲可能会对其他板块形成一定的这种资金的分流，或者说资金的这个虹吸效应，这个是大家值得去需要去注意的。但是呢，从长期来讲呢，我们认为，这个 AI 呢，一定会是我们国家这个 A 股市场投资最为重要的一条主线。短期来讲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随着这个业绩的披露，啊，这种业绩的这个增速，包括这个大模型商业化的进展，啊，包括未来我们看到这个板块拥挤度会不会有所消化，所以短期来讲，配置上呢，大家可以做一定的这种再平衡，比如在科技主线和一些非科技主线就之间呢保持一定的平衡，那么在 AI 内部呢也需要关注一些线索更为清晰的环节。那么此外呢，在这个非 AI 方向呢，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比如像我们这个创新药，包括近期的这个商业航天啊，包括一些估值相对比较偏低的券商，包括这个中游制造领域，这些呢都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资金再平衡值得关注的一些方向。主持人。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1: 再见。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投资者选购理财产品，应综合权衡自身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和预期收入、流动性需求等，选择适合的产品。
3: 理财广场提醒您，不要盲目追逐热门产品。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2: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2: 基金看市。
4: 那怎么来看待近期的市场？今天我们要请出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带来最新的观点。你好，胡文浩。
5: 你好，主持人。
4: 从整个市场来看啊，近期的成交量在逐渐的萎缩啊，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从2024年9月开始的这轮趋势性的行情要结束了呢？
5: 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成交量的萎缩其实就两点，一个是存量资金在博弈，二一个就是这个观望的情绪比较
4: 浓厚。
5: 比较浓厚，对，并非是这种长期资金的大规模撤离。我们从两个方向看啊，就是我们看其实支撑本轮这个趋势行情的这个逻辑并没有变。我们从政策端来看，这个我们的经济生产力，然后科技自主可控，包括这个"十五"的规划政策的这个持续在托底我们这个成长赛道。从流动性来看呢，我们看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短期也难以启动这个加息的这个进程，国内的货币政策也是比较宽松的，没有收紧的信号，人民币汇率也比较平稳，我们再看这个盈利端，我们这个2026年这个 AI 高端制造的这个盈利还在持续上修，从这个估值和盈利匹配的角度来看呢，当前这个市场整体是不具备这种全面泡沫化的特征的，再看资金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景气的呀。产业的景气加上增量资金来共同驱动，目前也没有看到说这个资金全面撤退的这个信号，反而在这种低利率环境下，权益资产的这种吸引力还是在提升的，A 股市场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投资机会。短期来看，这个当前的调整是前期上涨后的一个正常的消化过程。其实短暂的这个调整对于这个市场重新调整结构，对市场重新这个评估、这平衡我们这个估值各方面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的。当前市场大概率还是会处于一个震荡磨底的过程。一旦这个外部扰动的消退，包括业绩这个信号比较明朗、缩量的状态打破，我们觉得后续啊，这个有望业绩驱动迎来这个修复的行情啊。
4: 说到业绩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上市公司中报业绩的披露期。那么就您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哪些行业板块是具有明确的业绩的支撑的？哪些板块的基本面是比较差的啊？有没有出现新的投资线索？
5: 好的，就是因为目前也是比较早，但是更多的看到都是预喜吧，一般就是比较好的会先这个披露一下。然后我们看到像一个是 AI 与半导体的产业链，它是 看的业绩预增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主要还是这个 AI 需求扩张带动了这个硬件的景气抬升，包括这个存储半导体迎来的这个爆发，半导体硅片也逆势走强，包括云计算算力的这个龙头中报那个业绩超预期，也印证了这个行业的高景气。另外一个就是看到这个化工有色也是业绩比就是预增的比较多在这个国际油价在高位，然后铜供给紧缺，化工品涨价，再叠加去年这个低基数相关企业的盈利修复还是比较强的。另外就是看到一个，还有就是非银金融其实受益于我们上半年的这个市场活跃，成交额同比的大幅增长，然后中报的业绩也比较强。就是比较差的呢，其实也可能还是会集中在这个地产链和消费板块。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线索，其实值得关注啊。一个是在这个传统行业，我们看到有部分企业他们是通过这个 AI 赋能的业务转型，提升了自己的运行效率，然后带动了业绩的提升。然后在一些新兴赛道也看到一些，比如说具身智能的这个部件会实现这个小幅的这个交付，包括无人机领域也收入有相对的一些收入，对业绩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些新兴赛道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
4: 那您对这个 A 股整体后市的走势和特点怎么看呢？
5: 整体而言呢，我们觉得这科技主线尚未破坏，但是这个震荡整固的阶段波动将会显著放大。市场其实是在等待这个财报季核心这个厂商的新增订单指引与这个资本开支的计划，以来验证这个景气度与业绩兑现。往后看呢 ，A 股中报的业绩披露，包括美股云服务厂商的这个财报披露，包括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这些窗口期接踵而至，我们觉得七月呢市场阶段性的机会还是有望增多的，并带动这个赚钱效应的改善。在这个硬科技这个 IPO 之前吧，我这个多空这个博弈可能会加剧结构上这个科技主线内部的扩散与这个非科技的方向底部修复有望并行，形成这种高低均衡、多点开花的这种扩散的格局。
4: 那具体到我们投资来看哈，您对我们的投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那个敬畏市场、控制仓位。在这个比较震荡的、然后分化的这个存量博弈的环境市场下吧，不宜这个盲目的满仓或者空仓，应该预留一部分这个应对波动的资金。严格控制这个单一赛道的重仓风险。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经常提的均衡配置，要兼顾成长和价值，成长作为进攻的锚，红利包括这些周期可以作为防御的盾，另外就是要坚守景气，去伪存真，因为我们一直看到这个中报业绩即将披露，我们可以摒弃这种炒概念的思维，将这个业绩作为准绳，然后规避这些无业绩的纯题材的一些标的。
4: 好的，那非常感谢胡文浩先生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5: 再见。
4: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富国基金分析师胡文浩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3: 在现实生活中，混沌的处理金钱关系常常会给感情的冲突甚至决裂埋下隐患。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在合作制或独立制这两种方式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财务分配模式。很多因财产纠纷而产生的家庭矛盾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
2: 理财广场，愿您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6: 什么是基金？
7: 股市上涨，所有的基金都会随之上涨吗？
6: 基金是不是越便宜越好呢？
7: 买了基金就只赚不赔吗？
8: 您是不是正被关于基金的种种问题所困扰？让我们来听一听潘老师和他的朋友们的对话，也许你就都明白了。欢迎收听基金投资 ABC。
7: 什么是基金定投？
9: 潘老师，我听说有个叫基金定投的，每个月投资100来块钱就会变成几十万，这是真的吗？
8: 假设过去30年以每年平均5%左右的收益率来算的话，每月投资500块，到现在大概有41万多块吧。
9: 哇塞，41万，可以买车了，我得马上去办。王姐，咱这就去买基金定投去。
8: 哎，小李，先别着急，
10: 你只注意了41万，没注意要投资30年吧？

0: 什么？这么长时间？我的车飞了。
1: 定投的效果呢，就是要建立在长期投资的基础上，一般都要在数十年以上。当然，如果年均收益再高一点，收益会更显著的。
2: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这基金定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基金定投就是定期定额的投资基金，一般呢都是按月定投。比如，我们每月固定投资一笔钱来买基金。现在呢，基金公司都有这样的业务。只要和代销机构做了约定啊，他们就会定期的把钱扣走去买你指定的基金。
0: 那买的价格是多少呢？
1: 就是当天的基金净值呗。
0: 不管净值高低都买吗？
1: 是啊，不论市场涨跌，净值高低都买，雷打不动。这样你的投资成本就被平均了。
2: 听起来像小李这样的年轻人，定投比活期储蓄能更好的管住他。
1: 定投的好处，除了强制自己留出资金进行投资之外啊，还可以克服人性当中贪婪和恐惧的弱点。因为人往往是在市场红火的时候才被财富效应吸引开始买，而在市场低迷更有投资价值、投资安全边际更高的时候却不敢出手了，这就阻碍我们获得比较理想的投资收益了。而定投的方式投资基金，即使是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也会出手买，这就可以用平均成本的方法来规避市场波动的风险了。
0: 很有道理，我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做个基金定投呢？
2: 那我也做一点吧，就相当于存款吧。
1: 王姐，股票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和储蓄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一定获得收益，尤其是短期之内，那就更难说了。定投啊，一定要立足长远啊。
3: 李团长，那我们稍事休息，
4: 稍后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

0: 十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6: 对不起，对不起。
7: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0: 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国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8: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8: 理财广场，
1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8: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

0: 筑梦，共赢未来。
1: 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棕榈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家是每一个人温暖的港湾，那我们所在的家社区小区，如果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共用的设施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相关产生了损失，该由谁来赔偿呢？包括小区的相关的物业，如果工作不那么积极，那作为业主，正确的维权方式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律师怎么说。
2: 学会用法，
3: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2: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3: 律师怎么说呀？
2: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1: 律师怎么说？那今天我们来关注到跟物业相关的那些事儿。在日常生活中啊，住在楼层相对比较低的业主呢，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儿，就是公共下水管道反水。出现了这样的事儿，既影响了心情，清理起来呢又费时费力。那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关的损失该找谁来赔偿？哪些损失可以得到赔偿呢？今天我们很开心，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叶嘉和律师啊，带着真实办理过的两个案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我们还是照例先来看到第一个真实的案例。主人公呢是黄先生，他买的房子啊跟同一栋楼的某一家业主共享一个下水管道。在2022年1月，当时他接到了物业给他打的电话，他的房子被水浸泡了。他赶到家之后发现啊，家里厨房的下水管道向上在反水，包括客厅厨房的地面呢也积满了水，像这个厨房的橱柜啊、墙壁啊、门框啊等也都遭到了浸泡的这样的一个损坏。随后呢，物业人员对黄先生家里啊厨房的下水主管道进行了疏通清理，在这一次清理之后也没有再发生什么问题啊，所以呢黄先生也没往心里去。结果到了第二年2023年1月，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啊，一年之后黄先生家的厨房又发生了反水，再次造成了损失。这让原本啊打算跟租客签租赁合同的他头疼不已。他对相关的损失啊也跟物业进行了沟通，物业呢对于损失赔偿是避而不谈。那双方涉及无果之后，黄先生啊把物业告到了当地的法院。黄先生呢要求物业，你得赔偿我这个房屋的经济损失，同时你得赔我啊，因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我这个房子没法租了，那相关的控制期的一个损失。对此物业表示啊，因为是部分业主使用不当造成了下水管道堵塞反水，所以应该是由使用这个管道的全体业主共同来承担相应的赔偿。同时啊，黄先生你平时也不住这儿啊，这房子呢长期无人居住，也没能及时的发现事故，造成了损失的扩大，所以黄先生呢你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但是黄先生觉得啊，这个物业公司你作为我小区物业的服务企业，你向我们业主提供物业服务啊，那对于公共管道呢负有管理维护的义务，应该对小区的公共设备进行定期养护，确保这个设备啊功能良好，这个义务啊不能流于形式，应该注重实际的一个效果，要及时的进行排查呀，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啊等等。但是根据你们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啊，并不能证明你们在这一块尽到了相关的义务。同时呢，黄先生表示，在较短的时间之内，相同的事件在同一栋楼同一个楼层再次发生，其实也能证明啊物业公司没有认真的履行服务合同的义务跟工作的职责，就你们存在着明显的过错。那么案子呢，我们先简单梳理到这儿。那下面呢，我们就请出本案原告代理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叶嘉和律师啊，帮我们好好梳理一下这个案子里面相关的法律知识。你好，叶律师。
4: 你好，陈凯，各位听众，你好。
1: 出现了一个糟糕的事儿啊，就是共用的下水管道两次反水，那该怎么赔？谁该赔？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就是小区里面这种公共排水管道到底算谁的资产啊？就是像物业、业主、开发商，他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4: 首先我们先来解释就是您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共有的这个排水管它到底算谁的资产呢？那根据国家的相关民法典也好呀，或者是关于最高法的一些审理建筑物权属的纠纷的司法解释也好，明确了就是共用的下水管道它是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个小区内的全体业主都同样对它享有的一种权利。那么再就说业主对于共有部分它是享有共有权的，那对于业主的要求呢就要合理使用，就是不能去倒一些其他的垃圾啊或者建筑垃圾导致共有部分的这种排水管道一个堵塞。那对于物业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在我们民法典跟物业管理条例里面也都是明确了，物业应当是负有妥善维修养护管理这部分的一个义务。那么它需要做到

0: 要的就是定期检查疏通管道，以及去保证定期看看是否畅通，是不是有堵塞的这样的一些的义务。
1: 嗯，
0: 那对于开发商而言呢，那就是在管道是他们施工建好的时候，如果存在的质量的一些缺陷，比如说材料不合格，比如说这个管道要用50毫米口径的，但它只用了一个10毫米的口径的，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在保修期内，那开发商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嗯，了解。那这个案子中啊，这个物业他们也表示了，他们说为什么会反水呢？因为部分业主使用不当，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他们能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锅甩给全体业主呢？
0: 那这个很显然是不能的，因为就是物业它的维护义务，它既是法定义务也是合同义务。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在我们物业公司入住的时候，您这边购买楼房了之后，会跟物业签订一个物业服务管理合同。
1: 嗯，
0: 那这样的合同里面也是约定，物业应当对于共有部分有一个定期养护维护的一个这样的义务。那刚才提到了，在法律里面也确实是说物业公司有这样的义务。那所以说，即使是存在部分业主使用不当，就比如说投放杂物呀，那也应当先判定物业是不是尽到了一个定期检查及时疏通的义务。就如果说物业他没有举证，就是履行了相应的养护义务，就没有说定期检查呀，然后或者是说过错是反水的主要原因，那应当承担是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啊。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就如果他没法举证，就他没法说明他工作做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案子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0: 那这个案子就是法院最后在审理义务就审理之后也认为，就是物业公司它是对黄先生的房屋的共有设施是存在着一个维护管理之责的。那么污水管道呢，它是属于一个共同设施，那物业公司对它也理应尽到一个定期的一个养护的责任。那现在的话，物业公司在提交的法庭的证据，因为我当时记得开庭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拿出任何定期去维护检查的视频也好呀，或者是打卡也好，或者是排班表也好，那么他拿不出来相应的证据，
1: 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
0: 对，是的，没有任何证据，就无法说尽到了一个定期检查的一个职责。那对庭审当中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拿出了一份这种定期维护的签到的这个责任表，但是在法官看来，然后我们也看来是明显是后期同一时间用同一个笔来这样补的。
1: 了解。
0: 对对对，所以说实际上他是没有尽到相应义务。那么那他就是从合同方面来讲没有履行合同义务，从法定责任来讲他也没有履行法定义务。那最后其实是判物业公司去赔偿业主相应的一个损失。那么这个我们也就是说到，对于空置房屋的业主而言，就有的时候对于共有部分的下水道反水或者其他的公共部位的问题造成了一个损失，那真的就是属于飞来横祸了，因为毕竟没有在这边住过嘛，整个也不存在任何责任。那么所以说也就提醒这部分的业主朋友，就是首先要加强自己对房屋的照看以外，那其实是没有所谓的更好的方法能提前避免这样的损害。那么
1: 至少就是你哪怕平时我不住这儿，但是我定期回来看看，
0: 对，定期来看一眼，
1: 对吧？
0: 对，但是毕竟也算是有限的嘛。所以说那对于物业公司而言呢，你收取了这样的物业的服务费，那毫无疑问的，那这属于是你的职责范围之内，那你应当去做好你应该做的这些义务。如果说没有做了这些义务，那最后是承担相应责任的。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对于原告黄先生来说，确实因为他需要去收集证据，
0: 对
1: 啊，需要固定这个证据，
0: 对
1: 啊，这一块您觉得有没有地方值得我们大家来借鉴？就什么样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
0: 首先我就是梳理一下他这个案件当中我准备的当时的证据吧。首先我们从一个诉讼的来讲的话，主体证明，那这个是非常明确的。那第一点的主体证明就是他所购买房屋的一个产权证明，证明黄先生他是所有人，
1: 对，
0: 他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原告去起诉物业。那么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证据呢，就是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因为我们这类案件它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叫，就我们所说的专业点的案由，叫服务合同纠纷。
1: 对对对。
0: 那服务合同呢，那就是跟物业双方的一个合同，那这个合同就是我们所说的请求权基础了。所以说合同很重要，因为你要明白你告的是谁。
1: 原件。
0: 对对，原件肯定是要留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物业费的一个缴纳的凭证。
1: 比如说发票啊或者之类的。
0: 对，是的，这样就证明就是我们在 在定期内已经履行完我们的义务了，而物业没有尽到他们的义务，所以我们是有权来主张的。那这是一部分。那再回归到案件，像此类案件的本身呢，

那一个就是对于物业的通知记录的证明，就是首先是证明了 我们发生反水及时的去联系了物业，告诉物业让物业来排查原因，然后并且把此类原因进行排除掉。那这个就首先一个告知的一个记录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证明我们没有说躺在权利上睡大觉，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行权的。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呢，

0: 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长兴科技顺利过会，长江存储启动 IPO，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冲刺资本市场，
5: 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4: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容，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迈入高速发展期，三巨头市值近期均破1亿美元。
6: We've seen a very concentrated gains in that area.
4: 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存储芯片超级周期来了吗？

0: 是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聊一聊存储芯片这个领域的最新动态。存储芯片就是电子产品里的记忆仓库，简单的说，可以包括内存和常说的闪存，没有它们，电子设备就基本没法用了。那存储芯片最近一直都在涨价，而且因为 AI 算力需求的大爆发，全球存储芯片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超级大周期里。那么国内存储芯片行业现在的发展状态如何？如此高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存储芯片板块受到资本的追捧，行情亮眼，本土半导体企业如何把握这一轮的增长机遇，实现突围呢？那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陈红斌，欢迎两位。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或上市委会议通过，这也是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我们先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长鑫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的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鑫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2倍，净利润
2: 定。那我想更多的国家也想要买的我们的一些产品，那么我们对于市场的格局的供应和支撑就会进一步的增长。所以未来的这个发展呢，我觉得这个超级周期呢可能还会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个市场还在往上走，那么这种上行呢需要去考虑到它的一些差异化。其实我个人觉得未来也不一定都是那种最快速的啊，这个最大量的这种存储芯片，它要根据它的需求的能力和支付的能力来进行差异化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的细分。这样的话呢，这个空间可能会更加持久，它不一定会走得那么快，但是它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0: 嗯，那基于销售额的测算，我们看到2025年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啊，在全球 DRAM 市场的占有率分别是33.96%、34.48%和23.41%。那在目前这样一个竞争格局啊，他们三家其实合计占到了全球 DRAM 市场90%以上的份额。红斌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行业的红利期啊？以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国产存储企业如何进一步突围？
3: 应该说现在呢可能感觉好多了，因为现在存储也涨价，然后长鑫也要上市，大家都看到它的价值，现在就变成一个顺风局了。可是我们回顾一下呢，长鑫这一路走过来是真的不容易，它一直都是个逆风局。应该说我们国家当时在布局这个项目的时候，长鑫在2016年刚刚去立项，然后到成立，我们去回顾它的历史，是我们在人员、技术、设备各个方面，我们都是一穷二白。在当时去挑战这些世界级别的巨头，我觉得又是一次上甘岭，用小米加步枪又去挑战这个飞机大炮，一直到走到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两长现在他们的存储在消费级市场跟国际巨头现在。

0: 已经是平起平坐了，甚至我们在成本上还有优势。但是呢，可能在人工智能需要用到的这个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我们现在还有发展的这个差距和空间。那么走到今天呢，其实我自己感觉呢，长鑫这次上市呢，是让我们中国人的在科技上又补了一块短板，又挺起了自己的脊梁。其实我每次提到这个，我都觉得真应该是像合肥市啊，他这个当时决策这个项目，当时承担巨大压力的这些领导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信呢，发改，当时做这种战略决策，真的是要向他们致敬啊！这是我内心的一个想法。那么现在就比较简单，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应该快速的去增加我们的资本开支，迅速的去补充我们技术上的这些短板，赶紧去赶超国际巨头。像我们跟三星、海力士，还有美光、闪迪，其实我们还是在很多领域，尤其在制程啊，在一些高速的带宽方面，我们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我前两天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有担心，也就是长鑫这边也有担心，就是真正从这些年从存储这个行业走出来的都知道，这个行业其实周期性的，它的厮杀是很严重的，就是一旦你现在把产能扩上去，然后呢过两年万一需求和供给这种关系一改变，那就面临血亏啊，所以他们不敢扩产。那么最终的结论呢，我们大家一起探讨呢，就是说我们要跟下游去绑定。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大厂像字节呀，像这个腾讯呢，他们需要这些内存，那我们就绑定起来啊。那你未来的长协签好啊，那么我们在做资本开支的时候其实共担风险的，这样呢可能让相关企业能够后顾无忧。最后呢，我还是想再讲一点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讲了整个产业存储行业的未来的发展的格局，大家一看空间很大，哇，那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去投资，是吧？但是这个呢，资本市场做科技投资风险是巨大的，大家还是要谨慎，我们不能做任何的这种推荐。
1: 今天我们节目探讨了存储芯片领域的最新动态。那我们也看到有人说存储芯片已经成为了现在的新款印钞机，谁能主导存储芯片的供应，谁就能主导人工智能。因为很可能存储芯片产品的严重短缺情况会持续到2027年。那目前国内算力链条整体已经进入到了业绩验证期，形成了政策加资金加市场需求的三重驱动。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对存储芯片板块的估值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所以要提醒大家，风险也是必须要警惕的。再会。

看到长期的这个美债的这个利率啊，都已经在升高到一个历史创新的地步了。那也就是说，如果再进行降息，可能会损害美联储的信誉，从而对它的整个市场啊，包括汇率啊，还有债市啊，都造成很大的损伤。所以呢，他提出来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想说，如果我缩表，我就可以提高长端的利率，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通胀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泡沫、资产泡沫啊，实际上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抗压的作用。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又进行降息呢，就实际上能够使我的短期的利率降低，这样呢就能够使得现在的一些比如说企业呀，还有居民用户啊，他们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呢，说上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未来它仍然面临两方面的约束。那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仍然是有通胀的压力，尽管它现在呢也已经开始希望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也就是说它对于现在比如说2%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通胀目标哈，它可能就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就是生产率调整后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率的目标，其中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非自然的比较异化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可能它就要把它剔除掉。比方说这次咱们看到的这个油价即时的升高，从它的这个说法来说呢，未来在技术上或者理论上可能就要弱化它在里面的作用，但是未来这个技术性是不是能够完全实现，它是否能够在理论上给自己未来这样的一个路径找到非常合适的一个注脚呢，这个我们还需要再看看才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发现说它实际上在美联储理事会内部也面临着很大的约束，也就是说包括像刚才所说的鲍威尔啊等等啊，那么他们呢其中有一些人现在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鹰派的倾向，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也未必是和他同心的。那沃什作为他整体的背景在美联储而言呢相对是比较弱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新手，他目前又希望包括点阵图啊等等来做出一轮新的改革，或者是有一些理论上的创新，这实际上呢

0: 是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以及极大阻力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市场上还有政治上还有内部的这种压力呢，实际上都给了他更多的约束，因此他现在提出来的一个两权的方案，到时候会不会变成一个两难的结果，我们还需要再看看。
1: 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速是1.6%哈，是低于首次预估的2%的这样一个数字啊。那在通胀抬头的同时 ，GDP 的增速又往下走的话，魏亮觉得这对于沃什的政策考量来说，会是一个什么分量的因素？
2: 应该说呢，现在的美国的经济数据呢，有许多这个不利于一种算法来说的话呢，它在重新降到接近2%的程度，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说调整这个指标可能是它以后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这些数据转差可能是它的一个借口，如果这两个能够合在一起呢，可能有。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转变研发核心思路，从追求更小到改拼更快，华为发布全新半导体套定律。
3: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2: 量产芯片已达381款，5年后可达1.4纳米同等水平。套定律如何影响全球产业价值链？
4: 我相信这个套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啊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2: 华为新路线到底会改变什么？

0: 是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两天全球半导体产业圈可能都在关注到一个新的名词，韬定律。这是25号由华为公司发表的一项半导体新定律。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半导体芯片产业不断追求更小的晶体管，以实现性能提升和产业进步。而华为发表的这一定律将把对更小的追求转向更快。这一定律的发表引发了巨大的关注，资本市场的反应尤其强烈。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适用场景和领域主要在哪里？对我国的芯片产业和全球半导体行业格局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吕本富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韬定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1: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与摩尔定律不同，韬定律将关注重点从尺寸转向时间，重新设计芯片内部的晶体管布局与信息传输路径，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就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华为表示，基于韬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0: 华为发表的新定律引发了业内外的高度关注，我们请吕老师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华为的韬定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分量的成果，它主要用来干什么？
2: 韬定律和摩尔定律有的大家再联系起来，它是个什么样级别的成果？它应该是一个技术路径的创新，但是呢，能够达到改变行业竞争规律的效果。这句话怎么说啊？我们知道摩尔定律说这个芯片做得越来越小，做得越来越小，为什么？其实也是为了传输的速度越来越快。摩尔定律原始的含义就是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到24个月性能涨一倍，价格跌一倍。所以它是双重规律，一方面是物理定律，一方面是经济定律。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电子产品最不保值的背后就是摩尔定律，电脑也不保值，手机也不保值，背后都是摩尔定律在起作用。如果说纳米多少多少芯片大家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们说电脑的386、486大家总该熟悉
0: 了，没错。
2: 什么手机的什么 iPhone 4 iPhone 5，一直到 iPhone 10几，大家都在熟悉吧。其实背后都是这个芯片在起作用，386对应是386的芯片，486是486的芯片， iPhone 14对应是14的芯片。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核心，它这个发动机的改变，使得这种手机啊、电脑啊，它的性能会提升。你有时候发现性能提升了以后，价格还不一定贵。举个例子，我现在一个手机的性能，手机啊，相当于过去的一个2间房子大的计算机的性能。当年那个计算机可是卖$几十万都不止，现在手机也就是几千块钱。所以你看它性能提升，价格不一定涨，这就是摩尔定律的核心。这摩尔定律的核心，我们说它为什么做得越小呢？就芯片越小，其实呢是和那里边这个晶体管有关系的。我们学过高中物理的这个晶体管。

0: 锦鲤馆开和闭，一又开有闭，开就是一，闭就是零，这就是所有计算机的原理。当然这个开闭之前啊，这个是进水的口，这个是出水口，中间有个闸门，中间这个闸门其实就是闸门的厚度，我们衡量这个闸门的厚度就是用纳米来衡量的。
1: 嗯，
0: 明白，这个闸门的厚度越来越薄，就是绝缘体啊做得越来越薄，这就是这个所谓的摩尔定律。
1: 嗯，
0: 我做得越薄呢，它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开关是不是做得越小啊，就是它原来
2: 的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量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
3: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争分夺秒，服务保障，科技助力，全力护航夏收稳产减损。

0: 是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夏收。进入三夏农忙时节，多地持续降雨天气，抢抓降雨间隙收小麦，这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中央气象台今晚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龙口夺粮如何争分夺秒、多措并举？哪些配套措施和服务保障要细化和优化？夏收、夏播、夏管，农业生产如何扎扎实实、稳步推进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那这段时间多地正在抢抓农时收割小麦，
1: 在湖北襄阳市各地的田间地头上，本地与外援的收割机正全力收割小麦。
2: 这个呢，扛刀斧、割刀斧的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都是个120亩。
1: 但单机效率再高，全市536万亩的小麦也不是小数目。为抢抓降雨间隙的窗口期，当地通过统筹协调，迅速切到白加黑连轴模式，夜战铺开，收割量瞬间集中，抢收与抢烘也随即一体推进。据悉，今年襄阳市投入各类收割机31000多台，烘干设备1600多台，批次烘干能力超51000吨。通过多方联动，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5月26号，记者在山东省运城县供销社唐庙为民服务中心看到，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等候卸粮，自动化烘干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的水分、杂质等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3: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两天拉一趟。
4: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日烘干能力充足，能够大批量处理外来新麦。
1: 运城县整合7个粮食烘干基地、8套粮食烘干设备，打通从运输、烘干到存储、收购的全链条服务通道。小麦烘干后可直接售卖给当地及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当地已累计承接湖北
5: 是够用的，但是关键要解决的就是结构性错配的问题。所以农机调度它本质上是一个超短周期又跨区域，而且往往要精准到户、精准到地块。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呢，把本地的收割机和外部引进的收割机呢登记造册。

0: 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

0: 吆喝。
1: 我们希望是这个充换电的产业链能在星级评价的逐渐推广应用中，让大家从比价格向比服务进行转变，注重提升充电服务的品质。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充电桩。如果您是新能源车的车主，是会认准一个固定的充电站，还是每次都要打开手机 APP 比一比哪家更便宜呢？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出门在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充电站多不多，充电贵不贵。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显示，十四五
1: 就降到八万，算上人工运维成本，现在利润仅为一年六万左右。相比之下，2023年开始投资充电桩厂站的王先生处境更为艰难。2023年从事电脑器材生意的王先生偶然发现周围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但充电站不够用，他觉得这是个日进斗金的好生意，便迅速贷款200万投资建了3家充电站。
2: 我是那个手机电脑。
3: 手机电脑
2: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就觉得充电站是未来的方向。
1: 然而王先生的充电站刚建好，就发现周边的充电站早已饱和，服务费从2023年的4毛钱降到了2毛以下。他一年一个场站靠充电服务费的收入还不到6万元。
2: 三个站投了这是将近200多万，200多万你现在一年可能你吸点20万的收入，连付租金付利息都不够。
4: 你说我投不投是假的。
1: 对于像江涛和王先生这样的公共充电桩小型运营商来说，充电站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与部分充电桩企业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场者依然络绎不绝。根据天眼查更新的专业版统计数据，搜索关键词充电桩，仅近一年内新注册的充电桩相关企业就高达约15万家。一边是新技术新用户带来的火热市场前景，另一边则是早期投资者因服务费过低苦不堪言。充电桩行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根据中国充电联盟开放平台的数据显示，特来电和星星充电是公共充电桩运营商市占率排名前2位的企业，占据了将近35%的市场份额。小型充电桩企业艰难度日，大型充电桩企业的日子是否好过呢？
5: 让大家开个会啊，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这个郑州的服务费价格1.2元。
1: 在江苏常州，星星充电平台的总部办公室里，运营负责人李正正在和同事们分析各个城市充电站服务费的价格变化。眼下郑州是近期充电服务费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5: 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从2024年的年初大概是这个在2.3毛左右的服务费，然后到现在的话已经接近了这个1.017。从成本结构上来讲，我们大概有5分钱的电损，然后包括我们的租金成本在这个8分到1.2毛左右。那如果不计算其他成本的话，目前这个1.8毛的成本已经接近了我们的成本结构了。
1: 作为2014年入局的全产业链企业，星星充电的业务覆盖了从充电桩生产、建站到运维的全链条，前几年在国内全面铺开，截至2025年12月，已经在国内建了38501个充电站。但在近年来服务费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他们布局的速度明显放缓。
5: 那我们这几年其实也在慢慢的变成了从原来全国去投变成了到一些核心城市，可能再到一些核心城市的一些核心区位
1: 运维吗？在上海普陀区的这个科研院所里，菊晨和同事正实时监测全市充电站的价格走势。这套系统叫做上海充换电设施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市级平台，是2016年他们公司受上海市发改委等多部门的委托建设的。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接入充电站，精准发放补贴。根据上海市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扶持办法，根据评判站点服务质量评价等级，给予充电企业度电补贴。三星充电站每

0: 度可以补贴0.3元，二型充电站每度可以补贴0.2元，一型充电站每度可以补贴0.1元。不过目前这个平台又有了新功能，可以通过分析价格实时走势图，能精准识别运营商是否存在低价破坏市场行为。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系统刚刚筛选出来的一个异常价格的一个站点。
0: 他们发现近些年充电站服务费为零的情况经常出现，
1: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价格战，典型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情况。那他这边在我们这边传输过来的一个价格是一个面上的价格，
2: 对，
1: 1.15元，但是他在这个平台上，互联网平台上价格就是低至到这么低，
2: 对，是的，
1: 单点之间他服务费直接就是零了。
0: 菊晨告诉记者，近期他们监控到一家互联网充电平台经常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高峰时段推出零服务费，用来引流。
1: 这种城市的一些负责人的话，会在每个季度的末被总部做一些量化的考核，比如说我要完成我的考核 KPI， 跟我的收入直接挂钩嘛，我就必须把别的站流量引到我这边来。
0: 菊晨介绍说，他们平台观测到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一些互联网平台采取超低价策略抢客流。
1: 这个是我们有一家平台公司，他这个牵头开始打价格战的，这个他的比例占到80%以上。所以平台企业因为他不是直接的这个老板嘛，他是收导流费的，所以对他来说他非常看重流量这一块，所以更可能平台企业更容易去做这个打价格战的这个引导者这个方向。
0: 向多名正在充电的新能源车主沟通，他们表示都是因为价格便宜选择来这里的。一名车主告诉记者，虽然在 APP 的页面上标注的服务费价格是0.55元，但实际上花费1.9元，开通一个月的会员，当前服务费就会从0.55元降到0.14元，加上电费，他们给车充一度电只需支付0.84元。紧挨着的是一家新能源车企建设运营的充电桩场站，度电合计1.15元，价格对比一目了然，车主们自然纷纷用脚投票。记者看到当时车企的充电桩空无一车，
3: 就是便宜啊，因为现在11点钟开始是平峰阶段，平峰阶段一般都是大幅度的网约车什么，基本上12点都过来吃好饭过来充电，他们都会挑选便宜的。
4: 大型的企业进来之后，他在我们附近又建了2-3个站，他们一下子把服务费搞到几分钱啊，甚至1毛钱，甚至几厘钱，那我们的客户就全部流失到他们的车站了。我们
5: 100多把枪，我们是56把枪，然后在饱和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排队，还你就是不需要。再就是呢，这个打价格战呢，目前来讲是一些这个叫一些低端的，然后呢一些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服务的一些，它只能是靠价格然后来吸引一部分流量。
6: 现在的司机呢，就是他们呢，就是懂得就是说如何去平衡价格和他们享受服务这个平衡点，交心跟他们做朋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司机他更愿意来我们这儿充电，而不是说去卷价格。
0: 让童宗奇欣喜的是，从2024年开始，国家陆续开始在光伏、风电、新能源车多个领域开展反内卷行动。2025年6月，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式通过，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明确要求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为恶性竞争划出法律红线。2025年9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维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其中明确提出对价格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点行业、行业协会等有关机构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可以调研评估行业平均成本，为经营者合理定价提供参考。低价服务费不仅伤害充电运营企业，长期来看也不利于消费者。国内咨询机构的首席分析师张毅介绍，在他们2025年中国充电桩行业发展状况与消费者，
7: 现在我们这个养殖园区是

0: 现在有400头牛，500头也不过4、500头牛吧。
1: 王猛以前也是一位养殖小区的老板，最多的时候养了190头牛，可现在一头牛也没有了。
0: 进这养殖小区以后呢，在那么正阳市场行情啊，落价，直接是那个断崖式的掉价。哎，牛呢从那个16块钱、17块钱，捞的9块多钱，当年亏的接近300来万吧。你不光我赔钱了。是整个我们这个养殖业都在亏损，头一次就是赔进100多万去。我们赔进去，我们不甘心啊！我们随后呢又想捞，哎，东借西凑的吧，这么兑我的钱，兑我的钱养牛，从190多头我又养到120来头，我没心思这个劲儿还一个劲儿往下滑。
1: 越亏越想补难翻身，可国产牛肉的价格却一路走低，王猛补进去的钱也打了水漂。
0: 24年半头的吧，10块钱在东北市场买的120来个母牛，我寻思10块钱一斤买家的咋喂咋赚钱啊，没寻思我喂上5个月以后我卖8块5一斤。
1: 持续的亏损让王猛心力交瘁，他去年只能青蓝卖牛。
0: 我现在就是打小工了，哎，一天120块钱，给人家倒点草，没办法。
1: 牛肉产业的每一丝冷暖都最先传导到基层养殖户身上。李忠安是山东阳信的牛经济，也就是给当地的牛肉加工厂收牛，所以他天天泡在各个村的牛场里，谁家的牛够出栏标准，谁家挣钱还是亏钱，牛肉市场上的风吹草动他比谁都清楚。
2: 原先我跑的有100多个户，也养的多的也养少的，现在也就是40-50户，得去一半，户也少了，养牛的数量也少了，这个啥呢？这个货源呢还是少了，收牛有点困难啊。原先一天能收20多头，现在4、5天收个10多头。
1: 收牛越来越难，这是李忠安最直观的感受。他带着记者来到了养殖户周赞顺家，他家有一头牛快出栏了。
2: 就是根据现在行情的
3: 啊，
2: 13块来钱，
3: 13块钱不对人赔，
2: 赔钱啥法？
3: 你不大老板，你这是见着你差着不赔钱吧？
2: 一毛五。
3: 哎，你原有就是2毛不行三合，啊，差着不赔钱吧？这不赔钱成了大买卖嘛？一个牛就么就100块钱。那就说赔100。
1: 为了每斤5分钱的差价，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因为对周赞顺来说，每一分钱都至关重要。过去几年牛肉价格走低，他持续亏损，几乎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连饲料钱都是赊欠的。
3: 行情一掉，粮食涨一贵，粮食贵，牛价格回落太狠，就是全部就吃赔了。一个牛就是那时候最高峰赔到10000，最低还赔到7、8千。
1: 除了咬牙坚持，他别无选择。巅峰时他家养了60头牛，如今已经锐减到了不到20头。这并非个例，国产肉牛存栏量下降的情况引起中国肉类协会的关注。他们发现近5年来牛肉价格持续下降，甚至降到了10几年来的低位。
4: 那个和2022年相比，我们2024年的肉牛的价格，这个下跌了将近30%，啊，已经跌到了我们2013年的最低这个水平，啊，整个产业出现了发展这种危机，我们的养殖端啊出现了严重的亏损，能繁母牛的存栏啊在下降，那么相应的我们屠宰、流通，这个相关的零售啊等等各个环节，都出现了一些亏损。
1: 杨振刚是山东阳信牛肉加工厂的负责人，他们公司的业务覆盖了育种、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他告诉记者，牛肉价格下降，肉牛养殖业都受到影响。
5: 那个时候2021、2025年1月份的蜗牛的价格才11块钱，啊，牛肉价格下降以后呢，传导到肉牛，就是牛的价格在下降， 那么整个的这种工厂

0: 那也是有一定的减量，那么养牛的数量在下降啊，然后呢牛场没有做到的及时的补栏。
1: 然而从2026年1月开始，牛肉价格回升，整个肉牛行业发生改变。在山东阳信县，李忠安带我们来到了养殖户周主民的家里。前几年牛肉价格走低，周主民也赔了不少钱，但他舍不得卖牛，靠着自繁自育，他的存栏量不仅没有减少，还从最初的17-8头增加到了现在的30来头。让他惊喜的是，肉牛价格开始上涨，他现在卖牛的话就能有利润了。
2: 你看楼下也不卖了，全养起来了，现在起床比上次家强了，比兔子比咱那强了，现在有利润了。
1: 2026年开年以来，牛肉价格持续回暖。记者采访的时候，牛经纪李忠安告诉记者，肉牛的收购价格每斤已经涨了2毛钱。
3: 这2毛钱呢，这一头牛1400来斤，就得交300块钱。买上个仨俩的就钱了。他庄稼户养牛，这养牛的他不效益，他不提上来了吗？他比如少买那2毛钱，他就愿意吧，心里舒服。
1: 记者在阳信县的调查中发现，不少肉牛养殖户表示要增加存栏量。除了养殖户，原来深耕进口赛道的牛肉贸易商也已经迅速调整方向。在山东阳信，记者碰到了一位温州商人黄玉克，他已经做了10几年进口牛肉生意。
4: 我做这行18年了，之前基本上90%是靠进口的，国产占比只有10%左右。今年全变了，现在我已经把采购计划调整过来了，现在国产牛肉计划要占比达到35%，进口牛肉只留不到65%。
1: 为了找到稳定的国内牛肉供货源头，这几天黄玉克都在山东阳信仔细考察各个工厂屠宰加工全流程。此前他对国产牛肉的供货能力和产品标准都有顾虑，但考察完顾虑随之打消。
4: 以前总觉得国产肉标准化不行，供货量跟不上，今天实地看了以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考察结束后，黄玉克当场跟阳信这家牛肉加工厂敲定合作，他准备大幅提升国产牛肉的采购订单。
4: 现在不光是我们圈子里做进口牛肉的都在找靠谱的国产渠道。
5: 就是之前的时候，就大家对这个做进口肉的基本上就不拿国产货，他就是只做进口肉，因为他本身是两个价格带。现在通过这个，就咱1月1号以后，很多客户就开始，哎，转过来我做国产牛肉，用国产牛肉卖国产牛肉，现在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
1: 销售总监李燕时刻关注加工厂开足马力加班生产，冷链物流也迎来旺季。记者来到了阳信县最大的冷链物流园，负责人郑伟告诉记者，园区有200多家肉类企业，既有做进口牛肉的，也有做国产牛肉流转的。
6: 存货大约5000吨左右吧，每天这个出入总量大约300吨左右，进口的能占到60%左右。但这个是新西兰进口的胸脯。这个有很多啊，这是牛前部位肉，这是哪个国家？我看一下啊，这是乌拉圭的牛前。
1: 记者了解到，物流园之前以进口牛肉存储和运输为主，牛肉主要来自巴西、乌拉圭、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园区存放国产牛肉，大家都在提前布局。
7: 货物量明显增加，原先是一天能卸个5-6柜，现在每天最少卸个7-8柜吧。库存量明显的有所增加，从那2000多吨，现在逼近已经达到4000多吨了。所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查车也明显增加，人员也增加了几个人。

0: 国产牛肉受到追捧，原来主做进口牛肉加工的工厂也在迅速调转方向。记者跟随这辆物流配送的货车来到了一个牛肉加工企业。
1: 现在的话，进口的比重初减到30%左右了，基本上倾向于国产屠宰加工。
0: 冯万赛是这家牛肉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之前公司主要做进口牛肉加工，亏了不少钱，现在国产牛肉价格稳定，供应也足，所以他们就转做国产的了。
1: 2022年到2023年那时候亏损了有200多万吧。
0: 走进工厂车间，记者看到在车间角落有几台机器并没有在工作，静静闲置在角落。冯万再告诉记者，这些设备叫做真空滚油机，是专门用来腌制进口牛肉的。
1: 之前这边的话有7-8个桶嘛，现在都已经全部撤掉了，还剩2个，就稍微做一点这个静腌还有原切的一些产品。对对对，这2个的话可能也要砍掉，因为咱现在是倾向于国产，因为国产的话不用这个做调理还有滚油加工，直接这个工序的话全部都省掉了，直接走。
0: 像这种高端的雪花牛肉之前都是进口，但是现在国产牛肉企业也能做出这种品质的牛肉，价格比进口的还便宜一些。
2: 不是，咱们主要是算
3: 黑牛的，这属于2A 的了。
2: 对啊，这个是什么价位？
3: 这个是现在目前是280一公斤，相对来说比这个进口的口感要好一些。
2: 啊，对对。
3: 价格然后还行吧，然后就是进口的现在价格应该是300多嘛。320-345左右。
2: 对对对对。
3: 国产的280的价格，然后这属于公道价格嘛。
0: 今天开火锅店的老杨从刘辉这里又采购了3款新品，共180公斤牛肉。还敲定了第二天200公斤的补货订单。从二。

最近各地老年大学陆续迎来了新学期，您听说了吗？有的热门课程一开放报名，名额瞬间就没了，甚至还有不少银发学霸乐在其中，不愿毕业。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通过学习接收新鲜事物，提升自身技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也自然而然会随之提升。当终身学习遇上近3亿的银发一族，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这个很抢手的，几秒钟就一下子就没了，就爆完了。所以我能报到这个团，很幸运，很开心。
1: 顾明达是上海老年大学的一名学员，新学期刚开始，他拼手速抢到了老年大学热门课程的名额，但那时候没条件，现在退休了，时间有了，机会也有了，要圆自己年轻时的梦。
2: 电视上看到很多短剧啊，什么视频号也有，但是自己就是想参加，能够亲身体会一下，蛮开心的。
1: 王蓉是社区老年大学里教老年创作短剧的老师，他带着学员们建起了剧组，从写剧本到分角色，从拍摄到剪辑，银发族们在这个小小的剧组里当起了演员，做起了摄像，各司其职，有模有样。
3: 因为老人的年轻时候，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条件去实现它，但是他们现在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学习这些东西，而且可以学到这些东西，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展示给很多的朋友看到，更多的朋友能看到，让他们子女让他知道他论长辈有另外一面。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社区做老年教育，场地是一项不小的投入。在上海长宁区的周家桥街道，旧江文化活动中心里近5000平方米的空间腾出来，专门用于老年教育。
4: 我们发现我们这里的老年人，他喜欢学习的东西都非常的新，就是想把这个社区学校开在家门口，啊，让老年人都在出家门就能进学校，就能进校门，就能进课堂。
1: 徐静说，随着时代发展，参加学习的市民需求发生了变化，如何让家门口的课堂也跟上时代的节奏，把更多优质资源引进来，让更多老人愿意走出家门呢？
5: 你比如说他的师资啊、课程建设啊、教育管理啊，能够由这个长宁区社区学院这一块来进行这个扶持和支持。那么有场地呀、管理呀、硬件的建设啊等等，由街道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依托和支持。
1: 区间协同的模式，让这种开在老百姓家门口的区级老年大学快速落地。2026年，这里计划新增2000个线下学位。
6: 从促进老年教育体系完善啊和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恰恰是反映就是多方合作的必要性。整个老年大学的运行，包括它的建设经费，不可能全部来自于市财政，但是上海市教委是投入真正的经费来支持这件事情。于是呢，这种政策导向和政府的实质性的支持，它就能够激发起当地政府来自于原有的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机构，就它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7: 把这个头啊。
1: 数据显示，全国现有老年大学覆盖率仅6.5%，其中85.36%的县级及以上老年大学集中在城市。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乡村的老年教育又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呢？距离当地明前茶采摘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在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这个制茶基地里已经热闹了起来。这里的制茶工坊开设了针对老年群体的制茶培训课，学员都是来自附近的茶农，大家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
8: 那家里这个茶叶呢，就是品质不高，没有专业的技能的这个茶叶品质不高，卖不到钱。
9: 往年一般能卖个多少钱一斤？
8: 一斤嘛，得我们一般农村里买卖嘛，30、40、50、60，啊，这自己吃的嘛，这些。我呢，这次呢是第一次来学习，提高茶的这个品质，就是说到底就是多卖一点钱。
1: 孔金虎说，由于制作工艺跟不上，往年一季茶叶，他们最多只能卖个3-4千块钱。正当他们发愁的时候，镇上的社区学校开了培训班，于是他们马上报了名，给学员们上课的老师名叫

0: 楼龙肖是九曲红梅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一点点，首先一点点，不要太快。
2: 那像现在这个老年学开班，已经好几年了，都是喜欢把我们的这个九曲红梅做得更好一点，让更多人、更多的消费者对我们的九曲梅的评价更高，提升空间更高一点。
0: 记者了解到，双浦镇有31个村社，老年人口超10000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区学校的课程以文化艺术类居多，对于农村老人的吸引力并不大。
3: 就我们城区的这个老年人呢，他对于文化品质的要求呢，相对来讲比较高。像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的话，大部分集中在对身体健康提升啊、经济收入创收这些方面呢比较感兴趣一点。
0: 骆建富他们意识到，如果只盯着琴棋书画，路只会越走越窄。要解决这种需求的错位，骆建富琢磨当地家家有茶园，能不能从茶叶上做文章，让大家学点真本事呢？
3: 那么这些我们地方的这个课程呢，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元素在里面，就拉动我们地方的经济这样的一种考虑。那么我们地方课程呢，大部分的这个实操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0: 对乡镇里的老人来说，一门能增收的手艺，让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50公里外的杭州临安区，65岁的谢素香成为了临安区老年大学特聘的手工编织班老师。一把剪刀，一捆藤条，在他手里能变出各式各样的手袋、装饰品。
4: 这个包是200多块，这个包，像这个包呢，100来块，这种100来块，这种像这个呢，是真皮的，这个要60-70块，这个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品种就不一样，价格就不一样。
0: 这天，谢素香来到前王铺村，给村里的老姊妹们上课。一堂课下来，不少人做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
4: 因为基本上老年学员比较空闲嘛，他所以相比时间比较多，他相比自家好招一点。
5: 做点手工那个话，雪地出来啊，可以有地方是不可以买了什么的，也可以搞点生意。
0: 只需要简单的材料和工具，就能换来一份收入。谢素香说，他发现学员们有了这笔收入，腰包鼓起来了。花起钱来底气也变足了。目前谢素香累计招收了几千个学员，她希望自己能教会更多姐妹，让大家都能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这个课呢是基本上退休的，一个是实用，大家每户家庭都可以用得起来，然后嘛就是还可以送人，送亲朋好友。再一个嘛就是大家就是又可以在一起。我们有个老师说，他说谢老师，我们又找到了组织，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那个，大家一起是蛮开心的。
0: 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嘉诚教授专注研究老年教育，他告诉记者，老年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因为链接服务型消费，创造了更多可能，能够带动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老年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
6: 老年人的学习和他的生活本身就会涉及到大量的一种经济生活的某种构成，激发老年人新的消费的需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就会真实的融入到这个经济生活之中。
7: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老年教育早已不再是单纯打发时间消遣度日，而是通过一个个新场景新模式，满足老年人对精神丰盈、社会融入乃至价值创造的深层需求。曾经互联网时代得年轻人者得天下的定律，如今正悄然转向越银发者有未来。自2023年国家老年大学成立以来，全体系已累计服务老年人 4.78 亿人次，并在全国县级及以下地区设立8.2万个学习点。随着老年教育课程日趋丰富，办学模式不断创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老有所学正逐步转化为老有所为、老有所收。银发一族也将收获一个消费有力、生活充实、精神富足的幸福晚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茶山之上，茶产业遇上旅游业，千年茶经如何焕发新生？
2: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两个小时的景区啊，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
1: 茶叶生产基地破局出海，中国茶叶如何飘香世界？
3: 现在我们就发现大胆的去接所有的客户的订单。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清明节前正是春茶上市的时节，2025年我国茶产业链规模超10000亿元，一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我国极具生命力的传统优势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今年春茶季，各大主产区在产品种类、消费场景、业态模式上有哪些创新突破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绿茶产地交易市场，最近正是浙江春茶集中上市的时间，市场里一派繁忙景象。
2: 我们市场自2月20号开市以来，交易量突破了2400吨，较去年的话有所上涨。
1: 市场里来自各地的茶农忙着招揽客商。茶农周少军种茶25年了，这天一大早，他就带着连夜制成的100多斤茶叶来到这里。
3: 这个茶叶呢，口感很好，光一个个光亮那个，磨得平。
1: 说起自家茶叶的品质，老周自信满满。他告诉记者，这个市场的主顾都是行家，品质不好根本不会出售。让他高兴的是，今年自家的茶叶基本稳定在每斤400元，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4万多元。老周的摊位摆出才10多分钟，就有回头客上门了。
4: 我跟明德这个回来，像是明德晚上我去挖个店，明德个家。
1: 眼前的这位茶商名叫王一鹏，是一名90后茶叶主播。仔细看过茶色，闻了茶香，他爽快地买下了老周今天带来的100斤茶。王一鹏说，整个春茶季，他每天都穿梭在市场里，除了品茶收茶，他还拿着手机带着网友云逛茶室。
4: 平时就是把我收茶的过程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就挂购物车，他们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买到的茶就是我视频里面收到这个茶，这样转化率就特别高，信任度也比较高。
1: 今年34岁的王一鹏是一个茶二代，从小在茶山长大，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杭州打拼过一段时间，不过兜兜转转，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守着当地的茶产业，干上了自媒体。
4: 第一个视频是我让我一个朋友拍的，就是然后就无意中随便剪了一下就发上去了，没想到好多人过来然后问我买茶叶，那时候觉得我这个绝对可以干。
1: 眼下新茶上市，如何买茶不踩坑，如何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茶，是许多爱茶的粉丝关心的话题。王一鹏直播时也会给网友们答疑解惑。
4: 白茶龙井啊，用白叶1号的清源原料做出来一个我们叫白茶龙井。
1: 如今王一鹏的团队有16人，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量接近80万，依靠短视频加直播带货的模式，春茶采收季节他平均每天的茶叶销量超过了1000斤。现在王一鹏的父母也成了

0: 的得力助手。在王一鹏的工厂里，母亲刘月英和工人们一起对儿子采购回来的茶叶仔细筛选，筛选完成之后就会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1: 超出我的想象，电商比种茶叶加工茶叶都好得多，这几年感觉到很有成就。
0: 在浙江松阳，像王一鹏这样的茶叶电商有300多个。2025年，当地线上茶叶销售额7.78亿元，电商正在成为当地茶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电商，当地人也在围绕茶叶琢磨着新营生。
2: 大鹏，
0: 这天王一鹏见到了一位新朋友。
3: 这个也是松阳的，我觉得相信这就蛮好的。
0: 他叫潘红日，是一家茶饮店的负责人。
4: 我们也想要开发一些就是松阳龙剑这个品类的新产品，所以想要跟他探讨一下，就有什么好的建议。
0: 王一鹏领着潘红日逛市场，品尝新茶，了解行情。王一鹏说，回乡创业的这些年，他感受到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当地从事茶产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今年37岁的潘红日也是松阳当地人，曾在法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都市的时尚圈打拼。最近几年，他发现周围不少年轻人都青睐慢生活，也开始钟情于茶叶，于是辞职回乡创办了这间茶室。
4: 想把我们的传统的茶让更多年轻人去喝，所以我们会用松阳本地茶为基底，作为一个我们店的主要的产品，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茶的特调、茶的咖啡、茶酒之类的一些产品。
0: 在这个春茶季，上茶山下市场巡茶卖茶，再回到店里，像做实验一样泡茶制茶，是潘红日每天的工作日常。
4: 去了解不同茶叶它的性格、它的滋味，它对它的风味进行一个拆解吧。我觉得要对它比较了解，然后怎么样去搭配才能搭配出更适合年轻人的一个口感。
0: 如今潘红日的团队已经推出了100多款新茶饮产品，收获了一批喜欢茶叶的年轻粉丝。
5: 我喜欢独山云海这款茶，是因为它不仅有我们松阳当地香茶的一个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阳地标性建筑独山，我觉得跟茶创意在一起就会比较吸引我们年轻人。
6: 这款茶我觉得它很香，喝起来冰冰凉凉的，还有点回甘，我下次还想过来喝。
0: 潘红日说，他们店的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他的店里专门进行了时尚化的装修和布置。在他看来，新茶饮正在成为年轻人消费的一个新趋势。他想把新茶饮这个买卖干好，也为当地茶产业转型趟出一条新路子。
4: 可以看到大家还是在卖一个毛茶、原叶茶为主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后端就是三产上面做服务业，或者说把它的周边产品延伸出来，那肯定也是能提高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消耗量以及它的一个产品价值了。
0: 浙江丽水拥有近2000年的产茶历史，是我国重要的绿茶生产和交易基地。记者了解到，除了毛茶生产，当地还深挖茶文化资源，探索打造茶文旅融合的各种新业态。如今丽水共有新式茶饮门店1000余家，茶深加工企业15家，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0亿元。从丽水向北300公里，浙江湖州的茶山里，新一季的春茶采摘也已经拉开序幕。
7: 这个明前茶哇，你必须这样一采一拉就上来了啊。
0: 这里是浙江湖州庙山村的一座茶园，62岁的古祥忠正手把手教游客采摘明前茶。
7: 你这样必须要这样采，看到吧？啊，这是一叶一心清明前最好的那茶叶了，还是头采的。
0: 古祥忠土生土长在庙山村，祖祖辈辈守着这片茶山种茶制茶。几年前，当地在茶园边建起了度假村，他也有了一个新身份——园林主管。春茶采摘时节，这里迎来不少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游客。古祥忠除了打理茶园，还给游客当起了导游和采茶师傅，收入也比之前只忙活自家茶园多了一些。
7: 这里上班了，收入了每年都有个多个4-5万了呀，对吧？

0: 那个活们还可以带掉，来这边走啊！我们今天刚采了茶叶，感觉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
2: 嗯，
1: 能不能给我采的茶叶炒一下？
2: 哎，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体验手工炒茶叶的一个过程啊。
3: 我们现在开始。
4: 那我们的话就是来这边体验了一下，就是炒茶以及采茶的一个环节嘛，就是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浙江湖州是我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茶圣陆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茶经，将茶从结合植物升华为承载东方哲学的文化符号。记者了解到，当地围绕茶圣茶经这些茶文化的重要符号，做了不少深入挖掘。古祥中工作的这家度假村就推出了定制化的研学团建文旅项目。
5: 通过茶与我们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不仅是带动了我们酒店的这个二销，从另一方面也是宣传了这个茶文化。同比去年，我们酒店的这个客流量增长了约29%左右。
4: 这里是位于湖州西塞山深处的陆羽古道，相传这里就是茶圣陆羽巡茶问水走过的山路。如今，这条沉淀了千年茶香、见证茶圣足迹的古道。 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热门户外徒步线路。这天，来自上海的赵志成自驾来到陆羽古道，带着一家人一起来徒步。
6: 这边离上海还挺近的嘛，我们自驾过来大概2个多小时，这边风景也不错。如果看到合适的茶馆就喝杯茶，看到合适的咖啡店就喝杯咖啡嘛。
7: 曾经沉寂多年的陆羽古道热闹了，也让周边的消费新业态逐渐多了起来。来自四川的张静之前一直和丈夫陈磊在湖州做童装生意。5年前，他们来到了庙西镇，把陆羽古道旁的一座驿站改造成了咖啡馆。陆羽的茶经也是在这里写，所以我干脆因地制宜吧，根据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 去做文旅相关的东西了，把那个之前的驿站就改造成一个咖啡吧，然后下面呢，这个水吧下面这块平地呢，做了一些场景。这里曾是一块空地，陈磊把它打造成了露营基地。随着游客量的激增，他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张静算过一笔账。
4: 搭乘茶旅融合列车，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了4-50万元。
8: 有组织的游客也多了很多，营业额自然就是往上升了。游
4: 客们白天走古道、访茶山，晚上又会有什么奇妙的体验呢？夜幕降临，湖州祝山庙景天下茶经景区，一场沉浸式互动夜游体验正式上演。
8: 这茶都没有香，我们都喝你的茶。啊？
4: 不是不是，我们都看你写的茶经。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演出集声光电等现代光影与实景剧情于一体，再现了陆羽编纂茶经过程中的传奇故事。开发的初衷就是把静态的茶文化演变成一场流动的视听盛宴。
8: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那既然游客留到了晚上，自然而然的周边的文创、消费、夜茶这些经济也起来了。如今，在浙江湖州庙西镇，一片小小的茶叶，通过茶旅融合的催化，已经生发出一条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 2025年，庙西镇接待游客达1020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2.7%。距离浙江湖州1000多公里的广东潮州，是我国乌龙茶的核心产区。3月春茶开采季节，凤凰山上茶垄叠翠，一片繁忙景象。王哥，我刚才巡视了一遍茶园。
4: 这边茶应该2-3天后就可以采，要安排点工人过来采掉。
9: 哇，看来好信息，长得不错啊！
4: 在海拔600多米的茶园里，茶农林培新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 开始了一天的巡山工作。屏幕清华、茶园气象、茶树长势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9: 这片面积有1000多亩，然后刚才看的这个区域呢？ 以前从山底到山顶的话，你要半个小时才能到。那么现在咱们不用1分钟就能可以看到茶叶的长势。
4: 林培新家里世代种茶，从小喝着凤凰单丛茶长大。 大学毕业后，他。

0: 山成为一名新农人。林肯锡说，父辈管理茶园靠经验凭人力，他接手之后给来了一番大改造，给茶园里装上了能24小时在岗的各种传感设备。
1: 以前呢，就是要靠脚跑，靠眼睛看，靠经验去判断，现在的话靠数据去说话。现在我们茶园的智慧设备呢，可以就是24小时呢监测我们的环境、土壤还有这个长势。

0: 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

0: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林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1: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旁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旁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2: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2: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1: 很方便。
2: 是的。
0: 智慧公园听起来很酷，但对附近居民来说，最实在的变化是家门口终于有地方遛娃了。
3: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荒地嘛，这种游玩的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比较少。然后现在这个开到一个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就非常的合适。
0: 从空中步道下来，在距离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占地160亩的老建筑群，这里曾是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40多年前，他稳稳拖住半座城的口粮，如今他换了一种，
4: 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1: 布置也特别的用心，比如说布置了非常多海报，还有咱们的这个霓虹灯。为什么还缺了一块呢？
4: 其实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方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

0: 然后柱而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形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1: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2: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曹宁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过去这块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两三天，他都不地都不带干，都要穿个胶鞋啊，或者换泥子鞋。
1: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环境变了，但张龙英住了几十年的习惯没变。这不，今天他又熟门熟路的来光顾最爱的老字号，准备斩着鸭子解解馋。
3: 是吧？
2: 哎，
3: 还有什么？
2: 这个
3: 鸭胗，
2: 鸭胗好吃哎。
3: 吃鸭子吧？
2: 哎，要吃鸭子哎。
1: 斩完鸭子，张大妈一路拉着我们回家，非要我们看看各处便民暖心的细节改造。
2: 这个都是后的南湖一中第三级工程高考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店，从这块下去方便。他的我婆给岁数大的人哎，有的有坐轮椅啊，哎，他都是直接坐上来买鸭子。你看呢，这个呢，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奋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在实践就是金钱，效力就是生命。我们搬来时候就有这个标语。
4: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2: 住习惯了呢，就在这里头啊，走了块经济，没来几步就到了。
1: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三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5: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6: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师门桥头开鸭行的
4: 啊，
6: 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
5: 回头客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1: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7: 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8: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7: 哦，对，所以趁着今天休息，我们也是来这里体验一下这家漂亮店，他们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
9: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1: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10: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11: 是的。
10: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11: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符合当时的这种文化。
10: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吗？
11: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10: 稀缺的
11: 物质。对对对，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

0: 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还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1: 让80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2: 啊，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啊，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1: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倾情助力。
3: 啊，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80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0000块钱。
4: 这个是不常见。
3: 对，万元户家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 PP 机。
4: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看都没有看过啊。
3: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5: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忆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1、2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1: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6: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啊，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7: 前西桥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8: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7: 是的，
8: 你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7: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8: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9: 是的。然后这个公路地面尽量平行，就会把它腿拉得很长。
1: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7: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来坐坐逛逛。
1: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10: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11: 那请问这个
10: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可能涨个10%到20%左右吧。
1: 当然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在于对建筑基理的极致尊重。推开老洋房厚重的木门，每一处看似局促的细节背后，其实都藏着对历史的严谨恪守。
12: 您知道这个楼梯为什么这么窄吗？
8: 为什么呀？
12: 当年1936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平均身高只有1.58米，所以这个楼梯就
8: 只能这么窄，
12: 只能这么窄，符合当时人的身高体重。 肥胖，
4: 所以我们只能软装。

0: 对，增生文保建筑是不能动它的，你只能是维修，你不能去拆除，你不能改装。
1: 既然建筑必须严格恪守历史的原貌，经营者便将巧思全部倾注于餐厅的每一道菜品创新与细节陈设之中。
0: 比如讲这个狮子头
2: 啊，这个狮子头比别家的狮子头好像要大一号，
0: 对，差不多一斤肉，一斤的狮子头，冬天和夏天应该是一年四季，它里头的这个配料都不一样，
2: 是吗？
0: 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2: 哦，
0: 比如讲冬天它就吃的要相对来说肥一点，夏天要瘦一点。现在人养生嘛，要吃蔬菜色拉嘛，
2: 嗯，
0: 色拉这边我们就出品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2: 嗯，就是拍照比较好看。
0: 对，这个是雨花芥末虾球，就是用雨花茶萃取它的这个茶叶，进入这个虾球的里面，外面裹上芥末酱，做了一个改良。
2: 嗯，那为什么把它做成鸟巢的形式？
0: 我觉得这个容器也符合这边的这个绿化，南京这个绿化本身就是一个绿化城市，这个走生态上面符合这边的一个气质。这个龙虾是用这个花雕酒萃取全母虾。
2: 我发现您对这个菜的颜值要求很高，就像咱们这栋建筑一样，您的每一处布置都也非常用心。
0: 我自己收藏的这个字画呀，自己喜欢的工艺品啊，我就往这边来堆砌。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色彩，一个是那种叫猪肝红，一种是这种绿，我觉得这种绿，这个更洋气一些，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1: 要让这份新味道在百年老宅里长久留存，光有情怀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3: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第十一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2: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3: 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街区的消防需要，把这个厨房的原来的这个门洞扩大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呢，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它当时主要的功能是住宅。这个窗户呢，当年它是用单玻，它是不隔热的。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中空镂翼玻璃。
2: 看到这个牌楼特别的不一样，上面是一个尖尖的三角形。
3: 没错，这个牌楼也是我们街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座牌楼。发现它的时候，外立面啊有些被一些水泥砂浆已经给封住了。
2: 嗯，
3: 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剥出来的。这栋建筑的前身呢是一座污水处理厂，之前是被埋在地下了。
2: 嗯，
3: 后来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2: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3: 是的，我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四级。
2: 嗯，
3: 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是街巷到围墙，围墙后面我们的花园，再到我们的这个院落里面的主楼，都基本上比较完整的保留保护下来。
2: 这个围墙虽然有裂缝，但是它是原来就是这个围墙。
3: 对，这围墙将近100年了。
1: 这种修旧如旧的耐心是颐和路更新的底色，但城市更新不只是在老街巷里做文物修复，它更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当下的人怎么住、怎么行、怎么过日子？家住南京建邺区江南民福小区的老居民郭荣九，最近就总爱找房产中介来家里看房，想知道自己家的老房子价格到底怎么样。
4: 在这边这一块上班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价格合适的话还是比较好租的。
5: 哦，
4: 是吧？
5: 大概多少钱？
4: 因为小区里面目前租掉的价格的话，在4000上下，盖上实地的房子
5: 啊，那可以。哎，这个我们电梯刚刚更新，你看，
4: 它是很好的。
5: 哎，
4: 它能够给我们这房子加分啊。
1: 郭荣九特别强调的这部新电梯曾是他们邻居间多年的一个大烦恼，因为年久失修还把它困在里面过。但是随着国家超长期国债政策落地，2025年南京市首个电梯更新示范项目落在了他们小区，老旧电梯顺利换新。
5: 本来讲说补贴我们，我们自己出不起，结果说一逼，这个钱一逼完了，全部给我们干一个新。哎呀，我们大家高兴死了，很快这个哎，今天就修好了。

0: 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让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这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0: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2: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的。
0: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四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3: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四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三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呀、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2: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3: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0: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4: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车床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气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0: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5: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我从小就在这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他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6: 南京市呢，从2021年入选全国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之后啊，一直在努力打造我们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4梁8柱，一是构建更有力的组织体系，二是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第三个方面呢，构建更有力的规划实施体系，第四个方面呢，是建立更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南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品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具活力，不但为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6: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4: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7: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6: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7: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6: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5: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6: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5: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8: 对不起，
4: 不怕，
9: 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5: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1: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建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一座烟火气与仙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5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3: 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一定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残友好的元素的一个小型的社交空间。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头，我们都可以做一场沙龙，然后就是现在可能是几个十来个人，最后走过路过的都会在这，然后越圈越多，就这样的一些社交性我们觉得是在社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零门槛。不要那么的生疏，不要那么的生硬，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走过。

0: 路过看见了，就是邻居，这个邻居的这种连接性就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1: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他们都是老物件，都是社区居民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林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赠的一些日常用品，就像家里的会客厅，社区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这里成为居民们的社交之所。
0: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区居民们的很多的记忆的。
1: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林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
2: 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经历了小两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而五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对外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万多枚昆虫标本，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4千人左右。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1: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3: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4: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5: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4: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1: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6: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当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1: 3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6: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一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1: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7: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1: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7: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

0: 是免费的。
1: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0: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194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它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1: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2: 乱，很乱。还有一个问题，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爸爸，对大家都在那儿集中到一下就打架，成了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3: 路灯啊，临时有树枝，树压太高了，就把那个路灯遮住了，就不亮堂，就晚上就比较黑。
0: 要积水，是最不满意的地方。汽车的排烟罩都给人家冲掉了，我们都给人家捡到过，就有那么大的雨。
1: 社区和相关部门从安全设施方面入手，包括消防、排水、安防等硬件设施的改造。解决内涝，则通过城市更新改造地下管网约1000多米，基本上消除了内涝的隐患。
4: 然后我们在这个长寿园那个4条街上，然后安装了近40盏那个路灯。庭院呢，每个小区，然后我们也增加了近100多套那个庭院灯，至少然后从小区大门，然后回到这个，通过这几条街回到我们小区里面，至少然后都是有路灯的。
1: 吕公武和爱人于2004年搬至长寿院居住，20多年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也是感触最深的居民之一。
5: 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比较宽了，走路随便走，这里面也有些椅子，人们在这儿聊天休闲，还有个运动器材，这都是后来增加的，先头都没有。
6: 过路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来了就说啊、哎，你们小区这么漂亮啊，啊，都觉得好惊奇啊。我说你看我们小区好舒服。
1: 社区原本闲着的空地变成了居民实现绿色低碳的都市农耕活动场。今天不少阿姨们就来这里学习制作酵素。
0: 这边呢，我们把我们新收集回来的一些就是有损坏的一些水果啊，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酵素桶里面，然后制作成酵素，然后现在分装出来，下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分发给我们的居民，稀释以后种花，还可以稀释以后洗澡都可以使用。我们除了在这做环保的酵素以外，我们还可以来做体验都市的一个农耕，就是我们可以在这种菜，种了菜我还可以带回去，还可以送给我们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送给他们。
1: 依托酵素种养等近10个低碳应用场景，长寿院社区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琳琅满目读书香，不逛公园逛殿堂。位于成都市中心少城片区的祠堂街是承载成都百年变迁的活化石。上世纪30-40年代，这里汇聚了全城70%的书店、报社和编辑部，是见证中国西南地区艺术历史与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走在祠堂街上，抬眼是遮天蔽日的百年梧桐，转头是人民公园的碧绿湖水，画廊里刚看完画展，拐进巷口就能品尝到地道小吃。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区。欧娟国的家就在祠堂街对面。2023年，祠堂街更新改造完成，像欧娟国这样的老住户第一次感受到了它的变化。
7: 这个地方打造以后啊，和人民公园

0: 乡连街大家参观的地方啊，多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一看打扫以后啊，它环境特别优美，这个来的说消费啊，越吃住玩娱乐这一体，过去就没得什么人来，现在来的人特别多。
1: 祠堂街的改造不是把老建筑当作只能看的文物标本，而是让他们重新活了起来，每栋老楼里都有了新的故事。
2: 在祠堂街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种菊瓷金扇的理念。那菊瓷金扇呢，其实就是一种尊重器物，去凸显新旧对比美的艺术。这个呢，就是应该我们最有名的一个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的旧址了，它是市级文保建筑。那这个建筑呢，其实它所在就叫祠堂街38号，其实它见证了新华日报在成都从1938年到1947年的一个风雨岁月。在过去呢，它是传播进步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而现在呢，是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动空间。在这里呢，我们举办过香港的非遗展，那现在每个月呢，我们会举办成都非遗的主题展，在6月份呢，就会是我们川剧的数字成果展。我们不想把它像展陈一样封存起来去静态的，而是让它在当代生活当中活下去。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业态、合适的功能，与这个建筑的气质、与它的这个布局去匹配和吻合。
1: 抬头是清末民初的木构，低头是20世纪末的混凝土。一侧是市级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近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百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项，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3: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他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太极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1: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4: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业绩，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1: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城不老，烟火成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5: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是那个土包包，
6: 它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的了。
1: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7: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多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1: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7: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1: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8: 我觉得这个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17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正畸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
1: 啊，
2: 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3: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0: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一大早，成都的车阿姨就喊上邻居一起下楼健身。随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推进，下楼就是两个新修建的公园，让这里的居民过上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悠闲生活。
4: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
5: 现在发展好了，在这耍的人家嘛，这耍打篮球的啊，打乒乓球的啊，我们俩太家很多人在这转。
0: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导，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6: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是

0: 性的一种释放，然后压力的释放。
1: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0: 是是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2: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城，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3: 我们认为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2: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处理交通事故矛盾纠纷，避免追究智能驾驶系统产品责任时可能面临的原因复杂、鉴定时间冗长，导致受害人无法得到及时赔偿救济等问题。
1: 出险以后呢，保险机构呢，它可以迅速的把这个损失呢给赔付了，那后面的矛盾纠纷交由呢保险机构跟汽车厂商去协商去沟通。
0: 对于 L2 级别辅助驾驶车辆新产品上市后，初期将主要适用于新车，车主在经购买新车后可以选择购买专属产品，也可以选择现有车险产品。初步预计新产品价格与现有车险相比将总体保持稳定，并根据保障责任的增减变化做适度调整。
2: 北京这一次开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的开发应用，那么它的核心都要解决哪些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一些新能源车险的品种了，那跟这些险种相比的话，它又有哪些优势和升级？
3: 主要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解决责任主体认定问题。我们知道原有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想要认定责任主体是比较简单的，一般就是你这个驾驶员是吧，你出了事故你怨别人也不太合适。但是呢，智驾出现以后，现在就出现了另外两种情况，一个是人机结合，机器协助人进行车辆的这种驾驶，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干脆就是机器自己在这驾驶，人可能没太管，所以呢，就会出现不同的这种认定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看新的这个保险里面都有。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呢，比如说前两天我们看到某品牌汽车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就这个车在高速公路上时速120公里突然间撞向左侧的这个隔离带，然后这个驾驶员呢就晚上跑到一个知名主播的这个直播间，然后就说这个请大家来一起跟我维权，一起呼吁让这个车这个厂商赔我。然后这个主播很有经验，就是说那你把那个视频数据传上来，一看视频传上来确实是在高速公路正行驶呢，咣，然后就一转舵就撞到左面隔离带上了。但是一看数据，这个主播说不对，不像你讲的那样说是人家这个车智驾的责任，因为在这个出事前几秒钟安全带突然间解除了，说明你手动的打开了安全带，然后紧接着又过了一秒钟驾驶员的座椅的压力传感器解除了，说明你的身体离开了座椅。那你在高速公路上时速120公里，然后你身体离开座椅解开安全带，你干什么？说这种情况呢，在这种道路交通的这个事故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是驾驶员应该是在购某个东西，或者是在捡副驾驶，
4: 对，或者是在后座上一个什么东西，
3: 他在购一个东西，
4: 或者是去拿，对，
3: 而他在购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又过了一秒钟，触碰到了汽车的这个控制系统，解除了自动驾驶，然后变成这个手动驾驶，这个时候他的方向盘他自己打过去了。然后这名驾驶员呢马上就承认了，他说是这样的，显得情绪就比较低落了。但是他依然提出了异议，他说那也不对啊，他说毕竟我是委托给车辆他在自动驾驶，即便我捡东西那难道就一定要撞上吗？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车辆不能智能的去判断，为什么不能去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一定要撞到旁边，然后导致人员也受伤车辆也损毁。虽然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讲理，这就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在复杂的条件下，未来如果智驾那么替代人类去开这个车的时候，那么人机结合包括智能驾驶状态，包括这个人的这个手动状态之间，会不会有不同的情形去切换？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他们主体之间会不会有不同的这种边界，也就是说你30%的责任我70%的责任，这都有可能。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新险种当中其实都有所体现，这也探讨给我们一个未来一个新的一个路径去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
2: 那刘老师再来跟我们详细说说北京这次推出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它具体的保障都涵盖哪些方面，它开发的这样一个适配场景和责任逻辑又是什么？
4: 就是 L3 呢是一个新的一个完全进入到一个新的场景因为在这之前呢 L2 呢基本上还是人驾驶，所以原来的这些保险呢它是可以覆盖L2 的这个级别的，但 L 三呢，那就是由原来的人驾驶变成了人机共驾。那么这样呢，就是对于整个的这种场景的话，发生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如果要是没有一个新的保险的品种出来以后呢，那可能就是这个人机共驾这个责任呢，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机共驾，最后的话呢，就要划分出来责任到底是哪一些责任的话呢？

0: 应该是车企来承担的，哪一些是驾驶者来承担的。那么如果要是还沿袭以前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结果的话，这一部分就没有覆盖了。而且呢，这里面的话呢，就是一方面的话呢，它的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要降低这个所谓的道德风险，就是在设计这个保险品种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它这个思路的话呢，就是说要人是人的责任和这个车是车的责任的话呢要分开。如果要是不分开，如果要是不能够很好的设计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道德风险。所谓的在保险业里面的道德风险呢，就是说因为我买了这个保险了，所以驾驶者呢，我也觉得反正出了事儿最后是车企负责，对吧，那我就去降低了我自己的这种注意的这个职责。
1: 嗯，
0: 那么对车企来说，反正是有保险公司去这个去负责，到最后呢，那可能我的这种研发，我的数据迭代，我的这个对于我的这个驾驶能力的这种不断的去迭代或者是精进的话呢，可能也就没那么上心。所以呢，你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博弈者啊，就是保险公司呢，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博弈者，同时它还是一个监督者，它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险种的设计，最后呢就是既不要让这个驾驶者呢掉以轻心，也不让这些车企的话呢能够就是说降低它的对技术的这种研发能力啊的迭代。所以呢，就是说它有了这样的一个新角色进入到以后，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新的金融产品的一个创新，而是对于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生态来说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博弈者，对于整个的话降低大家的这种道德风险来说的话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那既然是创新啊，洪斌觉得他在实操中现在有没有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数据啊，在技术这些层面是不是也会存在着一些瓶颈？
2: 是的，问题比较多。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数据的确权，包括技术的迭代，我觉得未来可能都是问题。像刚才我举给大家的这样一个例子，看上去也挺复杂的啊，就是说到底怎么去认定，然后这里大量的依据全部都是数据啊，几秒几秒的它这个数据。所以我们就知道保险公司在未来它在定损然后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它一定要需要到这些数据。可是问题是这些数据呢，现在可能是归这些汽车厂商他们所有，消费者有的时候都拿不到。我们看其实过去这一两年是有这种情况的，消费者想主张自己的权益，找汽车厂商要我们在那个事故过程当中的数据，汽车厂商迟迟就是不给。
1: 对
2: 啊，所以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数据的确权。你像保险公司呢，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它在给老百姓承保这种健康险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国家的保险公司跟医疗系统都是相连的，它是很清楚每一个投保人对应的那个被保险人他的健康状态。身体好的，那我给你一个低费率；身体太差，本身就有疾病，那没办法，我要想给你承保的话，那这费率就得非常高。所以在未来这种自动驾驶的汽车险的品种里面，保险公司是需要数据的，所以这是一个瓶颈。第二个呢，我想到的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技术迭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迭代速度太快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买了一个自动驾驶的车，我们人在家里睡觉，车在地下停车场里面，车库里面也在停着，但是这一宿过去之后，那么第二天这个车可能就跟昨天那车就不是一回事了，因为有数百万辆同品牌的车在道路上去跑的时候，它自动把数据上传到云端，云端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自动的分析所有的这些驾驶的这些习惯、最优的路线。那么一天之后，它就改变了。我去过一个汽车厂的这个智驾的那个实验室去参观，他们达到的那种程度是我们人很难想象的。他说，我们这个车只要有一辆车从这条路上过去，它不是柏油马路吗？是由小石子铺成的。这一个路上有多少个石子，激光给它扫完以后，我都知道。甚至大体上的形状我都知道。然后我这次第二次我再路过的时候，我要压到第几颗石子儿，是压一半还是压一整颗，我都知道。因为它的计算全部是以用毫米来计算的，甚至比毫米还要低，
1: 颗粒度很强。
2: 对，所以它一定要用最精细的计算去给你找出最好的这个路线。再过山路，我们大家觉得哎呀，这个错车特别窄特别难，或者说有500米长的狭长地带，我们开一辆车两边倒镜都要贴着过，是吧？我是个30年的老司机，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很痛苦。但对智驾来讲，这就完全都不是事儿。所以我们说，因为它的这种快速的迭代速度，会导致我们在计算它的出风险的概率的时候，完全都不对。
1: 对，而保险又是个大数法则。
2: 对，
1: 嗯。
2: 所以你的这个政策、法规、监管和产品能不能跟？

0: 那上这种技术迭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的看点。
1: 嗯，没错。到2025年12月1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了首批 L3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两款分别适配城市拥堵高速路段的车型，在北京、重庆两地指定区域内开展试点。2026年1月10号，北京首批 L3级自动驾驶车型的纯电动轿车正式开启规模化上路通行试点运营，而去年年底，重庆首批 L3级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开始规模化上路试点运营了。那这也标志着自动驾驶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逐步迈向量产应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新年前后，在重庆和北京的部分高速或城市快速路路段，获得最新专用号牌的多辆 L3级自动驾驶汽车，已先后开启规模化上路试点运营。根据城市不同，现阶段试点区域内，车辆自动驾驶的最高时速可达50公里或80公里。在重庆，记者看到，即使遇到复杂路况，试点车辆也能自主完成应对。
3: 旁边这个车它直接横过来了，但在横过来之前，前面是有人的，而且就是我们那个前车，它也在往横向切进来。我们在这套系统上还使用了先进的一些技术，能使我们这套系统在近距离横穿，以及那个遮挡行人横穿，还有说像逆光啊、夜晚啊、然后雨雾等这种天气，它的适应性及安全性变得更好。
2: L3级自动驾驶被称作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车辆在特定场景下可以由系统实现自动驾驶，但当系统发出介入请求时，需要驾驶员能够做到及时接管车辆。此外，还有多家此前入选试点名单的车企也在积极申报当中。在广州，记者看到一款车就在按 L3 能力标准进行道路测试。
4: 正常情况下，就设完导航以后，我们驾驶到那个L3 的测速路段的时候，直接去我们这有个设计L3的一个选项，我们点一下，它就会进入到L3。
2: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为了实现面向 L3 的更高级别自动驾驶，他们也是首次在一款车型上加装了4颗激光雷达。
4: 从数量上来讲，那肯定都是要增加很多这个配置，大批量的车企进入以后，才会带动更广泛的供应链的增加。
2: 业内专家介绍，更多 L3 级别车辆正式上路试点，不仅能为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积累真实道路数据，还有助于探索完善相应制度规则。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2026年有望成为 L3级自动驾驶从试点走向规模化量产应用的重要窗口期。
1: 我们看到15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那么保险到保障，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商业保险，接下来刘老师，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从风险兜底升级为产业创新的助推器，而这对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5: 我觉得首先这个兜底呢，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兜底啊，因为这个毕竟新能源汽车它最后的话呢，都会走向这个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吧。因为你新能源车，你看我们现在去年的话呢，已经生产了1600万辆，量非常的大，而且呢新能源汽车它特别适合于智能驾驶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智能驾驶呢，它一定会在未来的话呢会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10万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产业，新能源汽车。那么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毕竟它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注意到就是说，你比如说汽车的自燃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一辆燃油车自燃了的话呢，可能大家不会去关注啊。如果没死人的话呢，那就是一个小事故，它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个任何的媒体上或者是自媒体上。但是呢，如果是一个新能源汽车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而且的话呢，这里面还有这个人机共驾 L3 级别了以后，那么每出一次事故的话呢，驾驶员肯定都会怪在这个自动驾驶这个上面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心理上的话呢，对于接受这个自动驾驶呢，它肯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你肯定这个我是要不要当这个小白鼠？那么至少的话呢，现在要有一个合理的，有一个能够 广泛覆盖这个 L 三级别的这样的一种保险险种的出现以后呢，大家心理上有一个安慰啊，至少呢，那么如果出了险啊，那么至少我可以得到赔偿，如果是第三者的话呢，那么保险公司会及时的赔偿，先行赔付啊，之后的话呢再来分清责任啊，那么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保险公司的话毕竟在整个的这个生态

0: 体系里来说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强势的一个机构，对吧？它有谈判权，那么它的话呢，会倒逼这些车企，啊，那你的技术啊，你的这个对于人的生命这个保险啊，最后的话呢，能不能达到更这个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保障这个汽车行驶的安全，对吧？你的数据怎么样去存储，怎么样的话去调用？啊，这都需要有一个中间的这一方来说的话呢，来进行推动。你光凭这个消费者个人、驾驶员个人的话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保险公司能做到。所以我觉得这双重的这种兜底的作用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这个大的战略性的新兴行业的这种这个推动的话呢，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1: 嗯，那我们知道，其实未来会有包括 L3、L4 功能的越来越多的智驾车上路啊，这势必会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的这样一个生态进行一个重塑。那洪斌最后再来跟我们说说未来我们的整个道路交通运行的这样一个逻辑大概会是怎样的，对于我们的交通规则、路权分配还有保险等等这些支撑配套又会提出什么样新的要求。
2: 好的，我想未来我们的交通治理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更高效、更便捷，然后更安全。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数据，我们国内的现在自动驾驶的数据似乎没有太公布啊，我们看北美的是有的。那么北美现在主流的智驾品牌，他们的安全数据事故率大概是人的大概10%-3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响应速度，我们看人识别一个物体啊，它的速度是1-3秒，也就是1000-3000毫秒。但是呢，我们看现在的激光雷达智驾系统识别的速度大概是70毫秒-300毫秒，也就是10%-20%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呢，人当识别到一个故障以后，它要快速做出反应，人的反应速度又得是大概1000-3000毫秒，而我们看现在智驾系统呢，基本上50毫秒-100毫秒最快速做出反应。我们为什么要讲出这几个数据呢？就是我们要想追求更安全、更高效的一个交通管理系统，毫无疑问，未来的趋势应该是一个智驾的系统。那么智驾的系统，我认为可能还不完全像大家想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开着车都是自己驾驶。这可能只是一个初级阶段，那比如说，我觉得智驾系统普及之后，可能会解决我们以前很多痛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二环堵车，北京的二环、三环堵车，比如说，北京的一些大学还有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他不希望有这个外来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学校，他就不愿意，因为每年大量的社会车辆都会造成有学生啊、老教授啊去受伤，那怎么解决呢？未来应该是有统一的交管系统，比如说我每个月都回学校，开车回学校去讲课嘛，那到学校门口，未来可能就是欢迎您回到陈老师，欢迎您回到学校，请您解除手动或驾驶模式，那么我们校园的交通管理系统将自动引导您去到你要去的地方。我说我要去建华楼，好，那么它自动就引导我过去了，车辆停在教学楼门口，我下车，然后呢这个学校的交通管理系统自动就引导他去进入到了这个去停车啊，北京市未来也应该可能是这样，都得是自动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路权整个的这资源分配管理保险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专属保险的破冰折射出的深层命题是，当汽车从机械产品演变为移动智能终端，与之配套的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必须从被动响应转向与技术创新同频演进。技术迭代快，保险不能刻舟求剑。未来的智驾险必须是动态适配的，保障跟上了，信任才能建立，而信任建立，无人驾驶才能真正驶入寻常生活。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天起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取消，今天起至12月31号，电池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9%下调至6%。
2: 从今天开始，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将从9%降至6%。

0: 停留在向内挖钱啊，其实很容易陷入到一个新的困境，就是大家都在降成本啊，其实最后变成低利润或者没有利润的这种竞争，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从第二个阶段开始，企业必须向外突围，因为这是发展的问题啊，解决了温饱必须要发展啊。因为我也观察到这个我们储能行业啊，其实正在有一个新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企业啊都在从原来的卖设备走向要卖系统，要卖这个服务，其实在不停的在增值啊。像这种这个 AIDC 这种数据中心的场景，其实客户真正关心的，它其实是你的这种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啊、稳定性啊，还有这个运营的能力啊。对，所以基于未来的整个竞争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了，就是不是谁更便宜，而是谁更稳定，谁更靠谱，谁更不可替代，这是你的核心能力。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储能产业按下快进键，跑出了加速度，累计装机达到1.36亿千瓦。这不仅满足了快速增长的国内需求，也为全球能源电力安全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十五五时期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储能企业要在创新驱动上持续加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行业要围绕标准引领，推动规则互通，共促储能产业行稳致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我国新型储能发展迅速，总装机五年增长超40倍，占国内电力储能总规模2%以上。
3: 华北、西北为新型储能主要增长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六大新兴支柱产业赫然在列，新型储能产业迎来更大想象空间。
3: 新型储能灵活调节能力日益凸显。
2: 储能市场变局，蓝图绘就，新局如何打开？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储能市场变局。新型储能被列入“十五五”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当前，我国新型储能行业在技术瓶颈、商业模式、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如何快速突破？在当前光伏和电池出口退税、退坡甚至取消的背景之下，十五五期间国内市场能否承接出口转内销的产能呢？而未来几年，我国新型储能市场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节奏和格局？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一位是中储国能总经理纪律，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结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展新型储能的部署，新型储能接下来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升级？而这背后又反映出了我们的能源转型到什么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陈所长，
1: 新型储能在国家战略当中的升级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啊，一个呢，它就是从电力系统的支撑技术升级到电力系统的核心支柱，它不仅仅是风电光伏的配套的设施，已经升级为和源网和储同等重要的第四大柱体。第二个呢，是从能源体系的配套设施成长为能源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是原来的削峰填谷的这个调节工具，成长为

已经升级为能源体系的保证它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的这个核心基础设施。第三个呢，从战略性的这个新兴产业升级为新兴的支柱产业，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培育的方向产业方向，而是成长为一个我们国家

0: 化石能源为主，转变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那么原有的我们的能源体系呢，是以煤炭石油为主。那么随着最近双碳战略的实施，可再生能源呢大规模发展，那么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比例已经占到电力的60%，新增装机的80%。所以说呢，而可再生能源成为主体，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就必须发展储能。所以说呢，储能是最重要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手段。第二个呢，就是电力系统将从我们的原网核三个主体成长为原网核储的四个主体。那么原有的电力系统是建立在可控的化石能源为主，主要是火力发电为主的基础之上，它要转变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这个不可控的间歇性的这种能源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呢，只有大力发展储能，才能保证这个电力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所以说呢，我们的电力系统就从原网核三个主体发展成为原网核储四个核心主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新型储能的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来转变。那么我们的新型储能产业随着我们需求的增加和储能技术的进步，以及我们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逐步的完善，那么呢，从原来的政策支持和示范项目的驱动，逐步发展成为从真正的市场需求来驱动。所以呢，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过去五年呢增长了40%，增长了40倍以上。所以说呢，是成为一个万亿级的支柱性产业。
1: 嗯，对，您刚才说到新型储能，这次是被列入到15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啊。那季总来说说，您觉得这对于新型储能产业的发展，接下来会具有怎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啊？那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红利？
2: 好，现在新型储能被国家定义为我们新兴的战略支柱产业，所以在我认为在15期间，新型储能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从目前的政策的这个导引来看啊，首先新型储能它的这个战略地位进一步的跃升啊，原来的新型储能更多的还是以这个新能源的配套的这个产品和技术为主，但是后续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是成为支柱产业了，它某种意义上讲跟我们现在的像集成电路，像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在国家的定位都是同等待遇或者是同等的这个水平。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层面或者是我们社会层面也会把我们更多的关注度和一些资源往这个新型储能产业去导向，支持它的发展。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新型储能它的一些价格机制现在其实也会具有进一步的一个优化和完善。原来新型储能的发展更多的是跟新能源做结合，这种强制配储的支持这个储能产业的发展。未来是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大的环境下，其实现在已经形成了，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现货市场的交易，包括一些容量电价的支持，使这个储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地位，就能够有这种收益的模式，它的这个收益路径会进一步的明晰。还有的话就是储能未来的这个新储能的发展会有这个原来可能更多的是量的激增，会往这个高质量的角度去考虑，它会更多的会支持这些有性能好啊、成本低啊、这种具备它的这种盈利模式的这种储能的产品。因为未来是一个市场化的大环境啊，这个储能一定要在市场化的这个大的环境下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最后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导向，是对于储能整体的一个规划发展和这个准入门槛的要求就是还是要支持整个储能的高质量发展。国家可能会出台一些比如说接入的标准啊，我们验收的标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评价的一个体系这个对于新型储能可以是统一的一个标准，会淘汰一些落后产能或者落后的一些产品，会进一步把我们的资源导向拥有这些核心技术这个性能好比较这个稳定可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产品。现在其实新型储能已经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这些红利了。原来可能更多的新型储能的收益是比较单一的，跟新能源捆绑打捆，但现在的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现货市场交易啊、容量价等一系列，使这个新型储能的在这里面短时间已经有这种电价差的收益、容量电价的收益。同时的话，咱们现在的一些资源导向，特别是金融手段，现在也有一些低息贷款，包括政策性。

0: 金融工具，包括也有一些这种资本化的，现在也可以发公募 REITs， 而且部分的储能的项目已经通过发公募 REITs 已经获得了这种资产化或者金融化的一个产品，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资金的导向或者是资金的使用，其实已经获得了收益，这是中短期的。长期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对于它是一个新兴支柱产业的定位，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各个方面的资源都会往新兴储能的发展去导向，我觉得未来的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
1: 嗯，那陈所长，我们再来说说，根据您多年的这样一个研究和观察，你觉得我们的新型储能行业面临着哪些突出的痛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分析说到技术瓶颈的问题啊，商业模式不完善，产业链协同不足等等，那这些痛点在十五期间会不会得到解决？
2: 确实是这样的，在新型储能的发展过程当中，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者痛点，比如说在技术的发展水平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和应用的需求，比如说在规模、成本、寿命、安全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电化学储能的高温隔膜材料电池的回收修复技术等等，还有一些关键的技术还不能完全掌握，所以说呢，这些呢要通过进一步加大我们的技术研发力度，加快我们的研发平台研发体系建设，加大力度支持关键和技术攻关来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储能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还不完善这就比如说我们国家呢对储能的这个行业呢还是很支持的，随着我们114号文和136号文的这个出台，市场化改革的这个方向也是确定的，价格机制还有市场机制也在逐步完善，但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那么它在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这些政策实施政策的细则的落地还都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下一步呢要加快我们电力市场化改革，那么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通过这些方式呢来解决，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合理的稳定的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产业化协同不足，从技术链来讲我们存在着这个产学研衔接不足技术成果转化率比较低这个问题。在制造链呢来看存在着不足和短板，有些高端产品还是依靠进口。从应用量来讲，存在着比如说我们的储能和新能源的协同不足，有些储能厂站的利用率不高等等这些问题。这些呢就要需要我们下一步加大我们的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同时呢我们形成产学研用的一体化的体系化的这个政策的合力，还有呢形成我们多元化储能的一些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等等来解决。
1: 那十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哈，季总，我们结合光伏和电池出口退税补贴退坡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你觉得目前我们的新型储能产业在整个的新型能源体系中的这个定位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那和光伏、风电等这些新能源产业又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协同发展格局？
0: 我认为首先新型储能会进一步的赋能我们的新能源的发展，能跟我们的新能源包括风光会构建一个这种互惠共赢的这么一个生态体系。从它在新型电力系统的定位来说我认为可能几个方面，首先它的那个历史地位会进一步的提高因为刚才陈所长也介绍了，可能从我们的电力系统组成来说原来可能原网核，现在原网核储，所以储能原来从可能原来是一个可选项，现在成为一个必选项，它是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的这个收益模式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可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使这个储能它的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更加的明确，它自己就能够通过提供储能的多相位的一个服务会有更多的这么一个收益。同时的话从独立储能这个盈利的一些模式的构建的角度，它会更丰富，而也是一个多体系的一个叠加。就未来我们电力系统市场化，它有多种这个电力市场，包括有电能量的市场、辅助服务的市场，还有这个容量市场，甚至说储能后续跟新能源在碳市场角度，它也会有收益。所以它储能通过多种储能的服务。

0: 可以在多个市场角度里面都会有一定的收益啊，但是可能不同类型的储能技术特点不一样，它可能主要发挥的功能或者是提供的储能服务会有区别，所以这是我就认为它在这种新型电力系统下的自己可能有几方面的定位。跟新能源的结合，原来更多的其实是储能作为新能源的附属或者是配套做联合开发，但是也会出现很多这种比如说强制配储，储能是配而不用，它的使用率很低。未来我认为就是储能和新能源它应该从多个维度会做更多的一个有机的结合，是一个互相帮助互惠互利的一个状态。首先的话，它从这种商业模式的角度或者从这个市场应用的角度，新能源的话它本身自己就很多这种间歇性不稳定性，可以靠储能做一些这种波动性的一个平抑，同时的话现在新能源发电更多的也要做一些考核，如果预测不准的话它也面临这种罚款，通过储能的灵活性调节可以减少它的这种损失啊。还有的话就是新能源其实某种意义上发电的成本现在已经很低了，可以使新能源提供这种低成本的电量，靠储能做这种灵活性的调节，使它变成一个可控的稳定的按照需要的释放的这么一个电源，可以使我们整个社会也好或者我们工商业也好它整体的用电的成本我觉得还有可能会有机的下降，这是从它的商业模式。从技术的角度，其实多种储能技术也可以服务于新能源的发展，比如说现在的像光伏风电，它这种间歇性波动性很频繁，可以靠一些短时高频的储能做一些电能质量的管理，做一些调频的服务。针对于一些像日内的符合变化，比如像特别像太阳能，这个可以靠一些中短时长的，像锂电、像压缩空气、像这种抽蓄也好，可以做这种日间的这种削峰填谷，支持解决它的一个日间的符合大范围的变化的问题。通过这种包括常识的这种大规模的储能，比如说大规模的大容量的抽蓄和压储，包括跨节的储热，或者是我们一些这个战略储备，一次能源、二次能源，配合我们火电的战略储备，可以解决这些，比如说长时间无风，或者是这种长时间阴雨，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风电和风和这个水资源的一些季节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多种维度可以服务于这种新能源的发展。
1: 那新发布的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新型储能总装机突破100吉瓦，在全球新型储能市场的占比首次过半。3月31号发布的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新型储能总装机突破
0: 提供多种收益，它都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比如说调频、调风、调向、备用和移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能有定价的一个机制，使它能获得它的综合的一个收益。最后的话就是从政策的方向，可能更多的是原来可能是给补贴或者是给配资源，更多的是要往这种建市场定规则的角度去发展，通过我们一些市场化的规则的明确，通过一些准入门槛，通过一些这种考核机制，使这个未来的储能特别是技术和产业整体的发展都未来向整体的这种规范化去方向去发展。但是我认为15的话其实对于储能更虽然是有机遇，但是更多也会有一些挑战，因为现在市场化的环境对于我们的竞争还是相对来说更加的严峻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更好的努力。
1: 全球新型储能发展迅猛，预计未来10年增长将超过15倍，而中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已经连续4年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在这场全球能源变革中发挥着稳定器与加速器的关键作用，我国储能市场也正在呈现大型化、规模化、多元化并行的趋势。15规划纲要为新型储能的发展绘就了全新的蓝图，我们期待在政策的加持之下，储能行业能够持续创新，坚持开放包容合作的姿态，打开发展的新局面。再会。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继续来聚焦系列评论储能市场变局。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攀升，电网消纳和系统调峰等等问题也集中凸显出来，储能正在从新能源配套转变为能源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正是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储能企业在2025年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出海大年。目前储能企业出海在技术市场准入、地缘政治等等方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在新的生态之下，储能企业如何精准的布局，打造差异化的出海优势呢？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先生，还有一位呢是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谭文先生，欢迎两位到来。好，我们现在呢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储能企业在2025年的出海的成绩单。
1: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中国企业新增储能出海订单及合作规模高达353吉瓦时，同比增长94%。其中，储能设计、采购、施工、储能系统和储能电池合计346吉瓦时，同比增长90%。从订单分布区域来看，欧洲、澳洲、美国、中东位居订单合作规模前四位，当中欧洲占比接近20%。而从增速来看，则是澳洲最快，同比增长达472.6%。另外，受地区冲突严重波及全球能源供给影响，全球多个国家开始进一步审视原有能源结构的可靠性和绿色能源的发展前景。机构分析认为，得益于中国企业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零部件等主要绿色技术领域突出的制造能力，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出口商将更具竞争力。
0: 的确，我国储能的出海呢是有着非常突出的全产业链优势，出货量也是非常的可观。但是业内呢普遍也认为，眼下海外的环境也是日渐的复杂，不少企业都碰到过技术、市场准入等等方面的壁垒。那陈所长，你会如何看待这些壁垒？我们该如何去突破？
2: 确实啊，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和壁垒。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技术认证的壁垒。那么当前的全球的储能的技术认证的体系呢非常的分散，而且呢更新的很快。我们国家的比如一个企业的一个产品要出口多个国家，那么它要经过多个的标准的认证，而每个储能系统呢也包括多个的部件，所以说呢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标准的不断的更新，所以说它这个认证的时间还有它的这个资金的成本就会很高，甚至呢不可控。
0: 对，
2: 第二个呢是市场准入的门槛，或者说壁垒。那么当地化审批的流程呢一般呢都比较复杂，而且呢不一样，要求呢本地化的服务水平也很高，所以增加了项目落地的难度。第二个呢，欧盟最近也是全生命周期的那么二氧化碳碳足迹的考核也是非常的严格，也无形当中呢增加了一个门槛。第三个呢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的电子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欧盟呢也通过立法法案来规定了本地化的这个比例，包括外资投资的比例的限制等等，这些呢也形成了很高的门槛。那么如何破解呢？我觉得需要多维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来精准的破解。第一个呢就是要建立动态的标准的追踪体系，那么加强和标准组织的合作，那么加快我们的这个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这个并轨接轨。第二个呢是加快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球化的布局，那么深入融入

0: 当地市场，那么呢同时呢打造啊我们中东啊啊拉美啊东南亚的啊多元化的市场。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快我们打造本地的团队啊，通过我们的这个长期的驻当地的这个服务，能够呢一个是完成我们复杂的审批，第二个呢要加快我们碳足迹的全生命周期的收集信息的收集和可信化的这个体系的建设。当然呢还有呢就是要我们整个企业我们要形成合力，和政府一起通过外交谈判和商务谈判，那么呢争取我们的利益，争取的公平竞争的优质的这个环境。
1: 所以在你看来，在我们的技术标准啊，还有市场准入，包括政治风险啊，这方方面面，很多市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壁垒的。
0: 一定的壁垒。
1: 当然你也说了，我们还是有办法去应对这些壁垒。
0: 是。
1: 那么谭总，我知道我们派能在我们出海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所以刚才陈所长讲到的这些壁垒，我相信你们也曾经遇到过。那你觉得在这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2: 是的，我们作为中国最早出海的停止储能企业，二零一三年我们就向海外交付了我们第一套的储能设备。那这么多年在海外出海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和挑战。那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穿越，这么长时间的储能周期，今天来看，我们需要向这个规模红利，向价值链高端跃迁。那我记得我们刚刚出海的时候，2013年刚出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要了解的客户需求，我们要进行产品定义。我们要取得客户的信任。那对我们来讲，要解决这么多问题，那需要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研发力量，有自己的供应链，有自己的制造能力，有海外交付的能力。然后那时候我们整体的锂电的产业链还没有今天这么成熟与完善，成本比较高。那对我们来讲，需要找到一个规模化发货的应用场景。那所以我们当时找到了我们的户储这样的应用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们通过不断的耕耘，规模化的不停地发货，在海外建立了我们的供应链的能力，建立了我们的分销商的能力，建立了我们一些品牌的能力。那经过几年的运营，通过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产业链逐渐的成熟，那客户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从单一的产品向系列全系列的产品升级，客户的应用的场景也从户储向工商储向标签。那对我们判断来讲，那我们也升级了我们的产品，从低容量向高容量，从低电压到高电压。那从我们的软件来讲，我们升级我们的 BMS EMS， 包括我们的饮品的整体能力的建设，包括在海外的这个产品的交付方案的交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打造一个全矩阵的产品序列，满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的产品应用的需求。同时我们要建立在海外的交付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营能力。那又发展到近两年，有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我们又发现有很多地区设立了不同的贸易比例的方式，有些国家采用关税，有的国家要求我们在本地建立工厂，本地投资，或者是深度的参与本地的供应链的建设，要在本地采购。
1: 是。
2: 那判断到今天，我们大概就处于这样的一个运营阶段。我们在海外很多地方有分支机构。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要在本地合规的运营。那合规的，我们要满足当地的财税的要求，当地人才本地化的要求。
1: 对，
2: 并且能够跟当地，帮当地的发展创造我们的价值。
1: 对，13年前有13年前的困难，现在有现在的挑战。
2: 对，
1: 我们都要去想办法去应对啊。
2: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出海呢，已经不仅仅是出口产品啊，更多的是要实现本地化，是要进行一个生态的共建。那陈总，你觉得这种生态的共建跟之前那种单纯的出口产品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它对于建设一个新的生态有怎样的意义？
0: 现在最主要的不同，我觉得就是原来的企业和客户之间是一个交易关系，现在呢转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原有的单，就是简单的出口产品啊，或者说出口设备这种方式，它就有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那么交易结束之后，大家的这个关系基本上就结束。

0: 而现在呢，我们通过啊出口服务、出口生态这种呢，是形成一个比如说资本加技术加运营这种综合的服务模式，
1: 对，
0: 就能帮客户和我们的企业深度的绑定啊，享受整个资产它的全寿命周期的长期的利益。
1: 嗯，
0: 那么企业在销售产品的时候，它就不再追求短期的这个利润，
1: 嗯，
0: 而是追求长期的资产全寿命周期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在后续的在提供运维啊服务啊，这还能享受长期的这个收益，同时呢还能够这个巩固长期的客户关系，就是从原来的赚快钱变成了赚长钱。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它从原来的单点的突破现在变成了一个系统的整合能力。
1: 嗯，
0: 原来考察的就是它是要提供制造能力和这个成本控制的能力，
1: 嗯，
0: 现在考核的或者说比拼的，大家比拼的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运营和整合能力。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转型呢，就是一方面它可以克服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壁垒，
1: 对，
0: 就是单纯的产品出口它极易遭受这个我们的贸易壁垒的这个限制，
1: 嗯
0: 啊和影响。那这种方式呢，通过它的利益的这个深度捆绑，容易啊形成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当地市场化，这样呢容易解决贸易壁垒的问题。
1: 是啊，可以说以前呢是一个硬件的供应商，接下来我们要努力要成为一个能源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商，甚至成为一个能源的供应商。那谭总，在你们的实践当中，你们觉得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这种转变呢？最关键的是什么？
2: 是的，那多数我们的企业，储能企业出海都是从我们的硬件供应商开始，然后再转向我们的提供储能解决方案，再进一步是不是能够参加能源服务。从这一点上来说，就需要我们深耕内功，对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 对，
2: 首先我们要做好这个设备的供应商，这是基本功。做好设备的供应商本身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储能整个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
1: 竞争也很激烈，
2: 对，有软件有人有一系列的东西，
1: 对，
2: 同时我们需要内部有平台技术的研发能力，有方案能力，有产品定制的能力，同时我们要有制造交付保证质量保证安全，有本地服务，这些都是要求啊，就是说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能够得到客户的认可，是不容易的。
1: 对，
2: 那随着行业的不断的发展，市场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客户需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需要在海外也能够提供方案的能力，要有交钥匙的能力，这时候需要我们做要有集成能力，软件硬件方案，
1: 对，
2: 包括现场的安装调试，包括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维，这就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有研发的投入，有人才的引进，是吧？
1: 对，
2: 那下一步像这个能源运营商的升级，这个要根据全球不同的应用场景的需求，要更深度的与本地资源进行融合，有一些我们需要在本地建立一些合资的公司，来在本地运营，有一些我们甚至要引入一些金融的资本，来与本地的项目开发商一起进行全生命周期的项目的维护运营，保证项目的收益，保证在当地能够有收益的同时能为当地电网创造价值。
1: 是，事实上呢，我们不管是在硬件的供应方面，还是在我们的能源的运营方面，中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建立起来很多的优势。而事实上呢，我国在储能领域的技术突破也正在成为全球绿色能源稳定可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继续来做了解。
3: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光伏电站，3.2万块太阳能板覆盖在墨西哥城中央批发市场的屋顶上，占地21公顷。该项目每年可生产高达25吉瓦时的清洁能源，得益于储能技术，在日出前的用电高峰，这些清洁能源也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墨西哥，当地企业正在引入中国的储能技术，为当地的光伏项目配套安装储能系统。在非洲，中国储能企业将中国制造能力与本地化结合，为当地提供高性价比、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 企业从卖产品走向建体系，本地化成为打开市场的关键。
1: 从输出产品到输出产能，再到输出方案，储能企业要实现这种转型和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政策层面、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提供的助力。那陈所长，你觉得我们的储能企业他们最需要提供的助力是什么？我们的储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又是什么？
0: 就是从主管部门来讲啊，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顶层设计，一个呢就是底线的把控。在顶层设计方面呢，要加强加快的推动国际标准的这个互认，推动我们政府和海外的谈判，包括商务谈判和外交谈判，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呢，要引导企业呢有序的出海，防止呢一窝蜂的行动或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从行业这个协会上来讲，行业组上来讲，主要是做三个工作，一个呢就是组织协调，第二呢沟通的桥梁，第三个呢就是服务的平台。那么行业组织呢要推动的行业自律，要作为海外的交流平台。那么组织代表行业来和海外的市场、政府还有还有这个电网企业进行谈判。同时呢要提供认证培训法务这方面的服务，为海外企业呢共享海外资源降低成本提供服务。那么为了推动这个储能的产业的出海生态的高质量发展呢，我认为需要三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要还是技术创新，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同时呢特别针对海外的市场要进行精准化的针对性的研发，建立这种差异化的技术优势。第二呢就是服务升级，把原来的出口产品、出口设备转变为资本、技术、运营的综合的服务，
1: 对，
0: 来从实现呢客户的价值的最大化。第三个呢就是加大这个海外布局，进行生态建设，
1: 对，
0: 那么促进当地的这个市场化，然后呢能够为这个形成的一个就是企业抱团出海这种模式，形成电信这个制造商包括我们的 EPC 总包商的这么集体出海的这种模式。
1: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正在出海的储能企业正在进行的一些转变。
0: 是，
1: 前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出海的储能企业呢已经在努力的推进生产环节的本地化。那除了生产制造的本地化之外，谭总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在哪些层面实现真正的本地化？另外呢，我们不同的类型的储能企业出海又应该如何实现自身的差异化和优势的体现？
2: 是的，对我们来说，本地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的过程。那在本地化的布局也是为了推动我们中国储能企业与全球的能源生态共赢的这样一个过程。本地化最直接的价值就是我们更贴近我们的客户，了解客户需求。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更加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在本地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一定会利用我们的技术与当地的资源禀赋相结合，与当地的人才相结合，给当地创造更好的价值。我们会当地的社区社会良性互动，我们给当地有税收的贡献，有就业的贡献，这样我们跟当地良性的互动以后才能够长期的成长。至于说到差异化，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产品的差异化。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北欧的高寒地区，我们的产品需要在高寒的条件下怎么样稳定的安全的运行。你比如东南亚地区潮湿，那这些地方我们怎么能够抗潮湿、抗这个相关的一些氧化的一些问题，是吧？那比如在非洲一些电网不成熟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在离网上有优势？那在发达国家的市场，我们这些系统怎么能参与电网的调度和应用？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差异化做出一些方向。同时在差异化上，我们还可以在本地服务做到差异化，充分地利用了本地资源，在本地充分的服务、充分的响应、敏捷的交付，这些都是差异化的方向。把这些差异化都做好了，我们的各个企业在不同的角度服务不同的客户，那中国的企业这块蛋糕储能蛋糕会越做越大，我们会本地融入的越来越好， 大家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1: 嗯，实际上这差异化的背后，是我们根据当地的市场做了大量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功课，这样在未来我们的储能产业在海外才会有越来越大的空间。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的确迎来了一个出海大年。

但是呢，这一份亮丽的成绩单的背后远非一片坦途，技术壁垒、地缘政治与行业内卷依然是存在的挑战。面对复杂的格局，储能企业的出海策略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竞争，要比拼的早已不只是成本，更是技术实力与全球化运营的能力。唯有稳扎稳打，才能够在全球储能变局中赢得长远的发展空间。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0: 92.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
1: 前发布违法广告的情况，现已对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2: 三家电商平台企业被约谈，多位带货博主致歉，事件持续发酵，有哪些新观察？记者调查发现，背书、种草、投流成为网购爆款流量密码。一条产业链，哪些问题需深思？保护消费者权益，如何持续拧紧安全阀？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最近号称澳洲原装进口优异丝产品被曝光，广东市场监管等部门进驻负责优思益品牌在中国市场运营的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展开调查，国务院食安办等部门对三家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多位曾为其带货的主播相继致歉并退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事件持续发酵，都哪些新的观察视角？从经营企业到平台企业再到直播带货的主播，流量越大责任越不能缺位，产业链如何拧紧责任的阀门呢？那怎样持续强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何刚，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1: 日前，记者走访了优思益在中国的运营商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 这个产品在哪儿生产的？
3: 我们只能说产地，就是说你说的工厂啊，其实我们不会提供的，不会提供给个人。
1: 多位明星代言推荐的澳洲优思益的进口保健品在各大网购平台海外旗舰店有售。记者注意到，这款澳洲优思益蓝莓叶黄素胶囊包装上标明的企业地址是墨尔本丁格利湖路1-5单元28号。记者随即前往墨尔本进行调查，没想到的是，这里的工人正在维修汽车，并不是澳洲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更没有所谓的保健品生产工厂。记者在网上搜索优思益，发现这款产品的营销策划是由杭州索向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负责的。
4: 我们做的优思益，说白了，这个公司是广州的一家公司，产品也是广州的，只是经过我们包装了之后，把它包装成了澳大利亚澳洲的。
1: 记者调查节目播出后，广东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涉事企业展开联合调查。

0: 对产品的来源和相关单据进行核查，发现该涉事企业的平台店铺涉嫌发布违法广告的情况，现已对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下一步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事企业的违法违规问题，切实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近日，杭州市场监管部门也对杭州所向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2: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对涉事企业展开调查，企业也表示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那么这起事件引发民众的关注，很多人会聚焦到进口产品这个定义上啊。邢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进口产品的定义和标准具体应该是什么。
3: 那么这件事件它其实一个很核心的焦点就是进口商品。那么我们说进口产品大概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和相关的标准来说，进口商品应该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是我们叫原产地属性，那么它应该是它的生产加工和制造的关键流程或者实质性的流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境之外的。第二个我们叫法定程序，那么这个商品到我们进口来，它要经过我们国家的海关报关，要通过我们检验检疫部门和我们安全评估部门法定程序进行评估。再第二，第三个我们叫市场目的地，那么就是这个商品它要是到我们境内来进行销售或者提供。
2: 那这起
1: 压缩商品采购成本来获取更多利润，
4: 一定是要花投入的钱，不花投入的钱就很难在抖音上面生存下去。
1: 目前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对以上企业涉嫌广告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2: 记者调查发现，背书、种草、投流是网购爆款的流量密码。那么从经营企业、平台、主播这样一个产业链条来看的话，邢老师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我们去深思的？
3: 现在大家都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跟电商企业、都跟主播都在打交道，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电商企业是通过这个专家的背书、达人的种草、还有流量的投流来产生一个爆品。我们很多产品让大家观众他消费者是认知，通过这个路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部分的企业是通过这样来暴露在电商产业在我们诚信经营啊或者整个有个系统性漏洞。你比如说，从企业来看，我们叫诚信底线失守，这个整个的合规体系是一个虚张虚设的。大家我们。中国这些年，刚才何老讲的，我们中国制造，说实在，我在国际上，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我们在走向市场，通过我们的产品，高质量的产品，我们赢得了顾客，我们也赢得了市场，这是中国制造的底气。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还是有一些企业，不是去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而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宣传，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比如说我们通过比如说钻这个跨境电商的这种监管性漏洞，把我们的个人的企业的利益凌驾于整个的消费者权益，凌驾于监管之上，这样造成了一个市场上我们在讲一个叫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现象。说实在，这个更进一步的是，这回市场传递一个比较不好的信号，就是说我们踏实做品牌，可能还不如投机去做伪装；我们潜心做研发，还不如用重金去做包装。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目前在企业角度来说，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第二个，我们从电商平台的方面来说，它的主体责任是虚化的，把自己的流量的逻辑是凌驾在监管之上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电商平台，因为它是这个作为平台，它先天的有很大的信息优势，同时通过信息优势，它也形成了垄断。比如说，它会通过一些引流、导流，在整个造成一些市场上一个市场的一个效应。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平台，它既然它有这样的信息优势，同时它对入驻的企业那么产品，它理论上它应该有一个，比如说从形式的审核、从内容的审核、质量的包装，而不能说我仅仅把我现在最大的资源投在谁给我投钱多、谁给我流量多，我就把我的资源倾向给谁，这是不符合的。你有这么大的这个信息资源优势，你形成这个事实上的一些垄断地位，你就必须要承担一些相应的责任。你在这个责任过程中，我们说实在话，平台你不能只是一个我们叫流量的搬运工，你要做成真正的这个交易的守门人。如果你做不到这样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市场上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出现我们自己感觉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第三个呢，我们在讲从这个主播还有 MCN 这个机构来说，他在整个选购过程、审核过程中，他现在也是缺失的。他整个在利益导向，而且造成了一些也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 主播或

0: 我们 MCO， 他先天的他有自己的粉丝团队，他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流量，他而且这些粉丝会给他形成一种粘性，就是说我们的人跟人教育过程中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成本，就是信任，交易成本，信任你，他粉丝对这个主播或者这个达人他形成一些天然的一种信任，他的这种导向作用，说实在我们叫迷信也好，这可能可能跟产品的迷信其实也是一样，对不起，如果这个人他的平台他不关注自己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质量，他只是说从他自己个人利益来说，或者做一些合规性的审核，简单的做一审核一些材料，或者说我这个出了问题，简单说我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或者说一声道歉，这个事情就了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 MCN 跟这个达人直播达人这方面是存在很大问题。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希望从直播机构、达人还有电商平台来说，其实最关键回答就流量越大，你的责任越大。如果你不能作为诚信合规经营，你共创行业良好生态，这个生态可能就会存在出现一个问题，不必要的麻烦。
1: 没错。那短片中还提到了，现在是流量投流越多，销量越大啊，于是很多商家会选择压缩产品采购的这个成本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实这个现象应该说现在很普遍了。何老师觉得这样的一种现象带来的对于企业也好，生产企业啊，我们的消费者还有整个市场甚至是经济运行来说，潜在的影响都有哪些？
2: 对，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卷问题。实际上呢，电商从它开始就有这个现象，你流量投的越多，你的这个铺货量越广，知名度越高，肯定对你的销量有直接的带动。但是随着投流越来越多的话，其实这个成本之后要分摊给这个消费者的。那么怎么办呢？价格又不能升得太高，于是就是抠这个产品品质的这个就是成本。所以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流量很大，知名度很高，但是产品品质呢越来越低。你看起来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产品，但其实真的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这边他们伤害最大的就是恰恰是中国这些年好不容易形成的我们的生产的产品的品质问题。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啊，我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从全世界来看，产品合格率有一个平均指标，全世界大概平均是90%的合格率，那么新兴市场国家呢，差不多是85%，不到90%。那么发达国家呢，大概是94%到96%，我们说95%，中国什么概念？94%。所以我们是超越了全球的平均水平，超越很多这种新兴经济体，基本接近发达国家的品质。然后呢，在一些特定的一些领域里边，其实中国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像什么电池啊、新能源呐，还有其他的像我们的服装、鞋帽，还有很多的家电等等这些产品。所以呢，这些东西是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一个关键之处，就是性价比很高。而性价比的核心不是便宜，是品质非常高。而投流过多之后呢，其实它会内在的让大家不要花太多钱去做品质，所以最后呢，他们出来的东西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在中国本土的，其实呢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性价比不高的、产品质量也不高的这种东西。那么由此引发的就是说，市场是会劣币驱逐良币的。我投流多，我的产品不怎么样，我也能卖得很好，那我投更多的流，我的产品质量进一步下降，我是不是也卖得不错呢？但是我们说市场没有傻子，消费者也不是傻子，被骗一次不能被骗两次。慢慢的大家会发现，你会发现现在投流越来越贵，就在于呢你越来越难以去欺骗这个消费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当价格和品质发生这么大的这种反差的时候，整个电商行业，刚才邢老师讲的，从这个就是商家到电商平台到 MCN 机构以及消费者呢，可能都需要重新的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品质以及什么样的价格。我们说的，所以平台一样的，平台不能免责。尤其呢，我们今天很多平台是大，是非常大的这种流量。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监管，最后呢，当然就是消费者也要慢慢的聪明起来。
1: 围绕优思易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但正如多位业界专家指出的，互联网平台作为流量入口，要扛起守门人的责任，完善审核机制。流量越大，责任越大，不能只追求商业利益。带货主播也要强化把关责任，经营企业要在产品品质上持续优化，齐心协力，共同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全链条强化管理，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举行，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释放哪些新内涵？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何再深耕？促进生活性服务。

物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怎样再细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激发哪些新动能。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生机活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加力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那我们来关注和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的服务业。四月七号到八号，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释放哪些新内涵？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何深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将如何更好地赋能美好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以来我国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方面都有哪些新举措。
1: 活跃的中国大市场，现代服务业动力强劲，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今天的工厂里，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提升制造业效率与竞争力的关键力量。远程医疗、智慧养老、到家服务，一批生活性服务业新增长点正在加速培育。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三个十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首次突破80万亿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正在成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超过30%，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1至2月份，我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0%，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现代服务业正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供给，满足百姓不断升级的品质生活。8000多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约1.7亿人，数字创意、特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服务消费新业态竞相绽放。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速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我们将做好服务业领域专项规划同实务规划纲要的衔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丰富服务场景供给，推出一批重大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提高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
0: 这次全国服务业大会紧扣扩能提质，推进服务业的发展。那么扩能和提质
3: 是尤为关键的，提质那么提升发展的质效。在当前生产性服务业更加的专业化，那么向更高的品质、更高附加值攀登，生活性的服务业呢，更加的能够迎合我们美好生活的诉求，更加的贴心、更有品质化。所以啊，这个扩能提质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和举措。那么呢，当前关键还是要突出需求的牵引，进一步的培育和放开场景尤为关键。与此同时啊，也要顺应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方向，强调科技赋能，那么使得这种新业态啊更好的来发展服务美好生活，进一步的嵌入整个的生产的全链条，来降本增效，进一步的提高发展的这样的能级很关键。还有就是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对于服务业当前发展的一些堵点卡点，通过推动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加快落地，那么加快服务业它自身的发展，还有它赋能相关的生产生活。与此同时呢，也是啊进一步的放开服务业的准入，优化新业态的这个准入环境很关键。那大家也关心的就是以更高的标准建设品牌，那么培育壮大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还有中国服务业的头部。

0: 铁能够增强国际的影响力，这样啊是增强我们发展内生动能和后劲的非常关键的举措。
1: 嗯，那2025年呢，我们国家的服务业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啊，增加值首次突破了80万亿元。万哲来跟我们说一说，服务业到底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经济生活的这个关联度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而它在我国经济版图中的扮演的角色又是怎样的？
2: 我觉得在我们的经济版图中当然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它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同时呢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新的推手。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它跟我们个人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对于生活来说呢，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衣食住行哈，其实呢点点滴滴都和服务业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它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这种毛细血管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什么方面，然后再进行什么样的这样的生活的条件或者工作，都会发现说你跟服务业肯定是有关联的，它也使得我们的这种荣誉感啊、幸福感啊、获得感啊能够变得更高。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从企业来讲呢，那么服务业现在实际上对它来说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构作用。对于我们过去说的制造业而言，那么上游的研发呀、中游的物流啊、接下来还有金融啊、还有这个数字化呀等等啊，实际上呢都是数字化，这些都是服务业和它的一个新融合，所以对于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来说呢也非常的息息相关。那么另外一个呢，对于全国整体的发展而言呢，我们会发现它对于这个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我们知道的这个城乡融合呀，还有这个跨地域进行这个电商销售啊，实际上都使得我们的城乡融合变得越来越好，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直播带货呀，也使我们知道的现在这个局部的一些过去不太均衡的经济发展的地方呢，现在实际上获得了更好的进步。所以总体而言呢，我们会发现它的主要的这个推动力呢，表现在一个就是说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压舱石。刚才你也说到了，无论是咱们说它对于整体占 GDP 的比例，还是说这个整体的增加的贡献率，以及呢对于就业人口啊等等啊带来的一些就是说就业的这个数量来说，实际上呢它可能都已经占了半壁江山以上，有一些呢已经都到60%以上了。所以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呢，它是一个新引擎，也是一个压舱石。另外一个对于产业转型升级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新的催化剂。我们看到说现在的产业升级啊，实际上都要两业融合，那么也就是说制造业和我们未来的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要进行新的数字化的融合，进行绿色化的发展。那么未来实际上我觉得在三业上，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它的这个边界呢都会进一步的融合，要进行新的一个大融合，来形成更高等级的产业升级，也会使得我国在国际的竞争力呢实际上获得更高的进步，使得我们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啊不断的攀升。那最后呢，我觉得它实际上对我们未来整体的民生福祉也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会使得大家这个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使大家觉得说我的获得感更强，另一方面呢也会解决我们的包括就业啊、新的这个就业岗位的产生和新的这样就业盘子的扩大，那也会使得我们整体的这个收入呢增长得到更好的保障。所以从整体来讲呢，服务业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对整体的经济发展来说呢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嗯，那么当前服务业发展呈现怎样的势头，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今年1到2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1%，现代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那么按照统计部门的界定，服务业从服务功能的角度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那丽言，我们具体来说一说推进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接下来需要在哪些方面去下功夫？
0: 是的，当前服务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超过60%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要聚焦重点领域，那么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让服务业 在全产业链嵌入布局，进一步的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的融合创新，提质增效的同时赋能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很关键。我把它形象的称为向高攀登，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品质的支撑，更高的创新动能的支撑是尤其关键的。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像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环节，包括科技服务，包括商务服务，它既有投资的潜力空间，也是当前赋能像专精特新小企业不断茁壮成长的非常关键的环节。还有呢，像我们在工业研发设计、共性技术，还有检验检疫检测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方面，它都会为我们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来赋能、来提质、来增效，很关键。那再有一个方面呢，生产性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能够促进我们以开放合作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当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那么也有利于促进那我们国内的服务业和海外的服务业它的产业链的这样的融合和创新，来把国内的和国际市场的这种联动效应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得我们的服务业在自身提档升级的同时，能够为全球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来贡献自身的力量。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发展是我们当前增长的潜力空间，是我们有效投资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更是我们拓展国际创新合作的这样的空间所在。
1: 那对于促进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万哲觉得会带来哪些助推力？
2: 我觉得当然是会提高我们在产业链上、价值链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会更好的集聚创新的要素，那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那我们过去经常讲一个企业，它需要做大、做优，是吧？做强。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整体来说，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到了
1: 生活的赋能，又会激发哪些新的动能？
0: 是的，当前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进一步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那么通过供需双侧发力，那进一步的优化消费的环境，增加优质的供给，更好的匹配居民家庭这种消费结构，优化消费升级的诉求，当前啊做了大量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方面的潜力所在，接下来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增加优质供给，来更好地激发服务消费，它的这个潜能是非常关键的。那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呢，还是数字这个服务、智能服务的这个方面，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片儿里面这种健康服务的方方面面的，那是有很大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其中的。要进一步的人工智能加相关的垂类的市场的发展场景的拓展，更好的培育新业态、新服务来匹配这个供需求。那与此同时呢，还是要数字赋能、绿色的服务等等的方面，来促进我们传统的服务业态转型升级尤为关键，包括餐饮绿色化，那也包括像我们拼零助餐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业的链条。那大家也在讲说我们现在流通要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像这系列的方面是服务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我想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我们不能就服务业的供给和服务消费来看，还有把它放到整个供需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服务业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促进增收，那么增收呢又为消费购买力的增强提供了基础，那么新消费带动新供给，新供给又进一步的拓宽就业的岗位，所以使得就业收入到消费到生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循环进一步加快，这是我们当前加快推进服务业它扩容提质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那我们要培育中国服务的这样一个品牌，让更多的企业可以参与进来，相关的企业万哲觉得会面临哪些新的商机，他们又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发力？
2: 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商机应该说还是空间非常大的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可能还是非常需要做到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那目前看呢，标准化应该说目前有一些方面做的还不是很够，那未来如果提升了以后呢，一方面更多的企业可能可以更好的更全身心的参与进来，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可能感觉也会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比较标准化的方式来对服务业进行衡量，这就会使得呢整体 的这种衡量的方式啊变得越来越一体化，那就是说服务会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获得感呢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有助于品牌化和国际化。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比如说在全球进行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呀，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输出呀，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国外整体的来说，我们有一些标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输出。现在来看借助着高铁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基建建设呀，有一些标准呢我们也是在进行输出的，我们的数字化和

0: 色化的建设在全球应该说在很多的方面啊都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话语权是不是在中国手上呢？这就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在服务业上也形成标准化和国际化的标准，这就会使得未来我们在整体全球的竞争当中，产业链转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再进一步的向上攀升，而且呢在价值上呢应该说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全球我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是完全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主，那未来在金融服务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勘合进去以后也进行全球的竞争，以及在上游的我们在这个设计啊，在下游的监理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比如说物业管理啊，运营上啊，我们都可以进行呢，这就需要我们的服务要跟上，这是我们国际化的一个象征，未来的标准化会托举这一点。
1: 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稳增长的压舱石、惠民生的蓄水池和促升级的助推器等关键角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是立足当下、精准发力，更是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产业升级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把握扩能将持续激发动能增后劲，聚焦提质要在提升发展质量上求突破，健全服务业标准体系，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方面要深耕细作，才能赋能美好生活，托举高质量发展。大会。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医院不让说，今天我破例公开。
3: 直播带货，导流暗广，线上看诊，线下高价开药。
4: 你看，我们有的吃五六个月都有。我跟研究方，咱们调理调理吧。
5: 那要是说您3268，
4: 这么多。
3: 打着健康科普的名义，不良网红医生把流量做成生意。
6: 你的好运来了，评论数字二，我来帮你辩证论治。
3: 经济半小时。

0: 好，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医疗科普是很多短视频平台上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医生也通过直播或短视频来传播医疗健康科普知识。不过有部分网红医生把医疗科普当作牟利工具，滥用专业权威为自己背书，搞线上问诊、直播带货，甚至高价开药。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输入医生，随即列表中出现了多个通过医院资质认证或实名认证的医生账号。但除了这些医院医生的账号之外，抖音短视频平台还推荐了很多县市融媒体中心和杂志报刊认证的账号。
2: 古代传承人专门治疗。
1: 记者点开之后发现，这些账号的内容大多是

0: 医疗科普。
1: 如果你也想彻底摆脱肝病的困扰，只要你关注我了，评论区打出去。
0: 在东港融媒体综合广播账户中，这个自称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崔宁的医生正在大谈特谈如何治疗肝病。在视频内容中，他推荐的一种特效药，视频中被称为消散全身肝病的天敌，肝病的断根汤，而实际通过记者询问就是配备的中药。
2: 天然三味药，肾病一吃就好，争取30年不复发。医院不让说，今天我破例公开。
0: 无独有偶，在铁岭新闻综合频道、渝城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太原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等账户中，专家同样在做着治疗肾病、心血管、肝病的科普。那么这些网红医生究竟为什么如此热衷做科普视频呢？
2: 不客气，
0: 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2: 疑难我没见过。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次都能解决了，已经�帮助了上万名患者。
4: 临床工作20年，如果你也想调理这个问题，可以关注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评论区留言数字6，我辩证后告诉你怎么做。
5: 别再因此烦恼了，你的好运来了，不用在路途遥远东奔西跑，只要你是我的粉丝，点个免费的爱心和关注，评论数字2，我来帮你辩证论治。
0: 这些账户的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医生在讲解相关疾病的治疗，并透露自己有一套独家方法，可以不用见面很快根治疾病。记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简单搜索后，不就发现数十个类似的账户。那么这些账户短视频中的数字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6: 找回了自信。
0: 这个名为91健康报的账户，认证信息为91杂志社官方账户，账户简介为特邀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男科专家，传承中医文化，弘扬

0: 视频中的问题需要咨询，但还没聊几句，他突然提出这里限制敏感词语，沟通不方便，让记者添加他提供的微信号为好友详谈。根据九一健康报的指点，记者在微信添加了北京男科专家预约中心的好友。这名微信自称是北京男科专家预约挂号处的王老师负责记录病情并预约挂号。经过简单的沟通后，王老师向记者发过来几段图片和视频，是一名叫做耿红海医生的看诊情况。记者注意到，耿红海医生并不是之前看到的九一健康报短视频中宣传的杜宝俊医生，而且在卫健委网站的医师查询中，这位耿红海医生的职业类别也并不是中医，是临床，而且职业范围在外科。记者表示自己在外地，这名王老师也很快回复说，建议线上视频看诊都是主任亲自给看，跟来医院的看病流程效果都一样。为了了解医生和医院的真实就诊情况，记者和王老师约定线下就诊。在线上缴纳80元的挂号费后，王老师将医院地址发给了记者。记者发现，北京中大中医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在卫健委网站的信息显示为一级医院，类似于社区医院，而并不是短视频宣传的公立三甲医院。一天后，根据网上挂号的信息，记者实地来到了北京中大中医医院。在这家医院门口挂着几个显眼的招牌，写着北京抗癫痫协会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北京抗癫痫协会专家会诊中心等字样。医院工作人员并没有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在提供了一个并不真实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记者顺利通过了登记。之后在挂号处的指点下，记者来到了中医诊疗区。
1: 你好，叫
2: 什么名字？坐一会儿吧。
0: 在等待五分钟后，记者根据工作人员指引进入到耿红海的诊室。记者看到，在20平米的房间里，除了耿红海外，还有两名助手。
3: 哎呀，舌头抬进来。
0: 经过对记者病情的询问，简单看了舌象，号了脉。五分钟后，耿红海就很快给出了治疗意见。
3: 您感觉就我现在这个情况得吃大概得多久？还是相当于因人而异，这个是？
4: 就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就时间长点，你看我们有的吃五六个月都有。我给你研究方，咱们调理调理吧。
0: 如果第一疗程不起作用怎么办？记者向耿红海提出了疑问。
4: 咱们就有一个月这么吃，吃完以后你反馈，我们根据你的情况去调整。如果吃到一定程度还是不管用，那就是告诉你就别再吃了。
0: 那么如果在外地视频复诊不能诊脉，那如何调整中药？记者又向耿红海提出了新的问题。
4: 脉不用摸，这个中医的脉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人的一生中，如果就像你这个身体状态年轻，他脉没什么大变化。什么情况变化？比如你虽然得新冠了，得个急性感染，或得心衰了，或脑梗。
0: 中医治疗讲究望闻问切，而这名耿医生却告诉记者，不用诊脉就可以调整中药。随后在等待耿红海开方子的过程中，一名自称耿医生助理的人告诉记者，现在方子开好了，需要先去付款。范
5: 老师收您3268。
3: 这么多？这是你那个单子能不能？
5: 单子就是电脑上呢，您支完药费之后要打去单子。
0: 在记者的多次要求下，医院的工作人员让记者看到了电脑的收费详情。屏幕左侧上是耿医生给记者开设的中药，下面显示应收金额为1556.37元。但让记者感到费解的是，最后结算中草药的合计金额却显示为3148.17元，加上中药的代煎费用，总共需要缴纳3268.17元。看来这些所谓的网红医生，实际就是为了线上引流看诊，然后高价开药。记者在网络知名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中搜索关键词， 北京中大中医医院出现了11条搜索结果。

0: 发现不少患者都是通过抖音短视频平台联系到这家医院和医生，并采用视频问诊的方式开具了高额的中药，最后却并没有任何效果。不只是线下问诊后开出高额的中药，记者发现还有大量的所谓网红医生在线上直接问诊开方。记者随后在新乐广电综合频道账户下数字留言，通过微信添加了一名叫做特聘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男科专家坐诊的好友。这名好友与记者沟通的内容也和之前添加的北京男科专家预约中心的类似。最终在交纳60元的挂号费后，这名负责预约的助理告诉记者，给记者挂的是北京崇文门中医医院的张文艳主任专家号，并可以申请线上看诊，通过微信视频一对一看诊治疗。再通过发送过来的链接，记者来到了北京云上医互联网医院的小程序，开始了和张文艳的视频会诊。
1: 基础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0: 张文艳的看诊过程和之前的耿红海类似，只是没有诊脉。几分钟后看诊草草了事，助理很快将三种药的具体费用和官方收费码发了过来，分别是中药汤剂口服21服，价格2326.8元，外用泡洗20天，价格310元，外敷20天，价格428.06元，合计3064.96元。收款小程序是北京云上医互联网医院。记者发现，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像这样利用各种县市融媒体中心、杂志、报刊认证的官方账号，发布各种医生假借医疗科普名义，实则诱导患者线上看诊付费的行为，实际上严重违反了我国2018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在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第3章第19条和第20条明确规定，患者未在实体医疗机构就诊，医师只能通过互联网医院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提供复诊服务。互联网医院应当严格遵守处方管理办法等处方管理规定。在线开具处方前，医师应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确定患者在实体医疗机构明确诊断为某种或某几种常见病、慢性病后，可以针对相同诊断的疾病在线开具处方。
2: 这种科普的一个隐形的推销方式，就是他会通过你的私人添加微信方式变相的去销售这种保健品或者是药品。那么针对于这种行为，就严重涉嫌违反了我们的医师法、广告法、甚至是这个药品管理办法。那相应的这种违法行为，那应该是由行政机关或者是这个监管平台进行制止和限制的。
0: 北京律师蔡明琴近些年一直在关注互联网平台的种种乱象。他说，像这种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引流，通过私下添加好友网络看诊诱导高额开药的行为，实质上更像是当事医生的一种商业化的个人行为。一旦其推荐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治疗出现问题，由于医生责任财产有限，消费者容易陷入维权困境，同时医生所在医疗机构的名誉会因此受损。那么这些网红医生所在的注册医院是否了解他们发布的短视频内容呢？他们对短视频内容中的线上看诊的建议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根据抖音短视频账号的内容，来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崇文门中医院、鼓楼中医院等多所医院展开了实地走访。
3: 没有网诊，都是面诊。我们医院只有一种看病方式，就是来面诊，就官网的。
4: 医院有这人，
5: 有这人，但
4: 你要用挂号打一电话就好了。
6: 这都退休了，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呀，这是他自己的行为呀。
0: 看来这些假借科普名义，实则诱导患者线上看诊、高价购药的行为，其所在医院并不认可。那么假如患有泌尿系统病症，应该如何正确治疗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咨询了国内知名泌尿

0: 外科专家、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明。
1: 我建议大家还是从一开始就到正规医院去找正规的医生呢去看一下，这样的话呢至少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男科疾病呢都是第一发病率又高，第二的话呢相对这个症状比较隐私，病人呢就医会有一定顾虑，然后的话呢这疾病的话呢又通常没有那么急那么重，这样的话呢让这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呢很容易钻空子。
0: 在刘明看来，很多患者难以启齿的泌尿科或者妇科疾病，实际上线上问诊并不能让医生有效了解病情，尤其是中医问诊讲究望闻问切，需要医生病人面对面交流，所以他更多建议大家还是线下就诊后多次复查。
1: 中医诊断最简单的是什么？望闻问切，对吧？那你这种望，你在这个视频里面，那你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对吧？你中医很重要的舌象，你至少你看不清楚。然后再有呢，就是闻，你闻不到。只能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诊。脉象，你没法切脉。所以的话呢，你中医诊断四个手段，你有三个都用不太上，你怎么能做一个很好的诊断？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网络咨询呢虽然有它的便捷性，但是说呢其实在诊断呀，在评估病人的这个病情啊还是有很多局限性。
0: 而为什么现如今网络上泌尿科、妇科、肝病、糖尿病、肾病等网红医生如此猖獗，他给出了见解。
1: 这里面涉及的一些药物有很多是自费的项目，这个病呢往往呢就是说你看不好呢他也看不死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不正规的机构他感叹，你要是说这个病很严重，我没治好你给治死了，对他也是个大事，对吧？但是这些病共通呢其实他就是往往都没有那么重，所以他这些人他就敢去乱治去。
0: 网红医生乱象不仅仅是线下引流开高价药方，还有直播带货。在快手短视频平台，记者还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这家平台页面中排名靠前的医生都在开设直播，可是当记者进入直播间内却发现不少直播间里出现在镜头前的并非实名认证的医生本人。
2: 把你的年龄打在公屏上，我来给你判断一下啊，在不在正常的条例范围之内，在的话啊，我来教你怎样去找到咱们的主任，好吧？
0: 记者随机进入一个认证为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内科医生赵素丽医生的直播间，简介显示他拥有57万粉丝，其账户头像为一名佩戴眼镜的中年女性，但直播间里出镜的却是一位年轻女性，她自称为医生助理，她一直引导直播间的用户到另外一个无认证的账号。这位昵称为赵老师助理的人在直播中透露，他会通过账号的私信功能与用户一对一沟通。
2: 最后一步非常重要，一定要去点粉红色按钮，点它点进去之后，五步通道就建立完整，等于说你就报上名了，报名成功之后我这边能看到，去给您排号。
0: 不仅如此，记者在不少医生博主的直播间内发现，助理们除了口头引导，还会在公屏上或画面中用加微同音不同字的表述引导用户添加微信，从而进一步沟通。还有一些已认证的医生的直播内容中多为录播画面或声音，助理在公屏中做着以上类似引导。
3: 我给你推的安糖不是你们买的安糖，你们买的好多安糖都是饮料的糖面，咱们家是正规的蓝帽的，叫安糖揉搓片。
0: 这个名为郭医生谈古论今的账户认证信息为乡村健康创作者，正在实时展开直播。记者发现在他的账号直播间内上架了多款产品正在售卖，从保健食品、医用保健到美发护发、日常洗护，涵盖了多个品类。其直播动态显示直播频率基本每天一场，而其店铺则显示总销量4.2万，而且记者发现几乎每件产品这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说明。
3: 啥意思呀？这一单呢咱们家是给他搞的活动，99六盒，六盒的话能吃多久啊？能吃上一年的量。
0: 随后 记者在任政委、兴城市血栓病医院中医科室医生的账户“中医郭医生”和任政委秦皇岛市海港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的账户“心内科医生亮哥”的直播中，都发现他们在假借科普的名义直播带货。
4: 哎妈，十五三十片，
5: 啊，哎呦。这是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老师家的这瓶二型胶原啊，一瓶能吃两个月，不是一个月啊。
0: 对于这些网红医生在抖音和快手短视频平台变相或直接发布的虚假科普，实则视频会诊看病、直播带货的乱象，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在加强监管和处置。2023年5月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2023年12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其中强调是否按照广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要求，加强对医务人员利用职业身份参与医药广告的制作、发布或直播带货等变相发布广告行为的监管。从以上种种规定来看，医师不得利用职业、职务以及医院名称或在医院平台去卖产品做广告，已经成为一项业内共识。但是记者发现，网红医生直播带货、线上看诊的情况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加隐秘。今年3月底，上海推出全国首个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明确适用对象为上海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划定9类负面行为，涵盖禁止以健康科普形式变相带货、与不良记录 MCN 机构合作等内容，为互联网健康科普行为立规。上海此次推出的负面清单，为医疗科普行为划出明确红线，也为全国医务人员网络健康传播树立规范标杆。在北京律师蔡明琴看来，想要结束网红医生乱象，除了一方面要加强医生的医风医德建设，另一方面相关短视频平台要加大审核力度，不然未来更会因为未尽审核义务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6: 平台应该进行事先审查制度，要对在平台认证的医生不仅限于形式上的审核，还应该进行实质上的认证，这样可以大量的避免非医生假冒医生去进行直播带货，可以避免很多的老百姓能够上当受骗。平台在示众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关键词、敏感字，甚至是通过 AI 技术进行筛查，对于在带货过程中的这个违规行为加以限流和规制，也能从根本上解决乱象问题。
7: 节目中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网红医生假借医学科普引流带货，违规搞线上问诊开药，国家正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今年6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出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重点打击网络依托、违规发布医药广告以及假借医学科普或会议活动等引流带货、伪造、编造、变造。
0: 年版住宅设计规范中2.8米的建议性标准，然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居住舒适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层高偏低所带来的压抑感、通风不畅、采光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2025年5月1日，住宅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好房子新国标，舒适度画下了底线和红线。事实上，在新国标落地之前，一些新建住宅就已经开始做出调整，率先将住宅层高从2.8米提升至3米。别小看这增加的20厘米，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居住体验改善。研究表明，层高每增加0.1米，室内通风效率可提升15%，采光均匀度提高20%，心理压抑感降低30%。
8: 现在它能照进，这夏天能照进1米多2米，冬天能到2米到3米。
0: 除了层高， 住宅项目新国标，还在

0: 住宅隔音和噪声控制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楼板隔声性能指标由不大于75分贝提升为不大于65分贝，卧室噪声限值不大于45分贝。此外，新标准还对电梯、水泵等建筑设备噪声进行了严格限制。为了达到国家标准，开发建筑方在设计与施工中采用干法地暖结构、加强楼板隔音层等工艺，进一步提升居住舒适度。
1: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把卧室门关上的时候，整个房间的噪声是多少。您可以看到，刚才的数值已经低到了37，这个数值要远远低于国家的45分贝的标准。
0: 这是赵正结婚后买的第二套房子，他们希望能给孩子提供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所以这次买房格外注重细节，从门窗的隔音效果、安全设计到通风方式、采光条件，每一处他都要亲身体验，反复比较。
2: 就是自带一个阻尼，就是对于我来说还是我感觉比较好的，就是它不会出现那种咣当咣当的那种感觉，尤其是我有孩子。
0: 对赵正来说，一套好房子的标准不是简单的大核心，而是细节和品质带来的安心和舒适感。
2: 一家三口在这儿有一个这种温馨的小空间，所以说我认为好房子一个定义就是可以承载幸福生活的一个空间，才可以称之为好房子。
0: 与这个小区仅一街之隔是同步建设的回迁安置房。记者了解到，无论是建筑标准还是施工工艺，这里的回迁房与商品房一体化规划统一执行层高3米的标准，
3: 比别处的回迁房这个整体的质量结构都挺好。想不到，万万想不到，就是喝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自个儿现在住着这么好的房子。
0: 今年68岁的李国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东赵通村的村民。半年前，他们一家刚刚搬进这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回迁房，客厅装修后净高达到2.78米，显得更敞亮。加上集中供暖、新风系统、隔音玻璃，虽然不算豪华，但该有的舒适配置一样不少。
3: 老旧房子这住的也就是个跟以前骑毛驴车呀、那毛驴拉车这个感觉。挪到这以后，有个质的飞跃。就是说现在感觉到开轿车的感觉。
0: 记者了解到，除了层高和噪声这两项关键指标外，新国标还在空间布局、通风采光、适老设计、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更具体要求。比如要求4层及以上住宅设置电梯，每个住宅单元至少应有一个无障碍公共出入口，提升户门、卧室、厨房、卫生间门的通行净宽，满足轮椅通行与适老需求等。各地也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更具可操作性的地方细则和规范。以石家庄为例，当地通过优化住宅空间利用规划管理补充措施，提出建筑高度弹性管控、下沉庭院、共享空间等举措。此外，河北省住宅品质提升设计指引还明确，地下车库归家流线净宽不小于1.2米，电梯轿厢净高不低于2.6米，从细节上提升居住体验。据记者了解，按照好房子标准建设的住宅项目，售价比同地段项目高出约20%左右。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只有在产品上下功夫，用高性价比才能赢得客户青睐。事实上，随着居民对高品质生活需求日益提升，改善型住房需求成主流。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战士林认为，改善型住房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4: 我们的这种改善性需求的这种它的侧重点呢，是更加侧重于这个享受型。我们确实需要就是对我们原来产品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品质，还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舒适性，以及我们的一些智能化的水平进行全方位的提升之后，那么其实我们才有这种置换的这种欲望。
0: 同时，战士林也指出，无论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保障房，如今的建设标准都在向好房子看齐。 不同项目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让人们居住的更舒适、更安全、更健康。
4: 就是大家提出好房子这种标准，它不是说只是给富人的啊，或者给有钱人，它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好房子。我们现在建的房子，大家都在往好房子这个标准去走。
0: 战士林参与了城市森林花园住宅设计标准的起草，这是建筑协会指导标准，也给好房子的建设指出了一个方向。按照行业通俗的说法，第一代住宅是茅草房、砖瓦房，第二代是筒子楼、单元楼，第三代是电梯房、高层公寓，而第四代住宅则被称为立体园林生态住宅或城市森林花园住宅。
4: 不管是它是叫四代房，还是叫森林城市花园，还是叫立体生态住宅，还是叫别的名字，但是大家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一定要是在原来的模式下进行一个创新，进行一个提升，不管从居住的这个体验，还是建筑的空间，还是一些其他智能化的配备来讲啊，都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提升。我觉得这样呢，一方面呢，它才能打动这个消费者，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它也能促进了我们技术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步。
0: 第四代住宅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概念，主要集中在空间、科技、服务三个维度上，它不仅是建筑的改变，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第四代住宅目前国家没有统一标准，但有相关的建筑行业标准，目的就是希望各地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动第四代住宅的发展。作为改善型住宅的新趋势，重庆等地也相继推出各自的第四代住宅，它究竟与传统住房有什么不同，又如何体现好房子的标准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重庆一处新近推出的四代房小区，进行了实地探访与现场体验。
5: 这个房子是42厅3卫，它的建筑面积是240平方米，加上阳台飘窗，总共是310平方米，客厅面积大约是80平方米。我们注意到这个客厅非常通畅，它没有房梁，没有框架立柱。那么这个屋顶是怎么做的？它有什么讲究呢？
0: 这个小区的建筑设计人员介绍，这里的屋顶采用的是钢管横架结构，这是一种常用于体育馆、机场等大跨度公共建筑的结构系统。相比传统的钢筋混凝土设计，钢管横架不仅更轻巧、更坚固，还能大大拓展室内空间使用感。
6: 我们传统的梁板结构，我们的板厚是150厚，然后下面的话还会有350高这样子一个线梁，合计起来就是500高。而我们的钢管横架运力叠合板，我们下面的话是45毫米厚，就对应的是这一层在工厂预制加工的这一层，然后运送到现场之后，再对它进行我们有大概有175毫米这样子的一个现浇层，这一层合计起来就是220厚，对应我们传统的结构的话，就能够省掉我们有280毫米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净高。
0: 这种结构设计让传统有梁结构的实际层高，也就是净高，从通常的2米4、2米5提升到了2米7、2米8左右，带来更加舒适开阔的空间感。记者在体验中最直观的感受是，新一代住宅在户型设计上更加合理，不仅提升了空间，还拓展了功能。此外，这类住宅还大量引入智能家居和模块化设计理念，来提升生活便利度与品质感。
6: 通过触摸可以看到我们隐藏式的一个插座，便于我们未来的一个厨具的使用。包括像我们是这里推拉之后的话，这里是也会使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使用桌面从1米变成1米5。敲一敲有惊喜，这位置可以是一个自动打开的一个洗碗机，隐藏式的抽油烟机的一个设计。挥一挥手就可以使我们的抽油烟机。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服务与制造双向奔赴，互为薪火。千年瓷都的千亿产业闯出新格局，
3: 请了真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的。
1: 昔日卖产品起家，如今卖产品更卖解决方案。产业变革背后蕴藏着哪些新动能？
4: 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老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是干好一件事儿离不开精良的工具和过硬的手艺。江西景德镇是千年瓷都，这里的瓷器活在2025年迎来里程碑式突破，产业规模迈过1000亿元大关。景德镇的窑火烧了上千年，如今要干好瓷器活，凭的可不光是闷头制瓷烧瓷，而是把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在一起，淬炼出产业发展壮大的全新金刚钻。这柄全新的产业金刚钻究竟如何揽下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活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景德镇的调查。
1: 夜幕降临，景德镇的陶瓷工坊里，窑火正在跳动。烧制陶瓷的原料是景德镇特产的高岭土。烈火灼烧，一个个陶坯蜕变为表面平滑、带有光泽的瓷器。取土炼泥，拉坯修形，绘釉装窑，入土烧制。千百年来，陶瓷制造业一直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个制瓷工坊往往都是单打独斗。如今在这个千年瓷都，新业态新服务正在揽起新的瓷器活。景德镇一山创客产业园汇聚了近300家创客工坊，年产瓷器400万件，奥秘就在园区的这个瓷器智能共享工厂。在这里，技术工人只需简单操控设备，就能实现上料、成型、修坯、补水等工序的全自动化生产。这天，刘杰和张培岩正在检查刚刚烧制出来的一批陶瓷杯。
2: 我们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中间这个咖啡这个形状是可以定制的，而且它突出的这个小手，这个是细节是

0: 非常有趣的。
1: 有时候一到谁，
2: 刘杰和张培元是大学同学，2022年来到景德镇义山创客产业园，创办了这个创客工坊，成为了景漂。在刘杰看来，景德镇有陶瓷技艺的历史渊源，也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服务，依托园区的智能化生产线，降低了生产投入门槛，自己的创意在这里很快就能变为成品。
3: 对年轻人的支持都比较友好，当时他还免租了一年，就对我们起步挺有帮助的。配套的都非常方便。
2: 创客产业园给刘杰这样怀揣创意的景漂提供让梦想落地的服务，刘杰也借助园区的产业生态给自己的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
0: 我们其实在设计杯子的时候会有很多种，就是会参考我们的传统器型或者说传统颜色，然后去做延伸和创新。
2: 从当初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到现在年营业额200多万的创业者，刘杰和张培岩在

0: 兴许给了大家这款香炉。
1: 每天晚上7:30，冯丽媛的直播间准时开播。从每件瓷器的设计图案到制作的每道工艺，以及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冯丽媛给直播间的粉丝娓娓道来。
0: 他用到了紫金土的雕刻，全镂空嘛，是雕刻了我们的梅枝。
1: 冯丽媛告诉记者，自己的直播带货团队处于制造端和需求端的中间点，一头要直播用到的瓷器，挑选好的瓷器被放置在小推车上，每一层每个小推车上都摆放着不同品类的陶瓷茶壶茶杯。
0: 因为你每天不出点新品种或者说不更新的情况下，大家会觉得我都已经预料到了今天晚上你要讲什么，就失去了兴趣，所以每天都得有点新品。
1: 为了更好地展示制造商的产品，冯丽媛在厂房里搭建了不同场景的直播间，12个机位可以随时进行场景切换，立体化呈现每一个产品。
0: 我们想通过直播间的氛围的感受跟器物是契合的，因为用户买回去是放在家里用，对不对？那家中的环境会直接跟我们的器物搭配起来，那什么样的环境可能跟什么样的器物更搭。
1: 服务优化了，业绩也是水涨船高。冯丽媛向记者透露，自己直播带货单场的最高业绩是400多万元，年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直播电商这种服务业态，不仅是产品展示和销售的主要方式，还成为了陶瓷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桥梁。通过直播间与客户的互动，生产者能够及时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反向指导产品设计与生产。
0: 所以在短短的有了直播工具到现在可能7年的时间啊，我觉得比以前20年的时间加起来他们能量都要强。就是你会发现景德镇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
1: 记者了解到，整个景德镇陶瓷直播电商的年交易额达到了70多亿元，占全国陶瓷直播电商交易量的70%左右。这一数据背后，景德镇7000家陶瓷及相关企业、超2000个直播摊位以及年均30000人次研学客流，正在串联起涵盖生产制造、线上展销、文旅体验的产业链。服务和制造的融合正在贯穿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整个产业链。
2: 大拇指加中指和食指往上提，大拇指向里面对，走一点，好，把泥巴往上提。
3: 做盘子的话，你可以就给它的口径再往外推一点，扩一点。
0: 好。
1: 最近，在景德镇陶博城陶瓷研学中心迎来了新一批的研学学员。他们参加的是6天5夜的零基础成人手作陶学班。
4: 一直景德镇都很有名嘛，一直心里心怀着一个念想来学一下，一下就很心动了，然后立马就定了这边的课程。
1: 在6天的课程安排中，不仅要学习陶瓷文化和技艺知识，还要跟随老师学习拉坯、修坯、捏塑、彩绘、施釉等技艺手法。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之前制作的一些陶艺作品已经烧制出来，当看到自己的手工作品成型之后，他们都兴奋不已，
5: 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每次搅的泥啊、量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1: 陶博城国际研学中心是景德镇陶博城景区4大核心功能区之一，配套有从拉坯、捏塑、手绘到烧制的专业互动教室，开发了30余门特色课程。
6: 它从陶瓷的历史文化知识，到实际的上手，到科学的配釉，到最后的烧制、烧成，以及围绕着从产品怎么流转成为商品的一系列的流程的课程。
1: 傅瑶说，体验式的新场景、新服务，让景德镇陶瓷跳出货架，从单一产品变身为可体验、可互动的特色纹理载体，产业链条伸长了，新价值也随之而来。记者了解到，每年寒暑假节假日都有一批批中小学生前来研学，从2023年10月开业至今，累计接待研学人次达到了106万人次。

0: 国际研学中心一条马路之隔的就是交易中心。这座占地32万平方米的交易中心，目前有来自13个国家、20多个产瓷区的近600家陶瓷企业在这里入驻，包含日用陶瓷、大师艺术瓷等品类。
1: 这个也是我们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官方指定用瓷，华夏之光。就像这个玲珑瓷在胚体上进行一个手工去镂空的一个工艺，可以看到在灯光下它就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0: 高允禄是这家陶瓷企业的第三代传承人，在景德镇土生土长，他感受到了陶瓷产业的蜕变。过去这里只是陶瓷买卖集散地，如今却跳出守着摊位收租金的传统运营模式，而是引入展销会、研学游、物流等服务新业态，通过这些服务来助力入驻的商户引流树品牌。
2: 全国各地的一些，就是说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一些商户，他来到我们景德镇，来到我们陶波城，他也会来我们玉帛玲珑这一块的话，对我们销售也是挺大帮助的。
0: 陶瓷运输同样离不开精细的服务做支撑。在陶博城国际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分拣，将一件件精美的陶瓷运往世界各地。目前物流中心每天的进出量达到50万件，全年达到1.3亿到1.4亿件。
3: 陶瓷制品呢是属于易碎品，而且呢这个整体运输啊，在从古至今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但是呢，随着行业的兴起，再加上现代物流行业的一个工业的，包括它智能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升级，助力了陶瓷贸易的一个发展。
0: 记者发现，国际会展中心、国际陶瓷交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研学中心，共同构成了陶博城的服务业的核心功能区，形成了从展示交易到物流保障到文化传承的完整服务生态，成为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转型、链接全球、传承文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文化创意和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4: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那么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啊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距离千年窑都千里之外的广东，靠制造业起家，快速壮大的制造业是广东区域经济当之无愧的顶梁柱。如今，在这片改革和创新的热土上，却正在掀起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潮流。这场沉浸式光影空间演出引来现场观众的热情关注和阵阵喝彩，而支撑这场光影秀的是一个庞大而低调的产业底座。全球舞台灯光设备市场中，中国产品占比超过80%，而中国产品的85%又产自广东。这是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演艺设备企业，厂区里灯光璀璨，绚烂耀眼，和着音乐的节拍，各种光影造型在墙面上舞动。而在办公楼的另一面墙上，大型灯光投影出山水、锦鲤、月亮等光影效果。
2: 这些还是保留？
5: 对对，
2: 这些互动的他们是满意的了。
5: 是的，这些图案他们是，这个是改过的。
0: 记者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公司负责人吴维亮和设计人员讨论一个客户的灯光方案。这是一个沙漠文旅项目，吴维亮他们公司负责整个文旅项目的灯光设计和施工。
2: OK， 那这个效果是非常漂亮，嗯，有灵动的效果了。
5: 是的，
2: 这个很不错啊，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来，很给力。图标的。

0: 事情，开个会，然后碰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投标的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看完一个项目的效果视频，吴维亮赶紧召集另一个团队准备一个海外项目的招标材料，两天后他们就要参加一个东南亚项目的投标。吴维亮从事光电设备方面的生产已经20多年了，他坦言早年只是单纯做产品，如今公司已经从灯光制造商蜕变成为了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不仅参与了 G20 杭州峰会、广州亚运会的视觉呈现项目，还为不少热门旅游城市打造了文旅景观项目，最近一两年更是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市场，
0: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然后一些比较就是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能够做一些赋能。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设备供应是一部分，同时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和技术的一个赋能。
1: 随着参与项目的增加，工厂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2: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转型做户外文旅这块的东西，夜游光影秀，哎，所以这些产品都是防水的，我们现在大概占到80%了。
1: 艾元平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文旅项目中的互动都是用投影机来实现的，成本比较高。现在他们通过研发，只用灯具就能实现动态效果，而成本只有投影机的1/10。
2: 文旅行业发展这么快，夜游经济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游客亲自参与进去，参与就人机互动的这种产品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1: 艾元平告诉记者，研发出新产品意味着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艾元平和吴维亮他们20年前就迈入了灯光演艺这个行当，起初几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很快行业竞争就日益激烈，他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制造设备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只有提供从设计制造到施工后期维护的全流程服务，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0: 我们就是去通过自己内部的人员的挑选，然后外部的招聘，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做起来，就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就是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屏幕也是灯光演绎必不可少的硬件，一块屏幕如今又会有哪些新服务新技术呢？
3: 我们最新的技术就是这块屏，我们发光像素的尺寸小于100微米，是我们切割以后就是一台这个 4K 的这个电视。
1: 在这家 LED 显示屏公司的测试厂房里，一块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正在这里进行组装、调试和校正，这是产品出货的最后一道工序。
3: 因为我们的这个定位在行业是定位在中高端，定位在差异化和定制化，那所以我们的订单非常的饱和啊，现在订单这个都排满了。
1: 刘传彪告诉记者，为了便于安装，他们将整个大屏设计成一块一块的小屏。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墙面上安装的时候，轻轻一放，屏幕就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当某个地方出现故障的时候，只需替换其中一块就能马上修复整个大屏。
3: 背后的控制箱体也是最新的技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电源了，所以我们的电源跟转接板以及我们的接收卡已经三者合一了，所以这个都是做到非常的简洁啊，这样拼装的效率会更高。
1: 针对客户的需求，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和服务，是这家公司能够不断获得订单的杀手锏。记者了解到，灯光设备性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 LED 封装灯珠。产业链上游这家从事 LED 封装灯珠加工的企业也在积极转型，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不断延伸产业链，参与客户的整体设计。
4: 我们对客户的理解

0: 可以让我们知道客户真正的需要什么，那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时候我们拿给客户的产品呢，会超越客户的预期。
1: 目前在广州市集聚了近3000家舞台灯光音响相关企业，产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人民币，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到下游终端产品制造、创意设计、工程交付与运维服务全环节。灯光音响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48%。这里的从业者告诉记者，广州演艺灯光产业的一大优势就是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和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2: 我们中国人做灯具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太完善了。在广东，这你像这些模具，一个工厂开出来大概1个半月，4个模具全部开出来一个新。
1: 记者在广东这个演艺灯光产业集群走访发现，这里的很多企业已经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升级为制造加内容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提供商。随着市场的需求提升，不少企业还研发出了智能光影交互、 AI 控光等前沿技术，还有企业甚至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汽车产业。在这家企业，研发经理邓贵昌向记者展示了他们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新型车灯。这是他们新研发的车内门把手的氛围灯光，除了颜色变化之外，还有动态光效。
3: 在传统的说我们的线发光、面发光上面，再增加了一个动态的光效，同时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装饰件上的一些工艺取消掉了，那使得它成本更低，但是它的高质感、光学上的高质感它是更强的。
1: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整车企业对车灯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超前服务，邓贵昌和研发团队根据整车企业的需求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一直在研发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车灯产品。这是一款他们和车企共同研发的前格栅灯，不仅能够提升整车的科技感，还能表达特定的情绪表情。针对智驾系统和无人驾驶汽车，他们开发了一款全新的尾灯，能够显示充电中、临时停车、堵车等信息，便于后面的车辆识别。
3: 这个是我目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样点，但是我们认为在以后的无人驾驶普及了之后，那这种产品呢是会应用的会比较多的。
1: 从过去的仅仅照亮道路，到现在能看懂路的智能化车灯，发生转变的不仅是他们的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身。
2: 设计开始，我们的车灯的方案基本上已经介入和组件厂进行一个联合开发了，到我们的那个造型可行性评估，然后到最后我们的量产交付，那基本上我们是提供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与设计。
1: 近年来，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广东一直在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方面积极探索，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招。今年3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要做好两业融合，首先要响应生产一线的技术和产品创新需求，形成两业优势互补。
4: 两业的融合呀，对于我们提升我们整个产品制造的这种效率，提升我们产品制造的这种含金量，是具有重要的这种推动和引领作用的。所以说两业融合呢，自然也是我们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这种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魏奇佳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同时，新的应用场景出来之后，相关的政策配套要及时的跟进，在人才各种要素的配置上要给予相关的支持。
4: 那么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

0: 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啊？那么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千年瓷都到千年商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创新实践正在落地生根。当前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业结构生产模式迎来深层次革新，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是这一变革中的重要趋势。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放眼未来，制造与服务协同共进将不断为制造业淬炼核心竞争力，也将持续拓宽服务业发展赛道，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人工智能风起，一人公司遍地开花，从生存立足到成长壮大，配套服务如何护航创业者站稳脚跟，蓄力做强。
2: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
1: 当服务遇上科创，一簇簇创新创业的新兴之火如何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
3: 做好一个服务的细分化、专业化，然后敏捷化，那么才能更好的这个适合它的发展。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艺人公司成为了风靡科创圈的热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一个人玩转一个公司，听起来的确是很酷很潮。但光鲜背后，艺人公司要活下来往大做，还离不开配套服务做支撑。在杭州就有一个专门为艺人公司提供服务的机构，叫做 OPC 社区。这里汇聚了一群什么样的创业追梦人，又有哪些服务浇灌这些科创圈的幼苗拔节生长，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这个科创开放麦的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侃侃而谈的李云帆。
2: 今年会馆再到 A 动画，然后做这种比如说夏令营。
1: 今年27岁的李云帆借助 AI 工具单人成军，开办了一个做教育服务的艺人公司。他开发了一套 AI 作文批改系统，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可打印的批改报告。产品一上线，很快就吸引了不少零散的用户，但却苦于难以开拓大客户资源。
2: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你的公司，如果我们说实话，其实就一个人，可能加几个兼职，他不认可你。虽然他用了你的产品之后，他觉得很棒很 nice， 比别的大公司都好，但是他不敢找你，因为我确实没有那种 B 端的商务对接能力。
1: 李云帆告诉记者，今天的这场活动让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还挖到了一些拓展大客户的干货妙招。而帮他搭建交流平台、链接各类行业资源的是他入驻的杭州这家 OPC 社区。这样的科创孵化平台，政府在场地和资金上会给予政策扶持，再交由市场化的运营机构来提供专业服务。
3: Hello， 来，终于见面了啊！
4: 对，
3: 先带你熟悉一下。你是刚从这个下飞机是吧？
4: 对，刚过来。
1: 王家豪就是这个 OPC 社区的运营负责人，也被。

0: 叫做创业管家。
1: 对，
0: 他告诉记者，
1: 这个地方
0: 一人公司的特点是规模小、反应快、创新强，但短板是抗风险能力偏弱。要站稳脚跟、稳步成长，全链条、全周期的配套服务不可或缺。王家豪的团队要做的就是帮入驻的艺人公司申报各类政府扶持政策，对接上下游的产业资源等服务。
1: 现在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在海外有这样的土壤，在中国一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市场空白。那边坐一下。
0: 这一天，这个 OPC 社区又迎来了新创客的加入。王家豪接待的张宇飞准备在这里开办一家做智能语音交互硬件的艺人公司。针对这类初创型的艺人公司，这家 OPC 社区不仅免费开放办公工位、代办工商注册手续，还协助创业者申请政府提供的人才公寓和资金扶持。
1: 那经过我们的观察，我们会觉得说比较优秀的项目，我们会无偿的给予他们资金上面的扶持。
0: 除了能够拎包入住的便利，张宇飞也坦言自己更看重在这里能够获得真金白银的扶持，
2: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嘛。我们无论是去找工厂打样，去做一些电路板，还有包括去做一些前期的开模和一些样品的组装和人工的组装。
0: 张宇飞即将在这里开启创业之旅，而李云帆的艺人公司早在2025年10月就入驻，目前处于加速成长期。OPC 社区依据企业的不同发展周期，会量身匹配针对性服务。近期，李云帆就在 OPC 社区的牵线搭桥之下，接连收获了不少资源和商机。
3: 然后包括昨天我们才刚刚呢和一个潜在的合作方经过红会对接，然后去谈。
0: 眼下，李云帆开发的 AI 作文批改产品已经服务了近30000名老师，覆盖了250000个学生、3000多个班级。拿下订单之外，算力成本也是单人创业绕不开的难题。李云帆算过一笔账，做 AI 模型训练，每月的算力支出将近7000元。在他最发愁的时候，这家 OPC 社区帮他和杭州上城区政府对接，申请到了大额的算力支持。
3: 应该有一个100亿左右 ，tokens。这相当于是差不多我们覆盖了2到3个月的这样一个 tokens 的一个量。像我们填这个表的话，就是公司名称、我们注册的企业的一个账号，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额度，我们没有任何阻碍，非常顺畅。
1: 我觉得其实
0: 这家 OPC 社区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已收到超过2300份创业项目申请，筛选入驻了50多个超级个体项目。王家豪坦言，作为艺人公司创业服务载体， OPC 社区在提供优质服务方面还有很多短板亟待补齐。
1: 让我们很兴奋的就是也有这种从 OPC 艺人公司逐渐壮大演进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这样的这种一个团队型组织的这样的现象，是在政府的法律法规到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再到市场的这种准入，什么样的 OPC 是优秀的 OPC， 这些 OPC 的创业团队又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能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些目前我们应该说全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评价体系。那与其我们说等到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去治理，我们不如前期就引导它去规范它。
0: 为了护航单人创业，规范 OPC 社区发展，今年3月，杭州市上城区创新推出了上城区支持人工智能 OPC 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办公空间、产业要素、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引进5大维度搭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在向全球 OPC 创业者发出邀请的同时，也开启了持续完善 OPC 创业服务体系的探索。紧随其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支持 OPC 创
4: 业，也差别很大，那这些服务的要求其实本身也在提高。
0: 当一个个艺人公司作为创新创业的微小单元被激活，点滴活力终将汇聚成产业创新发展的滚滚洪流。记者发现，在杭州这片创业沃土上，支持科创项目落地生根、转化变现的各种服务还在不断扩容上新。
5: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具有实际生产力一些，那其实是
6: 你仍然明白场景的需求是什么，
5: 对，
6: 业务的导向是什么，它都

0: 在杭州这个算力小镇，一场关于未来技术方向的讨论正在这家科技公司火热地进行。这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定位是做物理空间的数据智能服务商。
1: 比如我开一扇门，比如我去订一间房，我刷个脸，我什么事情都好做了，靠我的脸我就提供门禁，然后我不需要去前台。
0: 洛凯他们通过 AI 算法、物联网设备与大数据平台，将摄像头、门禁等硬件连接为可感知、可分析的智能管理网络，初衷是让人员出入管理更智能，让流动人口登记更便捷。然而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洛凯他们遇到了公司成长的天花板。
1: 有各种物联网设备产生了大量的实时的带具备时空属性的数据，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感觉到很多有算力的不足，有模型的不足。
0: 算力、算法、模型是科创企业进阶路上绕不开的难题，要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需要的是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可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很难吸引到这样的顶尖人才。
1: 我们对人才引进方面，坦率地说，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好的人才、复合性的人才，我们很难找，也找不到。比如刚刚我打个比方，小龙虾刚刚出来的时候，外面根本没有，张教授就很懂了。这些人你到哪里找？第二个，即使找到了，坦率对企业的成本也很高，留不留得住？对企业来说，真的，这个是过去几年困扰我最大的问题。
0: 洛凯口中的张教授是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的研究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洛凯公司的科技副总，而要名正言顺来公司兼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高校老师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往往会面临现实困境，
2: 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些约束其实是相对来讲会容易扯皮的一些地方。
0: 权责不清，成果归属不明，个人业绩难以认定，这些问题像一道道无形的墙，让高校老师望而却步，也让企业对深度合作心存顾虑。
1: 是坦率的，之前我是有一些顾虑的。
0: 2025年，杭州市科技局推出了科技副总政策，支持高校的科研人员在不改变原有人事关系的前提下，到企业兼任科技副总，为企业和高校人才搭建一座制度化的桥梁。政府则充当红娘和后盾，通过制定规则、搭建平台、明确三方权责，让人才柔性流动成为了可能。
3: 报奖的专利的
4: 科技副总的政策，那么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两张皮，哪两张皮呢？就是企业它有难题，但是它找不到专家，然后专家呢它有成果，但是呢转化又非常难，那么这是一个资源错配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我认为是一种属于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就变成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
0: 政府化身牵线红娘，依托制度配套完善服务保障，打通高校教授兼职企业科技副总的政策通道，名正言顺上岗的科技副总又能为科创型企业壮大提供哪些服务呢？
2: 其实你可能要和企业一起去调研产业的需求，那这个需求需要哪些问题，对吧？难点在哪里？你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角色。
1: 所以我们公司通过张教授拿到了很多前沿性的，之前我们很多事情敢想不敢做，也做不了，想做很难做。
0: 在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尹建伟看来，科技副总不但是为企业提供了科技服务，也让象牙塔里的科研教学工作有了靶子，
5: 也抓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点。我们鼓励啊，我们的老师去把自己的科技成果，然后去孵化产业。
0: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做好科技副总遴选和供需匹配，杭州市科技局搭建了数字化选聘平台，企业可以在上面发布技术需求，专家则可以接榜挂帅。
4: 的话，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科技副总的整个一个需求统计啊。那么呢，整个全市上来看呢是1300多个，最终呢在目前为止，比如说我们上城区他合作的专家呢是79个啊，就是有79个科技副总和这个企业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合作。
0: 截至目前，杭州科技副总数字化选聘平台已覆盖20余个行业，征集技术需求1331项，助力746家企业，对接省内外100余家高校院所765名专家，已完成签约517人，把高校里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变成了一种可以顺畅流动、精准配置的生产要素。这套突破壁垒的科创服务体系将为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蓄势赋能。同样是在长三角，在科里科气的安徽合肥，赋能科创发展又会有哪些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呢？
2: 就是我们这
0: 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天都有银行客户经理穿梭在各个产业园区写字楼之间，秦霄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要走访6家科创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是第一家。这家生物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徐志珍带着团队，从2015年开始，一头扎进了罕见病诊断试剂和荧光定量 PCI 检测仪器的研发里，用了7-8年的时间，两款核心产品走到了国家药监局审批的最后关头，眼瞅着今年年底就能拿到上市许可。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钱快跟不上了。
3: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车间都是小式中式化的生产车间，都是很小的，那它是不具备大规模产业化上市这一块的，所以我们的硬件这块要扩充，应对上市之后原材料大规模的采购，这个也要积累原材料。
0: 这一天，秦霄给徐志珍带来了好消息。
2: 的话，估计最快估计能搞到1-2天左右，
6: 1-2天就下
2: 就能审批提款。对，是的。
3: 需要我们再到银行去跑来跑去吗？
2: 不需要。对，
0: 1000万2天到账，贷款期限3年，十几分钟的沟通，徐志珍的企业贷款申请就谈妥了。这种高效放贷的新变化，来自今年3月安徽省推出的一项惠企创新新模式，免申即享加金融支持的财金协同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将企业获得的财政奖补数据与金融机构共享，金融机构以此为基础，主动给符合条件的企业授予信用额度，客户经理带着预授信上门服务，企业无需再提交大量材料，无需反复跑腿。这套数据跑路代替企业跑腿的新模式，节省出了时间，也让不少科创型企业及时拿到了续命钱。
7: 我这边的话是放咱们的水电气，现在都已经完全结束了吧？
8: 这边是电。
0: 在合肥另一家半导体封装企业，郭玉婷正在和同事规划2天后新设备入库的摆放布局，购买这批新设备的钱就是他们通过免申即享政策申请到的。
7: 这个政策总一共给我们了930万的这个授信，然后呢，这个资金它是比较灵活的，随时可以借取。
0: 钱到账的第2天，公司立马就把设备款打给了厂家。新设备一到，郭玉婷他们的产能将提升50%以上。
7: 就是主动、简单、高效、灵活、快捷。
0: 如今，郭玉婷感受到的是银行服务很主动，手续办理也很便捷。但在过去，科创型企业融资却有不少门槛。干了多年信贷业务的秦霄告诉记者，以前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像隔着一堵墙，每次出门跑企业，心里都像揣着一块大石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包袱。
2: 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企业，可能是我们去陌生拜访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准儿，我们不知道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贷，或者说到底能贷多少。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恰恰是企业在你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0: 看不懂，不敢判，给不出准话，这是以前不少科创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
9: 以前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外部的一些公开信息，但这个企业它到底是需不需要贷款，它是否符合我们贷款条件，它的一些工商纳税的基本信息我们都是不知晓的，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这种撒网式的盲目式营销。
0: 谁有资金需求，是不是符合贷款条件，曾经这是卡住金融机构精准授信放贷的一道坎。2022年，安徽省财政厅牵头搭建了免申即享平台，把这个平台上的数据跟银行的授信体系打通，让政府的信用背书变成了企业的贷款通行证。 金融机构利用 AI 工具在原有授信大模型中嵌入企业核心数据，哪些企业拿过政府的奖补，拿了多少钱，系统还会根据这些数据自动测算出一个预授信额度。

0: 用 AI 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评估，那么通过这个评估数据来测定企业的信用额度。其实我不关注它的抵押物有什么，我更关注的是企业的成长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
1: 有了 AI 和大数据，银行可以综合政府奖补、专利、行业政策等多维信息，给企业画一张更立体、更动态的画像。这个画像也是银行优化信贷服务的底气。
0: 看中型企业的现金流的创新能力是阶段性爆发，它不像生产型企业一样持续性爆发，它可能一直不爆发，在一个点上突然爆发，这就是科创型企业的特点。所以我们的金融产品也要匹配它的这个特点。
1: 在安徽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的徐顺给记者看了一份分析报告，过去三年安徽省享受奖补的企业里，制造业、小微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烦恼，融资难、融资贵。现在把企业的奖补信息、注册信息、合规经营情况等共享到全国信用融资服务平台，银行有了这些数据提供信贷服务，就等于有了一个权威的参考坐标。
2: 跨部门跨领域协同的数据共享机制就打破了这种信息的壁垒，让数据在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之间共享，从而解决了这种信息差的问题。
1: 从今年3月首笔免申贷落地至5月22日，安徽全省累计发放总计75.43亿元，仅安徽工行就为近1600户企业提供了超过60亿元的授信额度。一个免申即享加信贷的新模式，让金融活水沿着这条新修好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向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除了资金难题，科创型企业成长壮大还离不开检验测试这类公共服务平台的助力。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初创公司，主打产品是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产品应用在 AI 算力供电、智能网联汽车和光伏新能源三大方向。对这家只有40多人的初创芯片设计企业来说，可靠性测试曾是他们产品上市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3: 那这个环节牵涉到很多重资产的投入啊，还有专业的检测的这个资质的问题，从前到后各个方面可能有个几千万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投入，那对我们来说，这个阶段我们也不可能花这么多的资金去购买这样重资产。
1: 没有资质买不起设备，那就只能找第三方。但在2023年之前，安徽省内缺乏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测试平台，黄维为他们只能把芯片送到上海的检测机构。然而测试是一个需要密切配合的过程，芯片出了问题要赶到外地去调试，一来一回就是成本，
3: 一般可能需要这个3到5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在外地，那可能至少半年以上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
1: 更大的痛点还在于排队，大的检测机构客户多，订单满，初创企业在这里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话语权，设备有限，你要做测试就得等。
4: 在推动这个产业的这个补链、强链补链的过程当中，说才萌生了去支持建设、推动这一块重视平台。
1: 转折出现在2022年，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与安徽合作，共同建设了安徽唯一的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相关运营公司也正式成立，服务范围覆盖存储、黑暗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不同类型芯片的测试业务。
5: 我们要打造的是集解决方案、芯片检测、设备共享与应用推广一站式的可定制化的一个中式服务平台。那我们不仅要解决这个芯片测试验证周期长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从源头给客户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并全流程的参与客户的这个芯片验证研发的过程。
3: 那这样的一个平台过后呢，我们可以快速，只要芯片做出来，那可靠性报告就能很快的拿到过后，那对我们客户的导入就会非常加速。
1: 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作为一个产学研合作平台，不仅服务于芯片企业的当下需求，还在孵化着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 廖玉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最近他就在这个检测认证平台参与一项存储芯片的测试，这样。

0: 的实践机会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1: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这种经历不仅锻炼了我们的科研能力，还增加了提升了我们的工程思维，对未来的就业和职业生涯都有很大的帮助。
0: 科技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资金是血液，而平台是载体和枢纽，而要把这些要素集合起来合理进行调配，就离不开服务业在其中穿针引线，让各种要素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为了给科技创新营造一个健全的服务体系，2025年安徽省出台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部署推动科技服务业向高端化迈进。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科技服务恰恰是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支撑。
2: 其实科创企业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呢，或者是说我们现代服务业对科创企业的支撑啊，主要是在科技服务业啊这个领域。那么科技服务业领域呢，在这种研发呀啊，在产品的这种标准呢啊等这个前端的这种支撑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科技服务啊，对我们整个产业研发的这种支撑，对产品质量的这种提升啊，发挥的是很大的这种作用的，能够大大的降低相关的这种研发投入的成本。所以说呢，是需要多方面努力来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生态。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从杭州的 OPC 社区科技副总，到合肥的公共服务平台精准金融滴灌，各种形式的服务正在全方位托举创新创业。从这些服务赋能科创的实践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真正的创新不仅源于技术突破，更依赖于让技术落地生金的服务体系。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科技创新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源泉，能够驱动技术革新，引领产业升级。我们相信，在现代服务业持续赋能之下，点点科创星火必将汇聚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十年磨心，野心与焦虑背后是豪赌还是科技跃迁？
4: 作为后来者，一刚开始肯定不完美，总会被嘲笑、被怀疑，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3: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民营企业如何淬炼创新引擎？

0: 共建造新持久战。
1: 工程上的难度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应该还是被工业界接受的程度。
0: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新动向。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在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增强市场活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民营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中，科技创新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驱动力。那么民营企业如何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大胆突破，提升自身竞争力呢？让我们先到一场发布会上感受一下。
1: 无论高峰低谷，无论顺境逆境，小米始终坚持技术为本，不断向前，这就是我们的成长之路。今天我们精心地为大家准备了几份献礼之作。
2: 在小米15周年战略新品发布会上，掌舵人雷军对自家企业的每一款新品都如数家珍，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芯片的突破。
1: 这三款作品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部搭载了小米自研的玄界芯片。像这样超大规模的晶体管汇聚在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仅109个平方毫米，这一切都得益于最先进的3纳米的工艺制程。
2: 这款3纳米芯片被搭载到新款的手机平板产品上，这意味着小米这家民营企业成为继苹果、高通、联发科之后全球第四家推出自研3纳米手机芯片的厂商。
1: 对小米这样的后来者来说，这件事难于登天，而且也远不是欧一我们出来了这个事就结束了，这个事意味着刚刚开始。
2: 那么搭载了民营企业自主研发的3纳米芯片后，消费者对新款产品的接受度、认可度究竟怎么样呢？发布会当晚，记者就来到了这家门店进行探访。
3: 全部售罄了。
4: 我个人不是很了解3纳米技术是什么，但是我有听说过这个拍照技术很好，我刚刚也试拍过，这样拍那个车轮有放到30到40倍，它还是可以很清晰，然后有连续的拍了十几张，也没有卡顿的现象。
5: 所以我觉得做到这程度，应该说是意料之外，已经是一个超越期待了。
2: 近几年，芯片成为全球竞争与大国博弈的焦点，人们对芯片这个高精尖的词汇已经不再陌生，像纳米这样的专业术语也逐渐从实验室走进公众视野。从28纳米、14纳米到如今的3纳米，这个不断缩小的数字背后究竟需要突破哪些技术关口？对于小米这家民营企业而言，自研3纳米芯片又需要面对哪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呢？在这个科技园的实验室里，晶圆测试平台正在对一批玄界 O1 芯片进行量产前的筛查。这个过程如同为出生婴儿做一场精密的全身体检。
6: 我们这个芯片从开发验证到回片，到这个回片之后测试验证，再到量产，这个过程时间很长，所以经过很多很多的测试过程，投入也很大。
7: 几天来做这芯片，这个难度非常非常大。
2: 这里是小米的新业务部，也是旗舰手机芯片突围的核心战场。王立强坦言，过去4年，小米芯片团队的2500多名工程师花费了135亿元的研发经费，就是为了拥有自主研发的旗舰手机芯片。
7: 我们实际上在集团立项的时候，集团领导就开了个玩笑，我们芯片是集团历史上花钱最多、体积最小的一个产品。
6: 为达到这个目标，其实小米不只是准备了4年，是准备了10年时间才做到这样的成果。
2: 其实小米的造芯之旅早在2014年就上路了。

0: 开芯片研发，持续进行技术储备。他们为什么始终不愿意放弃做芯片的研发呢？
1: 2021年年初的时候，小米官宣了要做汽车，其实同时也做了个决定，就是要重启 SoC 大芯片业务。
0: 王立强所说的大芯片，并非指它的物理尺寸大，而是指其集成的复杂程度，数十种处理器，上百个功能单元被压缩进指甲盖大小的空间之中。其中 CPU 负责处理各类运算任务， GPU 负责图形渲染， N 级与制造是两条同等重要的主线。从设计自研到制造自主，中国芯片产业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雷军在发布会上坦率表示，小米作为民营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摆脱受制于人，拥有更强的竞争力，科技创新的步伐丝毫不容懈怠。
2: 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在硬核科技的探索的路上，小米是一个后来者，也是一个追赶者。作为后来者，一刚开始肯定不完美，总会被嘲笑，被怀疑，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我相信，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总有机会。
0: 小米的造芯之路是中国民营企业依靠科技向上突围的一个缩影。芯片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载体，是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正在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约1.4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越来越多的产品装上了中国芯。芯片产业包括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还有更多民营企业在造芯的产业链中不断摸爬滚打。这家位于苏州工业，
3: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都有哪些前沿的人工智能新科技亮相链博会？会场内外中外企业又是如何链起你我他合作共赢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4: 7月中旬，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如期而至，涉及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的6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相约北京，共赴一场链动全球的合作之约。面向未来的新产品、新技术，在第三届链博会上大放异彩。本次链博会，英伟达首次参展，带来了一款个人 AI 计算机，搭载英伟达新一代计算架构超级芯片。
5: 现场我们发现了一款颜值比较高的这个小盒子，这个就是英伟达今年第一次带到中国来参展的一款小型超级计算机。它到底有多强大呢？它的算力可以达到1000 TOPS。1000 TOP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秒钟可以执行1000万亿次的操作。
4: 这个小盒子的算力相当于50万台普通电脑的算力总和，可以满足 AI 大模型的原型设计、微调和推理。曾经运行大规模 AI 模型是数据中心的专利，如今仅需要这个字典大小的电脑就能实现。因此，这款个人 AI 计算机首次在中国亮相，就引来不少关注。在链博会现场，记者遇到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赵兴伟教授，研发生产人形机器人的赵兴伟对英伟达这次带来的展品非常感兴趣。
6: 英伟达生态做得比较好，他给我们开发者提供了大量的这种公开平台，叫同样的算法，我用就是我可以在不同机上部署，如果是用英伟达的这个算力板的话，所以这就导致这个行业的发展会非常快，迭代速度非常快。
7: 明白。
6: 它相当于达到了这样一个通用平台，但是在这样平台成功之后呢，我再碰到别的算力板上，其实工作就会小很多了，它就至少可以帮我们完成一个0到1的迭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7: 芯片是吧？
4: 赵兴伟告诉记者，英伟达这次带来的展品从专业角度看含金量不低，同样也印证了英伟达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6: 我轻轻这样应该是可以了吧？
8: 体验一下。

0: 好，可以了。
1: 体验一下，它是有陀螺仪的。
2: 哦，他动了，
0: 就他这应该我估计他用了一个
3: 原
0: 型，对，用了一个 Orin 的，应该是个用了一个 Orin 的开发版就可以了吧？算力的话，这个里的算力大概是多少？70TOPS，
4: 就用那个 Orin 的
0: 开发版，20TOPS，Nano。看他们也是最近推出了这个索尔辅助平台
2: 啊，我在那个支架，
0: 索尔平台应该是能达到1000TOPS算力的吧？
5: 分两款芯片，索尔 U 芯片是700，索尔 X 是1000。
6: 赵兴伟坦言，英伟达的产品部署到人工智能和辅助驾驶等领域，可以助推行业的快速发展。
0: 现在人机人跟无人驾驶会越来越近，就是车和机器人越来越像一个产业链，所以这套系统慢慢现在也在开始往我们人机上去部署。
2: 明白。那现在比如像英伟达他们的产品在你们这个领域的应用的话，它确实能力比其他的要稳定要高吗？如果他不来参展，如果他不进入中国市场，咱们有更好的替代？
0: 目前国内有几套方案在同步在替代，一个是华为的嘛，一个地平线的，然后应该还有几家，就是在支架领域，比较国内的，就是比较有名的企业。
6: 从链博会上英伟达的展品丰富程度可以看出黄仁勋对中国市场的重视。本次参加链博会已经是黄仁勋年内第三次来到中国，他本人坚定看好中国庞大的 AI 应用市场和研发能力。
7: Because the market is so vibrant every time I come here, there's so much energy and excitement and dynamism. It is excellent that China advances the AI technology in open source. This way you can have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mmunity scrutinize the technology because it's completely transparent. That's the best way to keep it safe. And so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in important technologies, is more vital than ever.
6: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应用市场，中国也给英伟达带来更多收入。据英伟达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26日的财年中，中国市场为英伟达贡献了170亿美元收入，占公司总销售额的13%。2025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无限期限制英伟达 H20 芯片对华出口。而本次链博会开幕前，黄仁勋就透露，英伟达已获美国批准恢复 H20 芯片在中国的销售，并将推出面向中国市场的全新且完全兼容的 GPU。 不过在链博会现场，记者并没有在英伟达的展台看到 H20 芯片，但在英伟达对面的企业展台上，记者发现了一款搭载16核 H20 芯片的服务器。
8: 因为我们跟 NVIDIA 呢也是有很多的产品就都在合作，包括我们的一些显卡呀。
6: 这款搭载了16核 H20 芯片的服务器，计算能力近4800TFLOPS， 可以用来训练大模型，但放到工厂，它还可以成为一个高效的车间主任。不仅有大脑，还有五官和手脚。大脑负责决策，五官实时感知工厂里的各种数据，手脚则可以自动调用 ERP、MES 等系统完成捕获、调拨。有了这个智能体，过去一次生产需求波动需要人工48小时才能调整完毕，如今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从预测到执行的闭环。
8: 从下订单开始啊，到如何做计划呀、采购啊、智能制造啊、智联的质量啊等等，我们在任何一个供应链的环节，我们都有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6: 本届链博会听到频率最多的词就是人工智能。黄仁勋在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炉边谈话上提到，下一个浪潮是人工智能和物理装置的结合，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智能体。
9: The wave that we're in right now is incredible, and it's called reasoning. And the reason why reasoning is so effective, so powerful, is that the AI can understand and solve problems that it has never seen before. Just like humans, we can break down a problem step by step by step and solve problems that we have never really solved before. And so that's reasoning AI. The next wave is called physical AI.
10: Yeah.
9: When all of this capability can now go into a physical machinery, such as a robot.
6: 本届链博会上，各路身怀绝技的机器人展示了多种

0: 场景下的最新应用。这个仿生智能手直接由产业链展台的一家参展企业，和他一起过来的还有正在打着太极的兄弟姐妹。这次的家族出动引来不少人驻足围观，
1: 因为我们本身电博会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平台，也是汇聚了很多我们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上市有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合作伙伴，所以呢我这次带机器人出来，一方面也是见见世面，另外一方面也是说让他看看就是他是如何被组装起来的。
0: 娄凯奇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这款机器人现在的能力相当于人类小朋友蹒跚学步的阶段，要通过多听多看多模仿才能学会更多技能。虽然现在的这些机器人只能做表演，但在湖北武汉，工程师们已经在训练机器人胜任更多的工作。
2: 它目前这个清洁程度怎么样？我看这个刷子好像力度不是很大。
3: 这个不要紧，这个不要紧。
0: 在湖北武汉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训练场，机器人正在练习清洗实验室烧杯的技能。
2: 客户一个需求，他需要我们机器人去实验室帮忙协助他们做一个烧杯量杯的一个清洗工作，还有就是一些试验溶液的一个称重工作。
0: 眼前的场景真实还原了实验室的工作场景，机器人反复练习清洗烧杯和实验溶液称重的动作，就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学好技能以后去实验室里帮忙。创新中心里像这样的机器人训练场还有20多个，这里的机器人每天都要完成不同任务的300到500次动作训练。
4: 通过这个真实场景的1:1的还原，来对我们的机器人进行矩阵智能模型的训练。我们的数据采集完之后，在后台还要进行这个清洗和标注，那么形成高质量数据之后，我们来放入模型进行泛化的训练，最后来驱动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来进行决策和自主行动。
0: 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和数据采集场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超级课堂。李正祥告诉记者，这个课堂也是开放共享的，
4: 让所有的对人形机器人产业还有矩阵智能产业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用我们的平台做好自己的这个科研技术攻关，最后帮助我们这个产业更好的发展。
0: 在这里除了有精心打造的机器人课堂，还有一面让李正祥消耗掉不少脑细胞来装饰的墙。在这面墙上有完整的机器人本体和经过拆解的机器人，各家零部件厂商的核心产品也都一目了然。
4: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拆解和我们这面产业墙串联起我们整个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这个上下游的生态，让更多的这个整机生产和零部件生产的这些企业能够在我们这个中心进行这个融合，把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技术啊、核心零部件呢、包括整机生产都串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从芯片到相机，从传感器到伺服电机，一整面墙的人形机器人外壳、骨架、组件示意图，描绘出一幅清晰紧密的机器人产业链条图谱。
4: 你的整体里面用到我们湖北的哪些零部件了？
5: 哎呀，整机呀，那机加的一个外骨骼，包括未来那个华为科的这个电子皮肤，我们都要做2代3代穿插的时候要去使用。啊，这个再去对。
0: 严树萌来自北京一家机器人研发公司，2024年，他们专门在武汉成立分公司，主要做研发生产和应用场景的落地。他们研发的最新一代厨宝系列人形机器人，虽然发布才5个多月，就已能实现走、跑、跳、摔、滚、爬等一系列动作和功能。
5: 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积累了大量的将近20多年的从人形本体技术研发的技术储备，但是呢，我们现在属于起步在产业化比较晚。
0: 严树萌告诉记者，他们所以选择武汉，看重的就是当地雄厚的科研基础和日益完备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真正的难处，仅在武汉就聚集有40多家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
5: 整个湖北组团，一起来走向世界呀，分工协作，然后这样的话，内部是一个上中下游来配合创新中心，外部呢，我们又是个整体，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起拿订单，一起拿更好的一些未来。
0: 本届链博会，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展区携22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共同参展，各种各样机器人和

0: 部件的展示，让这里每天都人气满满。
1: 已经有我们主宾国泰国的，还有那个我们英国的，这样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些，专业观众和展商过来和我们对接，主要是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个落地和一些这样一个核心零部件的，它的一些磋商和谈判。
0: 不只是湖北武汉带来了机器人产业链，浙江展区也组团带来了13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其中杭州六小龙就来了一半。链博会最大的特色就是左右手也是上下游，比如湖北企业研发的导航系统就用在了浙江宇树机器人的身上。具体到巨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上游主要涵盖芯片、传感器、驱动器、电池等核心零部件与技术，产业链中游主要为机器人的本体制造商和集成商，负责整合各种零部件，设计机器人本体并集成控制系统，下游则涵盖了机器人的各种应用场景和服务，包括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家庭、医疗、救援等多元场景。人工智能不仅在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也在助力千行百业加速发展。
2: 现在这个我们是把这个天空然后叠加到我们的展台上面，那通过摄像头我们也看到外面的画面，那我们通过手势追踪功能，然后让蝴蝶能够跟着我的手去移动啊。
0: 这家公司带来的展品是最近火爆电子消费品领域的 MR 眼镜，不过这个眼镜却不是他们家的产品。
2: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带来的已经量产的一款芯片1100，那主要是做空间渲染和这个显示的。那
0: 目前这个张武龙告诉记者，他们是一家专注于扩展现实专用芯片研发和整套解决方案的公司，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为实现 VR、AR、MR 提供软硬件和解决方案的服务。最近公司创始人和技术团队正在上海研发中心做技术的优化升级。
3: 把手伸到这个屏幕上方，你看到我们这客户有一个需求，就是说这个手啊是不是能够很好遮挡住这个屏幕，这个我们现在用软件方案延时是到几十毫秒，那他们希望是做12毫秒之内啊。
4: 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5: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情绪价值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消费逻辑。在这场情绪消费的大潮中，一个看似古老的赛道异军突起，非遗意外站上 C 位，汉服出行，簪花刷屏，鱼灯巡游出圈，非遗市集一票难求。年轻人从非遗中获得了文化自信和满满的情绪价值。当年轻人涌向非遗市集，穿上非遗，带上非遗，走上街头，他们买的究竟是什么？购买非遗商品背后的消费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惠山泥人是江苏无锡的彩色泥塑艺术，最早始于明末，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它被誉为无锡三宝之一，并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00后女生史一凡第一次见到无锡惠山泥人，就被这份温润可爱的非遗技艺深深打动。憨态可掬的大阿福，眉眼生动的手捏小马，每一件都藏着江南的细腻与灵气，让他从此爱上捏泥人。
1: 非遗给了我一个慢下来的正当理由，在一次次的重复与必须保持专注中，我感觉我终于夺回了对时间与自我的掌控。手停下来的时候，脑子才能停下来。在这里，我不是谁的下属，只是一个单纯捏泥的人。
0: 捏一个泥人，每一步都需要沉下心来，不急不躁。原本普通的泥团，在他耐心的雕琢下，慢慢有了轮廓，有了神情，有了独属于他的模样。对史一凡来说，捏泥不只是兴趣，更是一种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方式。
1: 每一件手工非遗都独一无二，带着手艺人的温度和灵魂，最终成为孤独心灵的陪伴者。
0: 在如今网络发达的年代，年轻人为何愿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爱上非遗手作呢？
2: 我们现在这个

0: 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工作节奏很快，然后科技创新不断的这个涌现，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新的这种就比如城市化以后带来的这种新的这个社会生活的空间的变化，其实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以往更为强烈。
1: 非遗手作也跟上了时尚潮流，开始采用盲盒销售模式。每次开启盲盒的瞬间，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期待和惊喜。22岁的理工男玉李佳，平时里最爱逛惠山泥人博物馆和惠山泥人厂的产品陈列室。作为无锡惠山泥人盲盒的忠实藏家，他可是收集了很多的泥人藏品呢。
2: 为什么愿意花几千块买泥人呢？花了钱买的其实不是单一的泥人，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当别人都在聊八卦，我能讲出泥人背后的百年传奇，这种感觉很爽。
1: 周末和朋友们的咖啡局都是开启盲盒的欢乐时刻。玉李佳兴奋地拿着泥人讲解惠山黑泥的细腻质感与开箱工艺。封神榜、十二生肖与葫芦娃三大系列，哪吒、雷震子、魔家四将搭配圆滚滚的葫芦娃与生肖萌像，构成了奇妙的非遗图鉴。
2: 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年轻人的情绪和心理需求。
1: 当下非遗不再是束之高阁的传统技艺，而是精准触达年轻人情绪的潮流好物。传承人、设计师们以全新思路推动非遗产品化改造，让老手艺也成为潮流消费。
3: 当下的惠山泥人包容性更强，哪怕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想法、有创意、有热爱，都能参与进来表达自我。传统技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而是更多年轻人可以拥抱、可以创新的文化载体。
1: 非遗传承人放下固守的姿态，跳出传统样式，将经典 IP 与年轻审美结合，把惠山泥人转化为盲盒、挂件、桌面摆件等轻量化产品，契合年轻人的治愈与收藏需求。设计师则以现代美学重构形态，让非遗兼具传统底蕴与时尚质感。
3: 马上平安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爆款，售价是188元，年前各门店加上网上销售，日均大概可以达到200套左右。年前光这一个作品就创

0: 玩、可用、可晒的生活方式。
1: 实际非遗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焦虑的解药。当下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手的智慧和心的宁静。我们用慢手艺对抗快节奏，在及时反馈碎片信息的包围中，我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渴望用非遗慢下来，渴望找回对时间、对自我的掌控感。捏一个泥人需要一整天的专注，这种慢形成了对抗焦虑最好的良药。
0: 在无锡金威绣工坊里，14岁的初中女生赵涵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非遗刺绣的独特魅力。面对细的像头发丝的绣线和薄的像蝉翼的底料，她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虽然初次尝试手法还有些生疏，但每完成一针一线，她心里都满是欢喜，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金微绣那份精巧与雅致里。
2: 一开始我是觉得刺绣是非常的好看好玩，然后到了后来，我就感觉每一次穿针引线，每一次绣一针，就是特别的专注，可以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
0: 无锡金微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8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金微绣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卷幅微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精益精湛，第三个呢其实它的造型精巧啊，小作品也能呈现出大气势。就像我手上这幅丝绸之路，你看这幅丝绸之路啊，它其实宽只有18厘米，长只有38厘米，但是呢在这个不足0.07平方米的这一个卷幅上呢，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24个人物啊，21匹骆驼，有4匹马、5头驴，还有3只狗。金微绣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人物的开相和开脸。
0: 金微绣每个人物不同，神情不同，绣的时候凭空开相开脸，一次成型。乱针绣、湿毛针、平绣、滚针、斜缠针、套针，10多种针法。
3: 这个作品其实绣制时间要长达1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小的一幅作品，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用线和用色也非常的精细。它的线呢其实我们大概是用了300多种线啊，尤其是你看就这么一组人物，人物的一个服装，这个服装其实我们就用了10多种颜色。其实这幅作品啊，如果说我们在市场的售价至少它要在上100万啊，但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其实因为它兼具了我们的文化价值，然后呢它又是我们丝绸之路，又是历史价值，所以这幅作品其实它是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啊，还有一些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0: 和惠山泥人儿一样，无锡金微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只是一门指尖上的手艺，更藏着江南匠人那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如今这份细腻雅致的美正悄悄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
2: 家长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传统，其实不是的，我们是不喜欢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传统，而刺绣这一项传统恰恰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我们的衣服上就会有一朵刺绣的图样，在自己的包上也可以绣上一朵刺绣的小花。
0: 像赵涵宇一样的年轻一代，在与非遗的相遇中，让古老记忆焕发青春活力，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4: 我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对应的一些需求和情绪价值，进行了产品化的升级。那么去年呢，我们通过产品化的一些创新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爆款，就是我们熊猫的胸针。通过网络1个小时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份，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今年呢，我们整个文创又进行了新的升级，因为今年是马年，大家看到啊，我那个也带了马的胸针。那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刺绣，用我们最软的这个丝线，结合着我们金微绣的工艺，绣出这种金属的光泽啊。那么年轻人呢，要的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更多是可以带在身上的情绪。年轻人需要被看见，特别是非遗的这些记忆带在身上呢，拍摄好看，包括我们朋友会夸，送人也比较有面子。那这个正是年轻人需要的情绪价值。那我们在整个非遗产品里面，把这个跟年轻人当下的这个快乐经验。

0: 好的结合。
1: 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从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比如说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2: 如今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据2025青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超过70%的90后、00后表示，情绪价值是他们做出购买决策的首要因素。他们买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能承载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同。江苏省省级非遗绒花就精准贴合了年轻审美，引领国潮风尚，成为当代青年的时尚新宠。
3: 我们店的话主要是会有胖绒的产品和扁绒的产品，分为这个两大类。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一个胖绒的发簪，它整体的造型的话会更加立体可爱，也更加毛绒，它会更接近于几百年前的一个非遗绒花的感觉。不仅是有佩戴价值，有一个收藏价值，然后它的售价的话是在500左右。对，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扁绒的发簪，更加方便大家去日常进行佩戴和保存。然后颜色的话也非常好看，它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00左右。那我们整体的扁绒的产品也会比胖的产品更加的便宜一些，更接近于消费者的需求。
2: 绒花是传承千年的经典工艺，绒感蓬松饱满，质感温润，保留了传统雍容雅致的气韵，自带仪式感与文化底蕴，满足了年轻人对古风氛围感的追求。扁绒为当代创新技法，经压绒定型，线条利落，轻薄灵动，更贴合现代简约审美，可做成发夹、胸针、耳饰，兼具实用性与设计感。
4: 像消费者来店里面，他不知道选择什么款式的时候，我一般会给他推荐我手上这个扁绒的这个款式，它的花也是非常的好看，还有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是金黄的，就非常的大气的一款，它可以戴在头发上，也可以当胸针戴在衣服上，就是多用性，就是体验在这里。然后我手里另外一款是我们店里胖绒的耳饰，不管是在样式上还是在颜色上都是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也是比较亮一点的，戴在耳朵上就是很有色彩感。消费群体的话一般偏年轻啊，或者是白领之类的会多一些，他们一般会选择就是想来体验一下这个绒花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送一些就是外国的朋友或者是顾客呀，就是他们的客户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各地非遗相关商品在2025年销售火爆，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非遗相关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增速超过20%，远超许多新兴消费品类。更值得关注的是，90后、00后贡献了超过60%的消费份额。在四川成都的这座非遗小院里，煎茶、烧钵、陶艺等经典手艺齐聚，鲜活的非遗技艺打破时空界限，凭借独特文化吸引力，成为年轻人热衷体验的潮流打卡地。
5: 今天我们体验的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之一的唐代煎茶。那我现在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要有的步骤，然后我们分一下角色，大家体验不同的角色来扮演。
2: 充满巧思的年轻人为传承2000年的煎茶古艺注入新潮创意，他们将时下流行的角色扮演与古法煎茶巧妙融合，让千年茶韵焕发出青春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沉浸式融入其中，真切感受煎茶技艺的独特魅力。
5: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茶饼已经烤制出了蛤蟆背，那这个状态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夹出来，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或者一些容器里面，让它保香，然后降温。
2: 茶饼经炙烤后碾成细腻茶末，筛去粗渣留存精粉，将茶粉舀入沸水中，不断搅动沸水，烧

0: 试即可舀出，一碗古法煎茶即成，纸碗清澈，甘醇回甘间尽是千年记忆的沉淀，
1: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这个研磨茶的一个精髓，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每一个文化都有它很细腻的一方面。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然后让在我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0: 烧帛画又称贴帛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唐代金属工艺，历经千年传承，是东方金属艺术的瑰宝。
1: 把这个胶水非常均匀地抹在空白的地方。
0: 烧帛画曾用于宫廷造像与建筑装饰，如今已走入手作，融入日常。年轻一代用创意激活了这千年记忆，让烧帛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生活。
2: 很有意义，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的，我以为很简单，然后但它其实过程就是还是挺繁琐，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还是需要很耗你的耐心，但整做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3: 我也是第一次做嘛，然后这里就有点坏掉了，但是我觉得坏掉了也还是蛮好看的。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啊，但是做完看见自己的作品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0: 在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当下，非遗正成为年轻人情绪消极，数字赋能打破记忆壁垒，让更多人走进非遗，创造非遗，让传统文化从遥远的符号变成人人可参与的生活诗意。头戴簪花，脚踏余光，在泉州巡捕，簪花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情绪解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如何从渔家女的日常变身当代人的消费新宠？
4: 来泉州这边，知道咱们簪花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种体验嘛？然后了解到咱们巡捕村这边，簪花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也是非常古朴的一个渔村，就想过来尝试一下簪花的造型。
0: 簪花是福建泉州巡捕村一种传统民俗头饰，以鲜艳的鲜花或人造花装饰女性发髻，形成华丽绚烂的造型，象征美好与祝福。如今这一传统习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成为泉州展示闽南文化魅力的一张亮丽名片。古老技艺与年轻人的喜好深度融合，催生出引领时代风尚的新潮流。从短视频平台的刷屏到朋友圈的打卡热潮，巡捕簪花早已不是小众民俗，这座千年渔村因一朵簪花成为年轻人的情绪打卡地，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只为带上满头繁花，费场与传统之美的约会。
5: 今天在我们巡捕村花了40块钱体验这个簪花，真的觉得太值了，因为买了我一下午的这个快乐，而且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
6: 虽然花了300多呢，但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之前啊花的心甘情愿。
0: 当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成为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分享的生活方式，它便有了永续的生命力。非遗的情绪消费，消费的是美好，传承的是文化。各地持续推动非遗创新表达，紧跟消费潮流，激发消费新活力，让非遗走出博物馆，融入潮流市集、沉浸式场景等烟火日常，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让非遗消费持续火爆。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为情绪买单，向热爱出发。专家认为，消费者要
7: 既关乎市场活力，也关乎社会心理。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情绪经济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确保在合规的框架下，让这一新经济形态行稳致远。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鸡肉有几种烹饪方法，相同的食材，不同的烹饪方式，能碰撞出多少种火花。白斩、红烧、整鸡脱骨，哪种更好吃？消费主张。

0: 俗话说无鸡不成宴，鸡鸭鱼肉鸡排首位。千百年来，鸡代表着吉祥欢乐和美好的祝福，同时又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所以在国人宴客的饭桌上一定会有一只鸡。在广东，白切鸡就如一股清流，追求的是对鸡肉本身鲜甜味的完美呈现。咸伟文是广州非遗白切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会选用什么样的鸡来做这道菜呢？他告诉我们，两斤半左右的清远麻鸡是最好的。白切鸡为什么这样鲜嫩？关键是这一锅特制的白卤水。
1: 以前我们用清水，现在我们改了用白卤水，用我们这个瑶柱还大地鱼，因为我们的鸡要有鸡味，提三到五次，把那个白卤水能够在鸡的里面在蒸的时候均匀。
0: 先把鸡在烧开的卤水里上下三次，让鸡的内外受热均匀，然后让卤水保持在大约90摄氏度的水温近20分钟。
1: 为什么这个鸡能够皮爽肉滑呢？就是劲，不是包出来就是比较柴的是吧？
0: 浸熟的白切鸡需要在略咸的凉卤水中过冷1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切块了。白切鸡蘸上特别配制的酱汁，那种回味在嘴里的清香沁人心脾。
1: 蛋黄酱的酱味比较好，还有我们的酱汁不要了，葱的比例也好啊，葱白跟葱青有分段的，我们葱白是9，葱青是1，花生油呢跟盐那调出来的那酱葱呢，吃起来白切鸡比较好吃。
0: 鲁菜被誉为中国八大菜系之首，有一道非常特殊的菜肴布袋鸡。布袋鸡的刀工讲究的是剔骨不得肉，剔肉不带骨，整只鸡身上全部的骨头全部拔掉，而且外皮不烂，可想难度有多高。而年轻的严成磊师傅竟然还嫌难度不够，居然还要求蒙眼完成。
2: 我从厨16年，整鸡剔骨这个技术我每天需要练10只以上。这个菜的特点呢，就是整鸡去骨，滴水不漏。
0: 这是一道诞生于乾隆年间的传统鲁菜，展示的是厨师的精湛技艺。一只小公鸡去掉骨头成布袋状，酿入火腿粒、香菇粒、海米等8宝馅料。蒸制时，鸡腹内的8宝馅料与鸡身外的清汤夹击鸡肉，浓郁的鲜香沁入肉与汤中，使得菜品鲜味浓醇，肉质软烂，融入了海米、火腿、香菇等8宝料的复合香气，汤汁回味丰富。黄山涉县唐月村因为牌坊泉而闻名，而这个小村子之所以闻名，还因为一道菜，一道流传了200多年的特色徽菜。这道菜以鸡为主要食材，曾经失传了几十年，如今又被烹饪大师历时1年整理开发了出来。这是一道什么菜？为什么烹饪大师要费尽心力再去挖掘它？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3: 我们当时这个花了1-2个月时间，在这个山上这个各地的养鸡场，童子鸡、子公鸡、老母鸡啊，包括这个周边远一点的那种下蛋的那种，就是大连的下蛋的母鸡都试过，但是这种微下蛋的这个子母鸡、小母鸡呢，它的口感最好。
0: 黄大师今天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曾经失传的徽州如意鸡，这道菜也是徽菜中重

0: 火锅的代表菜。如意街这道菜名的由来还流传有一段故事呢，说是大盐商鲍淑芳当年为乾隆爷接驾，他特意下厨做了一道当地叫鹿菜鸡的徽菜，乾隆品尝后龙颜大悦，说色香味俱佳，就叫万事如意鸡。从此这道徽菜就有了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
1: 这道菜肴呢，传统的这个手法呢，它是这个微烤的一种形式来吃，它成菜的一个，它达到一种干香的效果呢，装在竹筒里面呢，便于这个
2: 接受调料，糟蛋，先把那个糟蛋、芝麻酱、照香油、花条蓉、煮鸡的原汤、花盐、鸡精、味精、贝糖，再和芝麻酱这些调，关键是它的稠度。
0: 在川菜讲究的五味调和中，常见和中有特，和中有创。在怪味鸡这道菜的多味调和中，糟蛋就是独特独创的灵魂一味，也是制作工序最复杂的。糟蛋是四川的传统美食，用鸭蛋在配好佐料的醪糟甜酒汁中浸泡1-3年而成。腌制糟蛋要历经十几道工序，其中尤以敲蛋最为严格。敲蛋的方式很特别，要用小指粗的竹棍轻轻敲击蛋壳，以蛋壳轻微破裂、蛋膜完整无损为合格。鸭蛋在酒酿发酵过程中分解为多种氨基酸，并产生鲜味，与醇香、汁香融合为一种复杂的鲜美滋味。一道菜多种技法，为的是能够呈现出厨师想要达到的口味。龙井烟熏太爷鸡就集成的卤、熏、煎三种技法，最后从外到内香气扑鼻。
3: 这个温度不能太高，只能大概是我们放下去大概是泡下去90度左右。
0: 一锅金黄色的老卤水，把养了120天以上的整鸡鲜卤25分钟。出锅时，鸡看上去已经是油光锃亮，可以直接吃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把白砂糖炒到金黄色，然后加入大米和龙井茶叶，
3: 大概3-4分钟左右，慢慢的香味呢，你闻到这个烟熏过去了，那个火不能大，这个火要很小的，不然的话呢，都是糊那个味道来的，颜色不一样的，烟熏了，拿出来了，这里整个鸡有股龙井茶叶的烟熏的味道，这里很香的。
0: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煎。说是煎，其实是把鸡一分为二，放在平底锅里磨。当两面都磨得发焦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切块。不过上桌前还要再次用火点燃茶叶。
3: 把那个龙井茶叶放在这里，我们用烟熏枪来熏了这个味道，再盖上。客人打开盖子都可以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出来了，客人面前一开盖就看得到了。
0: 脆皮糯米鸡是生炒糯米饭和整鸡脱骨相结合的一道菜，做这道菜首先考验的就是厨师的基本功。
4: 这个
5: 火不能开太大，
4: 太大了一用呢它就胀开就会裂了，再有呢就把里头的骨头全脱掉再说。
0: 脱骨的整鸡如同一只口袋，里面要装的是生炒的糯米饭。
6: 其实吃起来这个糯米饭是爽口的，糯中爽，带爽口，这是我们广东人最好的吃法。干的瑶柱石把它放到里面去，把它拌匀就行了，生炒糯米饭就已经搞好了。
0: 把生炒糯米饭装进脱骨的鸡腔里，不用装得太满，能够撑起一只平整的鸡形就可以了。然后过水定型，再抹上用白醋、料酒、大红浙醋、麦芽糖调成的脆皮水，风干鸡风干，最后就是淋油。
6: 再经过我们的淋油的这个步骤的话，就已经熟了，因为它里面就没有骨头在里面了嘛，都是鸡皮，里面的馅料已经是熟了。老菜谱里面的它的糯米就生的，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